0: 金，请各位听众朋友注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稍早在大中路榕种门口往西方向外线车道的车祸以及内线车道的抛锚车辆通通都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上班时间车子很多，所以平面车道部分像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大中民族路口往西沿线都是车多的。同时目前国十西行如果要利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的话，现在还是大排长龙哦，所以如果这些路线都会经过的话，也请您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看看是不是要提前改道行驶。市区道路还有其他的车祸点，包括了在桥头的玉寮路南段二号靠近玉寮路这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桥头区的市容南路跟成功南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那大寮区呢目前在凤屏一路281号哦，这边呢有事故的现场，大概是凤屏一路靠近成功路这个路段。林雅区三多二路跟英明路交叉路口此刻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而八点钟之后高雄各地车多路段还包括了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南下的路竹一路前往高科出口，南下末端进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沿线也都还是车多。北上呢顶金系统要前往南子出口，包括北上顶金系统要转国十往西哦，往民族路这个出口沿线呢现在也都还是车多的。国一北上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北上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不好走，还有目前北上的中正路出口也都还是持续排队当中，请您保持耐心注意到车前的状况。国道十二高雄支线呢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北双向的出口，东向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北双向出口车多排队。那西向除了民族路出口不好走之外呢，目前西向自由路出口也开始有车多的状况了。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呢持续是塞车的，台88线西行利用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以及东向大寮出口目前是不好走的。其余市区道路车辆大的地方呢，像是在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中正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子还是会比较多。三民区大中顶中路口要前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沿线也都还是车多的，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也都还是车多哦。那左营区的翠华路呢目前在平山国小这一带一路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现在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也都还是车多。最后是施工提醒哦，预计呢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三民区的觉民平等路口在民族路桥旁边这个天桥呢因为要进行拆除的工程，所以预计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觉民平等路口会再度封闭，请您提前规划改道路线。那预计到下个礼拜一7月13号为止，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左营区的博爱三路从大中路到崇德路之间呢会来进行路面跑步作业，就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一个提醒。

0: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先前所提醒，在左营的大中一路荣总路口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的车流还是比较大。大中一路在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往民族路的方向往西的沿线，那包含国道十号西向民族路的出口，也都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另外，在苓雅区建国一路大顺三路目前有事故，建国一路大顺三路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桥头的雨寮路南段二号靠近雨寮路口，大寮的凤平一路281号靠近成功路，现在也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麻豆区在麻学路一段靠近麻豆圆环，现在这个地方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到楠梓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后呢，要往高科方向，车流量都还是相当的大，不好走。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转为东北风，所以午后呢，在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呢，会有这个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气温方面，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哦，今天各地的高温大概都有33度到35度左右，特别在我们中南部靠近山区呢，会再高一些，局部地区很可能就会到达这个36度以上哦，所以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白天闷热当中呢，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从事户外活动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而且要注意一下防晒。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安全。南部地区今天的温度从27度到36度。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它是强烈台风，今天凌晨2点时候，它的中心位置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前进。那明天开始呢，就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了，北部跟东北部风雨就会越晚越明显，其他地区的风力也会增强，而且会有这个局部的一个降雨。那中央气象署要特别提醒哦，从明天晚上到星期六呢，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特别是在北部、东北部地区跟我们中南部的山区，都要特别留意一下持续性的强降雨。未来台风的路径呢，还有调整的空间，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它的后续的一个动态。

让这首歌曲张志成你爱上的我。高速路目前在南部路段呢，现在啊北上顶新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行的速度还是相当的慢，车子很多。另外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一样是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其他路段呢，现在看起来都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南下的地方在路竹过后要往高科方向，车流稍微多一点。

动力火车吴建琴所演唱的《生存游戏》。高雄市前镇区，我们刚提醒说过港隧道要往旗津方向的机车道有事故，那么隧管中心通报说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台湾八有掉落物在西向的 7.2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掉落了布钩绳。台湾八在西向的 7.2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一条布钩绳掉落。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76.1 公里，就在古坑服务区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

说说英雄所演唱的单程旅行。高速公路在北上，从南子要往高科方向的沿路车多不好走，南子区的南洋路要转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高雄市三民区在大顺二路跟湾中街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好，我们刚提醒的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76.1 公里古坑服务区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有拦子掉落，也请小心的来避开通过。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伊朗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官媒报道，美国的攻击导致八名伊朗军人丧生。在美国重启攻击伊朗的行动后，市场对中东重要产油地区的原油供应是否保持顺畅感到忧虑，使国际油价今天攀升到两周以来的高点。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淡化美伊升温的局势，还说冲突很快就会结束。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昨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将提前到九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以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则预计在明年七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管会今年四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九点开盘，最快明年七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九点十分提前到九点，要到一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3: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也你要供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六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三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4: 九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可以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3: 年底。
4: 对，
2: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预计明年七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一点三十分延长到三点三十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假网链结合帮派运毒案，宝山总队与台北关今年二月查获自美国寄返台湾的毒品包裹，发现有不法集团将第二级毒品大麻夹藏在鞋子、糖果以及饼干等物品内闯关，并查获928公克大麻，市值约13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宝山总队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前往领取毒品包裹的无姓男子遭假网恋诈骗，对方花名女子以老公老婆互称培养感情，再以代收生活用品转交家人为由诱骗带领毒品包裹，无姓男子浑然不知沦为运毒工具。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业表示，专案小组持续向上溯源，2026年3月，趁具有四爱帮背景的洪姓主嫌自中国大陆返台时，将他逮捕到案，以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嫌起诉，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
6: 检方持续监控后，顺利查获前来接应的竹联帮及四爱帮成员，并向上溯源，于今年3月初具体幕后上手到案，成功瓦解帮派运毒网络。本案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 928.78 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31万元，可供近千人次使用。
5: 宝山总队提醒，若有网友要求代收海外包裹、汇款或转交物品，都是诈骗手法，切勿因误信网络交友或感情关系而触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大学分科测验从本周末延期到下周一周二举行。教育部表示，若在考试当天遇到县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课，考生需要提早出门搭车，或在考前一天到考场附近住宿，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经费补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7: 受到强台八威影响，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

0: 7月13号到14号办理。教育部主秘林柏桥表示，如果考试当天因台风过境复原不及，考生居住地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导致考生需提早前往应试地点，延伸额外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可以留下相关证明及单据，在考试结束后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
1: 看地区你的县市政府对你当地这个复原情况的这个建议，如果考生呢提早先离开原住地，先到这个考分区的所在地，会衍生的住宿部分大考中心会做一个住宿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提早去应试，衍生的交通费用也可以去做补助申请。
0: 针对监视人员的补休或公假需求，林柏桥则说明，各校原本就有备用人员名单，提供及时调整人力配置，相关津贴及补偿也依照既有机制进行。教育部长郑英耀进一步提醒，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各校应提前完成防灾应变准备。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在国道上有一些掉落物呢，现在已经回报说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包含了在国道三号北上300，应该说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275公里，就在八掌溪桥路段中间车道掉落这个大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排除。还有在台八八西向的7.2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外侧路间掉落的布钩绳，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另外有一个状况呢，也接到排除的一个回报哦，在国道三号北上302.3公里水上路段，先前说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走动，那么交通中心通报说前往并没有发现，所以这个情形也排除。高雄市的前进区在仁德街301号靠近五福三路，前进区的仁德街301号靠近五福三路有事故。三民区在大顺二路跟湾中街口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哦，经过务必小心。

0: 到，人生到，缘分也加加，
1: 新郎足紧做老爸，
0: 缘分也关关，
1: 子孙做状元。

0: 世界只有你。
1: 我们将继续挂片徐富凯三千外岁改吉武力。高雄市区现在有三个事故的通报，在前进区的自立一路跟河南二路三名区，包含了在民族一路、同盟一路以及在鼎中路跟大中一路，分别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我们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何怡婷来提醒。怡婷早。
2: 慢慢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五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营南下的陆竹交流道路口的加速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护栏施作，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施作。最后则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18到23公里燕巢要往林口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运动式的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依旧还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国一北上从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都还是车路不好走的状况。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以及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路段，目前持续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三多路出口，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友持续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七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的民族一路出口，以及在国十东向的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友目前也都是大排长龙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其次则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1号跟7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

0: 也就是到时候台八八线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以及在市道188要衔接国一北上，都是无法通行的。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依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跟预告哦。经过呢我们刚所提醒的这些施工的地方呢，也务必要多加留意哦，要做好改道的一个准备。好，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辅仁路七巷靠近三多一路，就在停车场的前面有事故，前镇的和平三路跟李子内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

0: 在永康区永大一路跟永兴路目前有交通的事故。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在施工路段，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26到437.6公里安朔路段到草埔深涌隧道，早上7点到下午5点占用双向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4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零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零105线美山口至向阳路段，因应八威台风影响，预计于7月10日早上7点不开放通行，将视天后状况及巡查道路安全再开放通行。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郭靖伟的提醒。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2: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2: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3: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4: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8:54，在高雄市区目前有好几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经过要留心，包含了在前镇的和平三路跟梨子内路，还有在林雅区的辅仁路七巷口靠近三多一路，就在停车场前。前进区自立一路、河南二路、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同盟一路，还有在鼎中路跟大中一路，分别都有事故处理当中，务必小心。刚提醒在永康区的永大一路跟永兴路口，事故也还在做后续的处理。林雅区的四维一路跟福安路号志灯停电施工呢，从刚刚8:30开始要到下午的2:30钟，所以在林雅区行车经过四维一路福安路口要特别注意哦，号志灯停电施工要小心通过。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是相当的大。那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结果到10号到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往西的方向呢，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也是车多拥挤的，都提醒驾驶朋友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呢，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要下。

0: 我一杯
1: 银人，所以演唱这首《快乐起来吧》。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现在连续通报有两起的事故。北上在 300.6 公里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这个是第一起的事故。另外一个事故点呢，靠得很近哦，在北上的 300.3 公里的地方呢，一样是在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还有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减速车道。这两起的事故国道四队都已经接获通报前往了，务必要提高警觉。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连续通报有两个事故点。那这两起事故靠得很近哦，相距大概300公尺、300.6 公里的地方，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再往前一点，大概300公尺左右呢，还有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跟减速车道。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00.6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 300.3 公里同样是靠近下营系统由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是占用内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71.1 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十四线东向 79.2 公里靠近雾社路段油矿泉水掉满地，另外还有货车停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拥入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3: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4: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2: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五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三阶段。
3: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4: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6: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7: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

0: 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1: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2: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0: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3: 9:06，先前所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的276.1公里古坑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篮子，这个掉落物排除了。高速公路在北上靠近下营线头交流道呢，有2个事故点哦，靠得很近哦，相距只有300公尺左右。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那因为呢，这个占用的车道呢，都大概有2个车道，务必要小心。首先在北上的300.6公里靠近下营线头交流道，2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的内侧跟中间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再往前300.3公里的地方，一样在靠近下营线头交流道，还有另外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内侧跟减速车道的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务必要多加留心这2起的一个交通事故。高雄市区在冈山的后斜路142号靠近通向路有事故，左营的群英街40号靠近立新路口，目前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

0: 韩飞所演唱《宅女的春天》，高雄市三民区民族路桥要往北的方向，从八德一路到九如一路，目前车多，车险速度缓慢，不好走。
1: 生活好好聊，好好聊生活，
0: 好好聊治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好好聊。暑假期间青少年的这个安全问题呢，是所有家长最关心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要请高志镇分局长跟我们聊一聊在暑期期间呢，青少年朋友的各项安全。分局长好。
2: 主持人及各位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港分局分局长高志镇。那暑假是青少年接触社会跟探索网络的高峰期，但因为青少年朋友的社会经验比较少，所以往往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目标，所以要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如何避开这些数位跟现实中的陷阱。
0: 嗯，没有错，这个暑假才刚刚开始啊。好，那首先就要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分局长啊，现在的这个孩子几乎是人手一机，所以呢，像这个网络安全啊，还有在网络交友，就让家长很头痛哦。那青少年在暑假时间呢，会有比较长的时间来接触网络嘛？那请分局长告诉我们一下，会面临哪些潜在的危机呢？
2: 是的，这个青少年在这个假期长时间会使用手机或电脑，那除了容易产生网络成瘾、各自外泄的风险之外，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会涉及网络犯罪的风险。哦，那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帅哥美女的这个假照片来主动接近青少年，哦，透过甜言蜜语来建立信任之后，就会开始引诱孩子们提供个人的隐私资料，或进一步发展成网络交友的诱拐及网络霸凌的风险。那甚至会假借谈恋爱的名义来诱骗青少年拍下私密的照片或影片，随后再以此为由进行恐吓勒索。那针对这些网络陷阱，我们要教导青少年建立个人隐私防护的意识，学会辨识网络上的假讯息，那也请家长平时多关心孩子的上网行为，避免他们落入这个数位环境的风险中。那最重要一点也是请大家务必来做到的，就是性影像保护的三不原则，哦，那就是我们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哦，性影像，才能彻底斩断这个数位性别暴力的伤害。
0: 嗯，没有错，这个网络世界真的真真假假，你也不知道哦，对方他是什么样的人哦，所以保护自己的隐私很重要，就是第一步。那除了网络交友之外，很多的青少年朋友也会趁着暑假期间打工，赚取一些零用钱啦，或者是学费。那目前求职打工的诈骗哦，这个手法有哪些呢，分局长？
2: 那目前常见的诈骗手法主要分为三类。那第一类是假求职、真诈骗、个资跟账户。那这一类主要是诈欺集团会在脸书社团或 IG 上贴出在家打工、轻松日领3000、工作内容不限等超好康的广告。
0: 真的很吸引人。
2: 对，是当这个青少年朋友联络对方之后，那对方会狂称说为了发放薪资而办理劳保，就要求这个青少年朋友寄出身份证件、提款卡，而且要告知密码。结果这样子最后钱不仅没赚到，自己的账户反而成为诈欺集团洗钱的人头账户，还要面对司法的调查。那第二类是假打工真消费的诈财。那这一类的说法是诈欺集团会假借应征网络小编或助理，然后说你在入职之前，公司为了考核而且建立员工的信用额度，或购买开工的防护装备为由，要求你提供手机信卡，甚至要求开通小额付费去购买游戏点数。那等到电信的催缴账单来了之后，那对方就会封锁失联，让青少年朋友背上大笔的债务。
0: 是，
2: 那第三类是海外高薪包吃包住的陷阱。 那这类主要是以应征客服人员或博弈网站后台的名义诱骗这个青少年出国打工，结果一到了当地就会被人限制这个人身自由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
0: 是，
2: 那这一点也请家长务必留意青少年朋友的出国动向。

0: 多关心。
1: 嗯，没有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高速路在北上靠近下一系统交流道，我们刚刚提醒有两个事故点。好，现在接获到通报说呢，其中有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北上 300.6 公里靠近下一系统交流道这一起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但是另外一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北上的 300.3 公里在靠近下一系统交流道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侧车道跟减速车道，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利用国一北上在靠近下一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行车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先前所提醒在国道十号西向民族路出口车多拥挤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比较好走了，但是在三民区的民族路桥要往北，从八德一路到九如一路依旧是车多拥挤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高志镇分局长，来跟我们谈谈青少年朋友在暑期的各项的一个安全。刚讲到了在暑期啊，这个小朋友们在打工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那刚我们说的这个，除了像这个钱财被诈骗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家长最痛心的部分，就是孩子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吸收去当这个诈骗的车手。那么就要请分局长来告诉我们一下了，诈骗集团他们最常用的话术有哪些，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呢？分局长。
0: 是的，现在的诈骗集团为了躲避警方的追缉，常会利用各种诱惑来吸引青少年朋友成为提款车手或取步车手。那最常见的洗脑话术就是高薪、轻松、没风险。那诈欺集团会在打工社团或者游戏语音频道里来招募人手。那话术通常是这只是帮公司跑腿拿个文件，或者去 ATM 帮客户提领工程款，只要提领一次就可以提领一次就可以分你5%的红利，或者是帮忙去超商拿个包裹就好了，那诈欺集团甚至会欺骗青少年说你还未成年，就算被警察抓到也不会有事，还诱骗青少年误入歧途。
1: 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抓到不会有事吗？分局长。
0: 当然不是这样子，因为真实的状况是你当了诈骗车手，后果是极为严重的。第一就是会触犯刑事责任，那少年车手一样也是会触犯刑法的诈欺罪以洗钱防治法。那第二个就有关这个民法的规定，如果未成年子女也是侵害他人的财产并造成损害的话，父母亲也就是法定代理人，必须负连带的赔偿责任。
1: 是，
0: 我们也很看到很多案例，那小朋友当车手只是拿了几千块的酬劳，最后法院就判决父母亲要带连带赔偿责任被害人100万。
1: 是，
0: 那一念之差，可能直接让整个家庭会陷入这个危机。
1: 这代价真的很惨重，只是去打个工而已哦。所以除了这个刑事责任，父母也必须要负这个连带赔偿的，对，连带责任。
0: 所以
1: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家长跟青少年朋友真的要提高警觉。今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高志镇分局长提醒我们青少年朋友在暑期使用网络还有求职打工的安全。那最后呢，就要请分局长来帮我们做一下今天的重点提醒。
0: 是。那我想最后用三个重点来提醒这个青少年朋友。第一就是注重网络安全与隐私，那个网络交友要谨慎，请坚守身体的自主权，绝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任何的私密影像。那第二点的部分就是求职有四不原则，那暑期打工请切记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以及证件跟提款卡不离身，四不原则。任何要求寄出银行提款卡，告知密码，提供手机信卡或开通小额付费的求职都是诈骗，通通都是诈骗。那第三点就是跑腿领钱就是车手，不要相信帮公司拿包裹去 ATM 领款是

0: 正当的打工，只要是碰触别人的卡片和来路不明的现金，你就是诈骗的共犯。未成年犯案，父母亲也要负连带的赔偿责任。好，那最后提醒就是，如果发现任何的不对劲，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那也可以就近到附近的派出所来咨询。那谢谢主持人及听众朋友的耐心聆听，祝大家平安顺心，远离诈骗。
1: 嗯，谢谢分析长的提醒哦，真的有任何的问题，立刻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也可以就近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来咨询哦。那么这个暑假期间，我们希望所有的青少年朋友有一个快乐、充实又平安的暑假。我们再次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高职政分析长这么详细的说明，分析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下次再会，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9:22，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00.3公里，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内侧跟辅助车道在处理当中。

张震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再见》。高雄市三民区目前在九如一路跟民族路口，九如一路跟民族一路现在有事故，前阵的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要接国道八号出口匝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条布钩绳。高速路在北上的300.3公里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跟减速车道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哦。所以在北上的麻豆到下营系统交流道这段路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台八八在西向22到12公里，就在竹田系统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移动式的施工作业在进行。

目前在麻豆交流道过后要往下一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受到事故的影响哦，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缓慢，不好走哦。目前测到的平均车速大概在20公里左右，有一些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留心注意一下这个事故的处理。那这起事故呢，在指标300.3公里的地方占用了内侧跟减速车道。

妞童心所演唱姑娘姑娘我爱你。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新田路跟复兴二路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我们要再次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300.3 公里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跟减速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哦，北上从麻豆一直到下营系统交流道这段路相当难走，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安全。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请拿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测，并表示如今美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全球经济展望更面临不确定性与风险。IMF 指出，全球经济今年预估成长 3.0%， 较4月时预测的 3.1% 下修。高雄打造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2026亚资高峰论坛时表示，高雄资产管理专区推动一年来成效超乎预期，未来将持续深化专区发展，提升台湾在亚洲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拥有 AI、半导体等世界级的产业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充沛的资金，渴望带动金融服务升级，打造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枢纽。谈到台湾未来的目标，卓荣泰信心十足地表示，
3: 不仅我们会突破香港，我们也会追赶上新加坡，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2: 卓荣泰强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吸引资金，让金融成为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3: 亚洲资产管理的中心就是要留才引资，所以资金跟人才能够聚留到台湾，是国内在现在管理运用跟创造优势上、创造就业上必要的一个条件。
2: 卓荣泰最后也以金融世界杯形容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期待结合制度、人才与产业的优势，吸引国际团队来台布局。
3: 我们正在举办一个金融的世界杯，因为我们有创新的制度、优良的场域，提供了高端的这个教育的金融人才，结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的结构，所以我们向世界来招手，希望国际的好手也能够进到台湾来。
2: 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3万元以及1万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5: 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
4: 经了解，一名洪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此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台中郭考节人气店家票选活动将从7月14号到8月14号登场，还有机会抽中汽车万元郭考券以及日本来回机票等多项好礼。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经发局局长张丰源表示，今年共有超过600家业者参加票选，角逐郭考之王。民众只要进入郭考节专区投票，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市府准备300组万元郭考抵用券、汽车、6000张咖啡兑换券及5张日本来回机票。此外，约30%参与店家也推出加码优惠，包括免费海鲜、肉盘、套餐、现金折扣及多人同行优惠等，吸引民众参加。
7: 今年的票选呢，是从7月14号一直做到8月14号，为期一个月哈。那我们投票的地方是在我们台中通 APP 上面，那欢迎大家到我们台中通的 APP 来票选心目中最喜欢的餐厅。我们去年的票数哈是560万票，我们今年希望能冲到比这个还高一点的票数啊，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6: 经发局指出，今年共有火锅品牌、火锅巷弄、烧烤品牌、烧烤巷弄及蔬食等5大组别参与票选，民众每天完

0: 成各组投票即可累积抽奖机会，邀请全国民众暑假到台中品尝锅物、烧肉美食，同时参加人气店家票选，还有机会把多项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9:38，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300.3公里靠近下营新头交流道，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目前看起来这个事故占用了辅助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脱掉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经过在北上的这个麻豆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下营新头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高雄市的新兴区在新田路跟复兴二路有事故，台南市的南区中华西路一段跟新河路口也有事故，中西区的西门路一段在524号就在加油站前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S.H.E 所演唱的《永远都在》，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麻豆到下营新虹交流道这一段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真的很难走。北上 300.3 公里靠近下营新虹交流道，这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跟减速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后方车流已经回堵有6公里远了。所以呢，在北上的这个麻豆交流道前就已经开始出现车多拥挤的一个状况，利用高速公路北上哦，在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要往麻豆交流道方向的朋友就要多加注意，从麻豆交流道前呢就开始出现了塞车的一个状况，必须要过了下营系统之后，行车的顺畅度才会比较恢复，也请您务必小心。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博爱二路跟明诚二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房仲佳所演唱《幸好有你爱我》。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博爱二路跟明诚二路事故在处理当中，会比较不好走一些，经过要小心，注意安全。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呢，在这个北上的麻豆交流道呢，一直到这个下营溪口交流道，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是相当难走的。我们持续提醒的是，在300.3公里北上靠近下营溪口交流道，有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跟减速车道，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回堵有6公里远。

竹签所演唱这一首《香格里拉》，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和平一路跟中正二路有事故，新兴区的和平一路跟中正二路现在有事故，高速路在北上安定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现在都在塞，不好走，务必要多小心，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那事故点呢，在300.3公里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占用了外侧跟减速车道处理当中，所以呢要利用内侧跟中间车道小心通过。

黄佩瑜所演唱的《一面之缘》，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32.1 公里的台西路段，说内侧车道有一根木桩掉落。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安定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麻豆再到下营新口交流道的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要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他真的不值得，投到就不及格，早说过不适合你那么的机车，伤害你的理由这么没有创意，开玩笑的，知道他才配不上你，浪费时间为他哭，怎么变那么脆，不是说要带我入坑什么声优会，哎。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11.4公里过头分路段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在300.3公里下营系统前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6公里车流。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瓶颈点，七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111.7公里香山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32.1到232.2公里台西路段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台61线北上145公里的大安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节目。天气真的好热好热，但是三社朋友不要心浮气躁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00.3公里，下一系统交流道附近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车祸，目前占用外侧跟减速车道，后方已经回堵至少有9公里，大排长龙，请朋友循序渐进，不要急躁。国道一号北上的300.3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发生追撞车祸，导致后方一路堵车，堵到了这个有将近9公里左右的车阵，所以我们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同时也感谢高师江大队回报的路况，目前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明诚二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稍早在台南也接二连三有车祸讯息传进来，包括了在台南的安南区靠近安民路跟九

分子大道附近有车祸，在台南东区的文化二街跟文化三街口有事故，中西区的大同路一段86号附近发生车祸，原警抵达处理了，经过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喽。

非常有节奏的一首歌曲，葛仲山的创作曲哈，跟着节奏，而强烈台风巴威的节奏有稍微的慢一点点了。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000多公里的海面上，继续以每小时21公里速度朝着西北前进当中。附近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53公尺，相当于16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来到了每秒65公尺，是17级风以上等级啊，而且它的七级暴风半径扩大，变成了半径有380公里。那越来越逼近台湾的同时，下午呢，可能气象署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大家要严加戒备。那今天的天气还是晴到多云好天气，不过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在午后南部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今天晚上开始呢，在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转为零星短暂阵雨，而明天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下雨的这个范围还有几率都会增加许多。

0: 刚节目一开始呢，就提醒大家哈，目前因为受到车祸的影响，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00.3公里下移系统交流道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车祸，导致后方回堵非常严重。随即呢，我们就要麻烦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上线，提供最新的路况讯息。怡婷你好，
1: 另外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有一个事故严重、很回堵比较长的讯息哦，排除了。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0.3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下一系统的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原本是占用了外侧车道跟出口减速车道，在进行拖吊处理中哦。不过在大概在一分钟前哦，事故现场都已经完全排除完毕了。但是由于因为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车目前是严重回堵，将近有9到10公里左右，已经回堵快要到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路段的平均车速也大概只有在20公里左右上下，所以在这边请驾驶朋友们还是要先提前避开拥塞路段，先行改道行驶。而塞在车身的驾驶朋友们，也请你们务必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行。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怡婷，拜拜喽，
1: 拜拜。
0: 好，刚才怡婷特别强调了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0.3公里车祸虽然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9到10公里的车流，目前需要蛮长的时间在消化，所以呢，请朋友经过还是要多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的300.3公里下行系统路段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后方有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同时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掉落物，好，我们请朋友务必留意一下，这是比较靠中部的哈，这个云林台西路段南下的232.1公里内侧有木头木桩掉落，通知处理了。也谢谢高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三民区的本和街130号有车祸，还有新区的民族二路信守街口发生车祸了，在新区的和平一路中正二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车祸地点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有路况欢迎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哈。再次感谢您。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行车途中呢，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感，因为超速行驶很危险，而且发生碰撞呢，这个撞击力非常可怕的。10:1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不管是发生车祸或车祸之后呢，势必会造成交通拥挤。刚刚国道一号北上的300.3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追撞车祸虽然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将近有9公里左右，还在消化车流，请朋友多点耐心。随即呢，刚才我们也接到说，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38.1公里陆竹交流道的外侧有两部大型车的事故，两部大货车追撞车祸也会导致后方回堵的车流会排得蛮长的。其实每当有大货车发生车祸，如果说撞击率比较严重的话，处理的后续的时间都会非常的长，像刚才国道一号北上的300.3公里下一系统交流道的车祸呢，就是在9点多钟将近9点之前呢发生的，处理超过了1个多小时才排除完毕。现在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38.1公里陆竹路段的外侧有两部大货车追撞车祸，后方开始有点塞车了，请大家多一点耐心。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本和街130号，查看一下街景图呢，比较靠近大昌一路122巷口有事故正在处理。还有在新区的两个车祸地点，民族二路信守街口，在和平一路中正二路口都有车祸。林雅区的中正二路跟和平一路口有重型机车，两部重型机车车祸持续处理当中，经过朋友要小心注意安全。

0: 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您现在锁定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要经过高雄市苓雅区的四维一路跟福安路口，要小心慢行，因为呢台电有施工工程，所以刚才从8:30开始号志灯是完全不亮的，地点在苓雅区的四维一路跟福安路口，停电时间要持续到下午的2:30，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由于呢号志灯完全没有作用，所以请朋友经过时候呢一定要放慢速度，确保彼此安全。接着我们欣赏阿令的一首歌曲一直走，
1: 温柔做的耍好白，

阿令的歌声一直走，当你一直往前行的同时呢，遇到塞车不要心急，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因为当你心急如焚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违规驾驶的可能性，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国一北上的下营系统交流道稍早受到车祸影响，后方回堵车流虽然是越来越短了，没有长达9公里，现在的车流量比较集中在下营系统交流道之前，也就是当你大概靠近麻豆一路要北上的朋友就会感觉到车流的速度会比较慢。还有稍早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38.1公里路竹路段外侧大型车的追撞车祸发生之后，后方的车速也是越来越慢了，请大家多一点耐心慢慢通过拥挤还有车祸地点。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想怎样，这是由李友廷跟魏如萱合作的一首歌曲。

有时候想想呢，人与人之间相处不是想怎样就怎样哈，要互相的包容体谅一下，这样子人际关系才越好。当然开车骑车途中也不是想怎样就怎样，要遵守规定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38.1公里路主路段大货车就让车祸排除了哈，虽然说已经排除，但是随行的后方有灰堵，至少3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速度缓慢，请多点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338.1公里的车祸排除，后方有灰堵，车流正在消化当中。稍后我们要关心新闻气象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

0: 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1: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2: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它们就有显著的减缓它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1: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高雄是一名林姓男子，半个月五度搭霸王车，共积欠五名计程车司机4305元车资，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五次诈欺罪将他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检警调查，这名林姓男子分别在凤山区、林园区和大寮区等地，以同样的手法搭霸王车。计程车司机发现被骗，愤而报警求助。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4: 被告于115年3月27日至4月13日之间，明知自己并无付款之资历与意愿，五次搭乘计程车前往指定地点后，向计程车司机扬称要上楼拿钱支付车资，随即进入大楼某处躲藏，避不见面，总计诈得不给付车资之利益共4305元。
3: 案经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二项的诈欺得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到国境之南路跑追风，现在有机会了。屏东县政府11月15号举办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始报名，欢迎全世界爱好路跑的民众从世界跑进垦丁。记者宋玲报道。
5: 这场备受全台跑者期待的冬季赛事盛会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在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热血开跑。屏东县政府中旅游处长黄国威说，今年特色很不一样，除了可以在看海追风地路跑之外，还结合了日本航空，将飞行转化成为奔跑。报名参赛在热血完赛之后，就有机会获得30名日本航空 JMB 每一名20000里等多项好礼。
6: 那这个抽奖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抽机票里程哈，里程数的一个累积哈。那我们这一次提供了 JMB 哈20000英里的30个名额哈，那奖项非常的丰富哈，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5: 另外，为深化赛事与在地的连结，推出全新的海陆套票，让跑者能够一次收藏屏东两大人气景点，同时也推广选手友善合作旅宿，希望透过多方的连结，共同为选手打造更便利温暖的跑旅体验。欢迎各界跑友把握机会踊跃报名。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仍然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转为偏东北风，迎风面基隆北岸不定时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增加，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零星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的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容易有长浪，浪高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第9号强烈台风8

0: 威早上八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01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台湾东北部海面前进。明天北部及宜兰风雨日晚日明显，其他地区风力也会逐渐增强，并且有局部降雨。而明晚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入境还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大家务必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哦，杨就亲母孙，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3: 黑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2: 哎，你要不滴呀？
3: 黑天叫呢，就广告的积水爱多，黑毛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2: 严重哦！
3: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金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38.1公里路竹路段的车祸排除完毕了，后方回堵车流也慢慢疏解当中。另外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南的东区胜利路100号附近有车祸，还有在台南的将军区哈，这个靠近西甲里154号，由于在这个路段呢有吊车正在施工作业当中，所以呢请朋友经过小心，因为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大概吊车作业的时间要到中午的12点钟，所以呢行经在台南的将军区靠近西甲里154号附近要小心的变换车道，因为有大型吊车正在作业当中，请留意一下彼此安全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路况中心喽，0800-001-23，感谢你。

0: 今天中呢，我们要再次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粉及交控中心，要麻烦怡婷上线了。怡婷你好。
1: 听完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八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永康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标志的施工。国营南下的仁德系统路口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营南下的路竹路口的加速车道是在同样也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37.5到338.9公里要往上化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排水设施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施工。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最后则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33到28公里旗山端要往里港交流道的方向，内侧车道是有移动式的清扫，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安定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还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从永康沿线一直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目前由于受到国一北上318到316.1公里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导致目前高速段已经呈现了回堵的状况。在国营南下的仁德服务区沿线一直要往路竹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营南下338.1公里的事故影响，但事故点在20分钟前左右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该路段目前还是呈现了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北上过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依旧也都还是车多的状况。在国营北上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的路段，国一南下渔港高架路出口的路段，以及在国道十号西向左营自由路出口的路段，目前后方车流通通都还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依旧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其次则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1号跟7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是预计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号到7月16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也就是在台八八线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以及在4到188要衔接国一北上，这两个都是无法通行的，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因为如果到时候施工封闭有取消的话，也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怡婷了，拜拜。
1: 拜拜。
0: 除了刚刚怡婷提供了好多的施工讯息之外呢，另外在等一下11点钟好，也有因为配合施工，所以耗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在11点到中午的12点半，林雅区的新中路跟福建街口耗志灯停电。下午的1点半到2点25分，在林雅区的三都二路桂林街口、光华一路三都二路口耗志灯停电。还有在下午的2点半到3点半左右，林雅区和平二路跟广西路口的耗志灯也会停电，所以经过耗志灯不亮的路段都要特别小心，互相礼让，确保路口的安全咯。听众继续听三个歌曲，这是红英红苏烟情的地精的 Bumble。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你真古锥，不过开车唔通戆戆开。开车出门的时阵，除了爱遵守交通规则，更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做会了解最新的路况。

精彩公民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谢谢朋友回报说，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安路跟民安路口，中安民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现在沿线塞车不好走，一路塞到了中山四路。好，所以行进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由于车速变得比较缓慢，心浮气躁，如果你看到前方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车速变慢了，可以改到我们尽早改道行驶。小港区的中安路民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后方有回堵车流，目前是出现走走停停，请多点耐心了。接下来欣赏的歌曲呢，依然是金钦桑，这是由谢金燕所演唱的《热情恰恰》。

所以今天的歌声热情恰恰哈，这种舞曲呢听起来心情就为之呢比较轻松跟愉快，尤其是塞车朋友不要心浮气躁的。目前小港区的中安路跟民安路口发生车祸之后呢，后方是寸步难行，走走停停，一路塞到了中山四路，请朋友多点耐心。除了小港区的中安路、民安路口车祸之外，在小港区的桂华街跟桂民街口据报也发生交通事故了，当地车流也稍微比较拥挤一点点哈，所以请大家务必发挥耐心。好的，接下来还是一首舞曲，我们刚刚听到了 Mambo 啊，还有恰恰的旋律，接下来是 Tango， 我们来听这首 Lirone Tango。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人生四季走总有时阵希望给我时间休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开车洗车呢，精神专注真的很重要哈。如果精神不济呢，昏昏欲睡的同时就容易发生危险。目前小港区呢接连三有车祸，提醒您在中安路跟民安路口发生车祸，导致后方回堵，一直堵到了中山四路。还有在小港区的桂华街跟桂明街口也有车祸。另外刚刚我们接到说，在中安路跟明凤七街口有大型连接车的事故，因为它占用部分车道的关系，后方也是呈现车都不好走，所以行经刚才所提到的中安民安路口、中安民凤七街口，还有桂华路跟桂明街口都要特别小心，有些地方呢是塞车难行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如果需要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的话，麻烦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牛古格萨瓦瓦金瓦南瓦尼乌瓦金布拉瓦莱希亚，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受到工程事件影响，车行速度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在 141.7 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8公里开始到 4.2 公里之间，过了汐止隧道的外线沿线都有土堆散落。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11:02了，我们要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后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喽。张丽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您提供台空站最新的飞航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的天气气温摄氏33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2度，也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这是晴朗的好天气。国外机场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32度，是晴时多云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仅有利用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也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仅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熊本，目前预计也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间飞航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非常值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碍飞行物体，违反规定话会处30万到120万元罚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张丽，拜 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4: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1: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4: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哎。
1: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4: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坍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1: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4: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1: 哈，这么严重哦。
5: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7: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8: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6: 确认后方没有来

0: 买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十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感谢刚时加拿大队回报的路况了哈。目前在高雄的桥头区玉寮路靠近李林西路的明德南巷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呢，在明天7月10号星期五早上的9点到11:55，高雄的前进区中正三路跟瑞元路口，还有中正三路跟自立路口，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所以也请朋友经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要特别小心。目前你要通过林雅区的新中路跟福建街口，也是要注意路口安全，因为目前也是停电的，号志灯不亮，好，不亮的时间一直要到中午的12:30才会恢复正常供电，请大家留意。下午的1:30到2:25，林雅区的三多二路跟桂林街口、光华一路三多二路口号志灯停电，还有林雅区的和平二路跟广西路口，预计是下午的2:30到3:30会暂停供电。号志灯完全不亮的路口，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互相礼让喽。欣赏周杰伦的一首歌曲《一路向北》。

周杰伦的歌声一路向北哈，今年编号第9号台风，强烈台风巴威，很担心它慢慢逼近，会肆无忌惮的发威啊，它的威力十足。因为呢，它的中心附近的最大的风速呢，每秒是53公尺，相当于16级风，瞬间的最大阵风是来到了每秒65公尺，相当于17级风以上，所以真的非常可怕。有人形容呢，它是怪兽级的超级的强烈台风。那因为呢，它现在是朝着西北前进当中，由于越来越逼近关系，但它的速度有稍微的降慢，所以原先影响的时间本来是在明天白天会影响剧烈，但是呢，一些气象资料显示它大概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是在星期五的晚上，暴风圈呢才会慢慢接触到这个我们的陆地，而且在深夜呢才是风雨交加，深夜到星期六的白天是最剧烈的时刻。那有些朋友这个蛮关心会不会放台风假，不过呢，明天如果说没有什么风雨的话，大概你的希望就泡汤了，因为它这个影响的时间就会稍微的延后，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速度稍微的有比较慢一点点了。不过外围环流非常可怕哈，今天白天其实在东南部的海面平均风力会达到7到8级，最大阵风是10级，在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上的风力也会增强到6到7级左右，最大阵风会增强到13到14级，甚至有可能会达到16级的等级，大家特别的注意。那有时候呢，这个风的这个吹拂呢还是蛮可怕的，因为如果记忆犹新的话，山图尔台风就是因为风太强劲了，而且呢它是从高雄登陆，所以呢在高雄地区哇，这千百棵的树倒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呢连放了4天的台风假，我印象很深刻。有时候呢上班的途中就是因为路树倒得太严重了，可能在我们行进当中都会增加许多危险性，所以如果说在台风来袭同时你还必须要出外工作，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重要行程不能够取消的话，要特别注意下风雨当中的安全了。今天各地还是持续高温炎热，各地的高温都是上看35、36度左右，尤其呢有些地方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像是在新北、彰化、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等等，都是橙色灯号，会有连续36度的高温，真的是热上加热，非常酷热的天气形态，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多多喝水，做好防晒工作。

到316公里，哈，于是靠近永康交流道，因为呢有进行工作，暂时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目前这个地方已经造成回堵至少5公里了，请大家小心耐心的，哈，通过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受到了施工，是暂时封闭了中内线两个车道，后方回堵严重，大概堵车堵到了有将近5公里的车流，请大家循序渐进的，确保行车安全。那如果说真的赶时间的话呢，也是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因为这个路段呢受到施工影响，短时间之内车流是越排越长的，没有办法疏解车流的同时，都请朋友务必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可以的话也尽早的改道行驶咯。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嘟嘟后的希望，嘟
1: 嘟后的家乡。行车途中呢，当然是保持嘟嘟后适当的安全距离，但是呢，遇到了塞车，可能我们之间的安全距离是缩短了许多。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永康往台南系统交流道那个方向，由于受到了中内线施工影响，后方回堵至少有5公里后都是大排长龙的，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目前受到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中内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至少5到6公里都是寸步难行，走走停停，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另外比较早的一个状况是台南的将军区，由于靠近西甲里154号附近有大型吊车作业当中，大概这个作业的时间要到中午的12点，所以目前要经过这个路段朋友稍微注意一下。还有在台南的北区呢，公园路277号靠近台南转运站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喽。

好听的歌声啊，这是由真爱很年轻的音乐创作者所唱的原住民歌曲。真爱呢，在2024年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呢就入围了金曲奖的5项大奖，最后呢成功的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还有最佳原住民语的专辑奖，算是非常优秀的一位词曲创作的原住民歌手。因为他的歌声我觉得非常清亮，好干净，好纯净啊，所以每次听到他的歌曲的同时，你的心情就无形当中显得比较平静，比较安稳一些些。尤其是塞车朋友不要心浮气躁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附近中内线车道施工，导致后方回堵严重，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还有呢，最近这一阵子要经过台一线的鹿竹地区要特别注意，因为沿线呢在台一线的鹿竹地区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车道缩减，大型车还蛮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型车行进的时候尽量的走内线车道，同时要注意一下来往的机车骑士，因为呢汽机车并行的同时我们的车道都很狭窄，所以呢大家互相礼让一下，好，彼此注意安全，希望在通过施工路段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稍后11点半关心东台湾新闻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兴上游两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将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全数撤离。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围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围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围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 69.8%， 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

0: 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而台风豪大雨却可能瞬间蓄满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1: 台风再来可能会夹带着豪大雨量，可能让它急速的溢满。
0: 此外，黄群策表示，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2.4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1: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2.4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豪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0: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黄色警戒，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经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预测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雨势跟风势，以安全起见，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的森林娱乐场域、自然步道以及林道，今天下午5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会另行再公告。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今年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分署所辖之本国家森林游乐区、嘉明湖国家步道、辖内各自然步道，如马拉烙步道、都兰山步道、安通月林古道东段、绿岛观海步道、绿岛阿梅山步道、鲤鱼山步道以及大武观海步道、进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另外林道如丽嘉林道、知本林道、延平林道、锦屏林道、雾鹿林道及红石林步道，在台风期间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陈盈元说，
4: 为考量安全起见，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以及林道，从下午的5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封闭的部分包括有资本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及嘉明湖国家步道等9条自然步道，以及向阳嘉明湖山屋。
3: 而另外，嘉明湖山屋、向阳山屋即日起至公布开放期间，可申请退还床位费用，然而不得申请延期。台东分署提醒，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后续将视天候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及林道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将公告于台湾山林悠游网。情况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支持消防救灾工作，宜兰县罗东镇公所补助100万元，协助义消罗东分队购置小型救灾协勤车以及20组个人受困警报器，希望借以提升救灾效率以及义消执勤时的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罗东镇是宜兰县的主要商业区，镇内巷道狭窄，小型救灾协勤车具备高机动性，能协助消防人员在第一时间快速安全地挺进灾害现场，而个人受困警报器能在消防人员受困或静止不动时自动发出高分贝警报与闪光，协助搜救人员迅速定位，大幅提升火场作业的保障。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林文雄说，
6: 面对这个四级灌电灾现场，民力是相当不可或缺的后盾。罗东镇公所捐赠这个消防破水车，不仅仅能够提升我们义消人员在这个装备展遇上、人力调度上的机动应变效率啊，救命器不管能够针对我们义消弟兄当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它能够发挥定位的求救功能。
5: 罗东镇长吴秋玲强调，守护镇民生命财产的同时，义消弟兄自身的安全更是不容忽视。公所将持续提供完善的装备支持，让这群守护家乡的无名英雄在冲锋陷阵时更拥有一份安心的保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0度，金门27到33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

0: 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有多少想做还没做的事，正在等着我们去追寻。
3: 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顺顺、平平安安的哈。遇到塞车不要心浮气躁，因为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1公里，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它有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后方原本是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随即呢，已经差不多有7公里哈排队的情形。当你行经在北上的朋友，多一点耐心，因为现在呢，整个路段都是回堵的，大概是在接近大湾交流道沿线呢，一直到永康交流道都是呈现走走停停。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附近哦，这边的施工是导致后方回堵至少有7公里了，暂时封闭中内线车道。现在是11:38，所以赛事在这个车阵当中会耽误蛮长时间，多花个10几2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有的时候呢，斟酌考虑一下，可以的话尽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公里，受到施工影响之下，后方是出现走走停停。同时呢，我们也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有城巷口有起车祸，冈山区的石潭路193巷靠近石潭北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巷口路口极容易发生危险，只要一个不留神呢，很可能就忽略了要注意本身的安全，也很可能为了抢时间呢有闯红灯的危险行为，所以只要一个疏忽一个违规呢，都容易在巷口路口发生碰撞、追撞或者是擦撞事故，请您一定要提高警觉，确保我们的安全了。

Toy with me， 很好听而且很轻松的一首歌曲啊。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路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匝道呈现走走停停，车都拥挤，还有稍早呢小港区的沿海三路永城巷口发生车祸，流量也蛮大的。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路段多一点耐心，现在靠近北上的318到 316.1 公里，也就是接近永康交流道附近中内线车道施工影响，后方回堵至少有7公里，都是大排长龙，请您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咯。

0: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1: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0: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1: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0: 哇，这是真的吗？
2: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

0: 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报路况了，在行经国道一号南下的末端，如果说要往中山四路那个方向，特别注意一下那一侧车道有大型货车故障暂停，会影响到当地车流，请小心的避开这个内侧大货车的状况。因为国道一号南下末端往中山四路方向那一侧车道有大货车故障暂停，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它是靠近永康路段，由于呢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后方一路堵车有将近7公里，原先可能是3-4公里，然后呢这个慢慢的5-6公里，现在已经长达有7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状况，我们请朋友多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稍早受到了施工影响，后方出现走走停停。之前高市的大中路民族路口，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10号东向附近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000-123。好，你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补充一下，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跟新宁街口，民生路二段新宁街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请留心注意喽。欣赏歌曲大嘴巴所唱的《国王皇后》。

嘴巴的歌声，国王皇后塞车的朋友会觉得哇，整个路段呢这么多的车，偶尔呢稍微的耸耸肩膀哈，让肩膀呢稍微运动一下，不然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心浮气躁。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靠近永康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它是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所以一路堵车堵到了大湾交流道，大湾到永康之间都是呈现走停停，大概速度会降到30-40不等，偶尔还会有定点不动，所以呢如果真的赶时间朋友不妨尽早离开好这个路段，可以从大湾先行下高速公路，然后找一个地方稍微的吃顿饭，然后再来开车上高速公路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整个路段大概回堵7公里，目前在大湾到永康之间呈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大概是在仁德到大湾维持速度50-60，过了大湾交流道就会骤降到30-40不等，偶尔还会定点不动。另外刚刚呢有驾驶朋友行经在国道3号北上，大概是指标34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发现呢在路间好多的散落物，结果除了有散落物之外呢，感觉上前方是这个浓烟密布，虽然说并不是边坡起火燃烧，好像是在高速公路旁的某个区域范围呢有工厂这个火灾，所以呢产生浓烟，随着这个风呢飘上了高速公路，当你行经在国道3号大概是指标344公里前后呢，会看到一些雾呢，一些浓烟呢飘来这个高速公路了，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目前呢可能是附近的厂区有起火燃烧的情况，而随着风向这些雾呢，这些浓烟呢都飘到高速公路，稍微影响到行车视线，大家还是要适当的保持距离，小心的通过了。接下来我们欣赏吴建豪，最近好像新婚的吴建豪所唱的《我的王国》。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

当慢慢行驶的时候呢，不要心浮气躁的，尤其是行经在车都拥挤施工路段，小心慢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由于在中内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严重，从大湾一路到永康交流道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请朋友斟酌考虑改道行驶了。那如果在车阵当中也没办法改道的话，就是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情，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的。上下交流道的时候也适当保持距离，不要插队，因为一旦插队抢快就容易发生危险。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4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由于路肩散落很多的掉落物，通报处理了，还好没有影响主线道，只不过呢在这个路段有一些浓烟视线会有受到影响，主要的原因是在高速公路附近的厂区好像有火警的关系，所以呢从厂区飘散的一些浓烟稍微的影响到高速公路的行车视线，当你行经在国道三号大概是344公里左右，好就要特别注意，感觉上北上的浓烟会比较密集一点点，所以行经在北上的新化系统路段朋友还是要小心，浓烟会遮蔽我们的视线，请拉长跟车距离。台八八线刚刚有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西向的14.7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筒子掉落，也通知处理了。台八八线西向14.7公里过万丹交流道中线车道有筒子掉落，通报处理。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 85.5 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湾开始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44公里过新化系统的路间有很多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稍早在台61线南下9.7公里，过了八里。

0: 第三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行 14.7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中线掉落筒子，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恒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千万不能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着又红皮，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快正午的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很多朋友还是塞在车阵当中，好，又到了中午用餐时间，难免心情会受到影响。如果说你已经知道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1公里靠近永康路段的施工后方回堵严重的话，你就近的到休息区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好，吃顿饭然后再开车上高速公路了，不然的话车阵当中会耽误很长时间。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靠近永康路段的施工影响，后方回堵至少有7到8公里，大湾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沿线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速度会降到10到20不等，偶尔还会有定点不动哈。所以赶时间朋友建议您尽早的避开这个路段，可以的话先下交流道或者是找这个附近的服务区稍作休息。在国道三号方面呢，北上的34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的路肩曾经有散落物，而这个地方又有一些浓烟影响到视线了，大家也是要小心一点。台八八线的西向14.7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在路中央有筒子掉落，目前也通知处理了，经过要小心。

刚听到歌曲是吕强所唱的《我一直在这里》，很多朋友可能还一直在车阵当中，没有办法哈，就离开塞车的车流。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永康交流道附近，由于受到了中内线施工影响，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大概是堵到了大湾交流道。现在从大湾一路到台南系统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越接近施工路段，速度会降到10到20。甚至有定点不动的状况，好，所以都请朋友多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施工影响，后方回堵严重。那另外刚刚比较早的一个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末端往中山四路方向的内侧有大货车故障，不晓得有没有顺利离开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4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路间有一些掉落物，还蛮多的，再加上当地有些浓烟影响到视线，还有在台八线的西向车道14.7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筒子掉落，都已经一并通知处理了。再一次感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小港区的松美路55号附近有车祸，前镇区的凯旋四路跟梨子内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时候注意一下路口巷口安全咯。小雨的歌声一直都爱着你。

我是佳佳，原住民的身份让我美丽绽放，欣赏不同风景，尊重各种族群，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中午的12:1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有几个状况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哈，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末端往中山路方向的故障大型车呢，已经离开了，好，顺利离开，已经排除了。还有在高雄的前镇区凯旋四路跟里仔内路口的车祸排除完毕，不过目前前镇区还有几个车祸地点，中山四路跟镇海路口、信强街跟翠亨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都要特别留心咯。之前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永康路段的施工导致后方回堵严重，大概有回堵7到8公里，大排长龙。好，现在从这个大湾到台南系统沿线都是呈现车都拥挤，尤其是快接近318公里之间的这个路段呢，有的时候会是走走停停，速度缓慢，定点不动，请朋友发挥耐心，赶时间朋友。还是建议您呢尽早改道行驶了。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路间有好多的散落物，之前呢有一阵阵的浓烟影响到视线，不晓得事隔了10几20分钟之后，这边的浓烟有没有散去。台八八线西向的14.7公里靠近万丹路段，在路中央有筒子掉落，通报处理咯。

刚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03。好，那进入到语音呢，转到5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您。接下来安排的歌曲是《爱的主旋律》。

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爱的主旋律有没有让你的心情稍微平静平稳一些些呢？尤其是碰到了塞车的时候哈，真的是比较心浮气躁的。刚刚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也就是靠近永康到台南系统沿线的施工，后方回堵的车流真的是排得非常非常非常长啊。目前呢，从大湾到台南系统沿线都是呈现车都拥挤，速度会骤降到30-40，甚至更低，只有10-20左右，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那另外是在刚刚国道三号的路段，靠近344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的路间，好多的散落物。台88线附近呢是接近14.7西向车道，过了万丹交流道，路中央有筒子掉落，都通报处理了。高市方面的车祸都是集中在前镇区，包括了前镇区的信强街跟翠亨北路口，还有在前镇的镇中路105号靠近康和路口，以及中山四路镇海路口都有车祸。苓雅区的车祸地点在光华一路跟林泉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通过路口巷口很容易抢快，或者是为了抢那几秒钟强行通过路口，极容易发生擦撞碰撞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心一下。不晓得你焦虑的时候或烦躁的时候会被谁谁凉吗？会被碎碎念？有首歌曲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焦虑就会一直碎碎念，这是由深白色二人组所唱的歌曲，我们听看有没有说到你的这个现象呢？很多人一旦焦虑或者是比较烦闷的时候，或许呢嘴巴就控管不住，一直碎碎念碎碎念，我们来

蛮有趣的一首创作歌曲哈，我焦虑就会一直写写量写写量哈。其实有些人不见得会写写量，但是好像身份不同的时候，难免呢就想要多叮咛一下啊，多提醒一下。像当了妈妈之后呢，常常就会叮咛孩子注意这个，小心那个，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要注意天气变化。那做了这个主持人之后呢，同样的遇到了一些塞车啊，或者是值得注意的地方，也变得写写量哈。像刚才一直就是写写量提醒大家，国道1号北上的318到 316.1 公里靠近永康到台南系统之间的施工，它是封闭两个车道，所以影响的范围蛮长的，就是大概是从大湾到台南系统沿线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速度缓慢。中午用餐时间，很多人难免心浮气躁的想赶快到达目的地吃一顿饭，但是呢，受到这个车多影响的之下，就会耽误蛮长时间，所以建议您呢可以改道，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我就近呢找服务区休息区呢稍作休息。那如果说不想要改道，在车阵当中还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目前这个路段真的是寸步难行。而另外在台88线西向的 14.7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路中央是有筒子掉落，要特别小心。台风逐渐逼近了，所以大家最好能够避免海上或者是海边或者是山林的一些户外的活动，确保我们的安全真的很重要。可能原本呢就计划在周休二日好的放松一下，接触大自然，但是安全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哈，千万不要为了这个想要去亲近山林，反而让自己深陷在危险的情境当中，所以一定要自我保重，维护自己的安全。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关心总网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今天是由艾瑞克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咯，拜拜。

好的，我又回来了，虽然跟你说再见了，但是由于在台北八线的东向 3.1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外侧有布钩绳掉落，很危险的布钩绳掉落在车道上，小心避开了。台北八线的东向 3.1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有布钩绳掉落，我们会通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拜拜咯。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国际报，这里是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减速逼近，明天起威胁全台。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发布海警。美军再度空袭伊朗，川普宣布临时协议终止。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前进，气象署表示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刻，预计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路径没有特殊变化，明天清晨可能发布陆上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1: 强烈台风巴威暴风圈范围广大，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十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2: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

0: 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30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1: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好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 5.5 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八位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以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台风八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上万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3: 卓奎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伊情势再度出现变数，美国军方今天表示，美军正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目的在确保关键的霍姆兹海峡航线维持畅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锁定美军在科威特与巴林的基地发动飞弹与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还想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不如就让美军完成任务。川普更一度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谈判已经结束。川普谈话引发欧美股市的紧张，台股今天在半导体股逆势上扬下，盘中上涨超过300点，一度站回46000点关卡，但随后多空交战，呈现震荡格局。目前大盘下跌1点，指数来到45732点。AI 浪潮引发潜在泡沫危机疑虑，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AI 有其成长动能，发展方向没有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信用杠杆过度扩张。他也特别呼吁年轻人不要过度杠杆，否则当股市反转可能会受伤更重。记者林雨晨报道。
5: 近期 AI 的浪潮持续推升台股的表现，立委郭国文关切，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提到，市场过度集中在 AI 的相关产业，外资对汇率造成冲击，以及出现 FOMO 害怕错过的心理现象，这是否意味 AI 过度集中带来的融景可能潜藏泡沫的危机？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6: 我觉得这一次的 AI 它确实是真的 是一个有那个它的动力，它是真的，
7: 也是有它的基本面，
6: 它 AI 的那个这个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只是说那个信用是不是杠杆，信用是怎么样，是不是过度扩张
7: 、
6: 过度扩张、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嘛。最主要是在这里了，不然的话 AI 应该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对的。
5: 多名立委也关注，在股市热络之际，央行的未到期定存贷余额却大幅下降，形同持续向市场释放资金，似乎是反其道而行。杨金龙则强调，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依旧偏紧，定存贷的余额下降主要是财政部的税收锁住大笔资金，再来则是央行第一季净卖汇125亿美元，也回收将近4000亿的流动性，两者的合计跟存单减少的规模相当。记者林玉婵台北报道。
2: 中联毒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供应给福茂、福寿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稽查追流向，全面抽验。记者尤若纯报道。
8: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

0: 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1: 品名叫泰山好礼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0: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微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 410.84 公吨，还供给福寿 529.19 公吨，福茂 369.49 公吨。
1: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那福寿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0: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到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油安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中联油脂问题扩大，台北市受到影响的校园再增加7所，累计57间校园受到波及。卫生局也公布最新查核流向，部分的炸鸡店、KTV 通路也在受影响的名单当中。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完成19家下游业者的查核，并持续追查再度销往下游的产品流向。其中南桥油脂及富阳食品公布的销货流向包含部分胖老爹门市、钱柜、好乐迪、全联以及金华酒店等业者，目前已要求迅速下架问题油品。另外，教育局也表示，根据中央食药署公布的360家下游厂商名单，受影响团膳业者增加至7家，新增7所学校，累计57所校园受到影响。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4: 台北市政府自7月2日启动跨局处清查，卫生局初以依食安法第7条、第5项及第47条开罚南桥油脂公司，采处最高罚锾，也持续更新公布问题油品再制食品的受影响店家资讯。
3: 卫生局强调，后续也会针对食药署公布的最新影响产品，兵分多路加强查核，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随时公布查核结果。金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以及继子，一审遭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认罪，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维持原判，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罪判处死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经济债务压力、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4月底，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妻子而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办事多天，还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刷岳母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杀害三个人的男子落网之后，虽然坦诚犯行，但没有向家属道歉。法院送请量刑鉴定，男子还多次表示期待被判处死刑，如果再来一次还会杀人，出去甚至会再犯。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事件犯罪情节最严重的要件，因此依三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时男子认罪，表示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不要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高院合庭审理之后驳回上诉，仍依三个杀人罪判处男子死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依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扣 4.2 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依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依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义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 4.2 公斤依托米纸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放衬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7: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依托米纸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6: 宝山总队表

0: 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揽获超过20万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卢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政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三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五月、八月以及九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4: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3: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4: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拥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份隐忧这样子。
3: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4: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九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从警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3: 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22.3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 316.1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大湾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15.8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 188.4 公里到 188.9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 176.5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铆钉。北上 48.2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32.7 公里到 231.5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 3.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民进党前资深党工黄曲荣遭对岸吸收在台发展组织，高检署依违反国安法罪嫌起诉，求刑12年。高院审理后，今天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罪。

0: 酬。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机密保护法将四个人起诉，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日前将黄举荣减轻改判6年有期徒刑，其余两人也获减轻改判，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黄举荣先前也被高检署认定为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嫌依法起诉，同时审酌他图谋私利，为大陆情治人员在台物色、接触、吸收国人，自探收集机敏资料而长期发展组织，获利约600多万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请法院重判12年有期徒刑。不过高院审理后审酌他发展组织对象两个人，一个人未遂，一人既遂，犯罪所得400多万，依违反国安法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和双北桃园警方侦办绰号蹦板的知名网红旅行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等案，累计具体12人到案，全案现正由检警巡线扩大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署重大专组检察官指挥刑事局、台北市警局刑大、南港、中山、大同分局以及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和桃园市警局刑大、中立及大园分局共同侦办绰号蹦板被告吕姓男子及中姓、邱姓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件，经执行拘提搜索，目前已逮捕相关被告及其犯嫌共12人到案，并搜索被告等人住居和工作处所25处。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本署检察官侦办吕姓被告等人涉嫌组织犯罪、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目前已拘提被告等人共12人，并搜索25处。
2: 据了解，这波执行对象主要锁定竹联帮信堂邱姓男子为首的相关成员，检警怀疑相关犯嫌涉犯暴力讨债等不法，正清查分工和资金流向，厘清案情。目前绰号蹦板的吕姓网红已被刑事局带回制作笔录，其余对象则由桃园等地警方分别侦讯，全案检警将朝伤害、组织犯罪及恐吓取财等罪嫌侦办。警广记者信杰综合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越南籍诈欺收捕集团，以假贷款名义骗取被害人的提款卡，再透过超商寄送及多层转交方式，企图规避查缉。警方需溯源逮捕判刑犯嫌，成功斩断诈团的收捕链。记者陈映涵报道。
4: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以假贷款为由，要求被害人寄出金融提款卡，再以高额报酬招募取部首，到指定超商领取包裹，并依指示将包裹丢放偏远公墓制造断点。警方先查获第一层2名取部首，持续向上溯源，锁定负责第二层收部的潘姓越南籍男子，埋伏发现他前往公墓取件后立即尾随，趁停等红灯时上前拦查，当场查扣提款卡12张、取件包装袋5个、手机2只及现金7000多元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林玉成说，
5: 经查，潘显为外籍移工，在转换雇主的待业期间，受朋友介绍的高薪跑腿工作诱惑而加入收部集团，遭本队及时查获，有效斩断诈团重要犯罪链，全案依洗钱防治法及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潘显遭法院羁押，全案于今年起诉在案。
4: 刑警大队提醒民众，切勿将金融卡、账簿或现金交付他人，也不要协助提领款项或代收、代领账户物品。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10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将近40%，全球 AI 国力排名大幅提升，以强化国内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记者游淑媛报道。
6: 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以产业类别组成42个次辅导团，串联全国424家工协会，带动9249家企业导入 AI 落地，其中93%属于中小企业。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短2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会说，
7: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

0: 的认同。
1: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型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 38.5%， 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 1.4 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协助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溪上游2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强制撤离。记者张涵报道。
3: 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位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位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 69.8%， 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 2.4 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4: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 2.4 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豪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3: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礁溪一名73岁老翁在运哈密瓜时，车辆突然失控，撞上待转区的机车以及路边的轿车，造成三人受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5: 据了解，73岁的林姓老翁是为了赶在台风侵袭前抢收作物，驾驶满载哈密瓜的小货车行经礁溪乡礁溪路三段时，车辆突然偏离车道，猛烈撞击前方停在待转区的机车，随后又失控撞上路旁临停轿车，剧烈撞击导致机车骑士和后座乘客一度受困在车底缝隙，所幸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机具将两人救出，经送医检查都只有受到轻伤，没有大碍。礁溪分局警备队小队长黄怀德说，
6: 警方到场了解，疑似司机驾驶自小货车沿礁溪路三段南往北行驶，与路边待转之机车及临停路旁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现场三人受伤就医，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5: 礁溪警分局呼吁，台风来袭期间路面可能湿滑，而且视线不佳，或有较强阵风，请驾驶人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警局规划独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民间神助攻30部废弃车辆，让远警实战破窗。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指出，毒驾案件往往伴随极高的不可预测性，嫌犯在毒品影响下常有疯狂聚检甚至蓄意冲撞等危险行径，对第一线拦查员警是极大的生死考验。过去训练多受限于场地和器材，这次专案训练直接将30部轿车搬进训练场地，
8: 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达。
9: 好，前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远警亲身体验实车打击、战术破窗等高强度实作，克服同仁对破窗瞬间的心理恐惧，精进自我防护与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副局长蔡文峰代表颁发感谢状，感谢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警察局长赵瑞华强调，毒驾等同路上流窜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警方绝不向犯罪妥协，同仁的执勤安全更不容打折。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4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璇报道。
10: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完4天的传统，更

0: 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1: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0: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金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5.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08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76.5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铆钉掉落。先前在北上48.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棉被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

61线北上 232.7 公里到 231.5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还88线东向 3.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佩，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听众朋友们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永康到台南系统之间，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以及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08公里，这边是靠近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稍早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44公里新化系统的路段，路肩说是有掉落了很多散落物哦，甚至还有浓烟，那也在刚刚是已经收到排除的消息，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冈山区寿天路63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冈山区的卫生所前面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明华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大寮区江山路94号靠近凤平二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来进行耗制停电的工程哦，包括了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二路和桂林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光华一路和三多二路的交叉路口，在待会的下午一点半到两点二十五分都会进行耗制停电，所以经过这两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了。再提醒一次，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二路和桂林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光华一路和三多二路的交汇路口哦。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萧敬腾的歌曲《只能想念你》。

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三号南下308公里，这边是靠近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上面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在刚刚也说到了，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3公里，这边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还有辅助车道上目前是有一部水泥预拌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再次提醒哦，现在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3公里，这边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外线和辅助车道上目前有水泥预拌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永康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还有国道八号从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从台南端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好的，就在刚刚收到了国道十号这起事故的排除消息哦。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上，水泥预拌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今天已经是7月9号，也就是礼拜四哦。再撑一天多呢，就要到假日了。不过这个假日呢，大家可能要稍微忙碌一点哦，因为可能很可能不能够出去玩哦，因为大家最近在关注的都是这个台风的消息哦，巴威台风。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都还是维持晴时多云哦。整体天气还是比较热一些些的，气温是落在28度到34度之间哦，还是觉得有点闷闷的。不过整体上台风对南部地区的影响呢，我想应该会是在明天或者是后天会有比较剧烈的影响哦。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呢，本来就是可能在大雨或者是台风过后，台风的期间呢，就是可能会淹水啊，或者是有强风的状况，一定要提前做好防台的准备哦。那也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假期呢，由于预计可能会是台风影响最强的时间段哦，尽量不要到山区啊，或者是溪边，或者是海边游玩哦，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了。

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三号南下308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的大块轮胎皮，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大块的轮胎皮。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1公里之间，这边是永康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咯。

是火势是已经得到了控制哦。不过如果你是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目前的所在位置就在附近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哦。如果有火灾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烟雾传出来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一世代的歌曲 Still My Girl。

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1公里之间，这边是永康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同样也收到在国道十号，目前在文字路的匝道入口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了，不过因为它就刚好故障在这个匝道的上坡的地方哦，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的状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哦。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十号文字路的匝道入口上，目前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那它刚好就故障在这个路的正中间哦，所以目前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

以及稍早有提到，待会在一点半开始，一直到两点二十五分哦，高雄市苓雅区三多二路和桂林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光华一路和三多二路的交汇路口，待会是要进行号志停电的。所以如果待会你会经过这两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咯。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1点29分，待会在音乐声中1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八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防灾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协助淹水前市区防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针对强烈台风八威来袭，气象署预计最快9号发布海上警报。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3: 我希望本身要做好灾防准备。第二个，当然我们要预知地理，到淹水的警示地区，或者是灾害比较容易出现地区，要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人民站在一起，保护他们。
2: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受到强台八威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周边海域风浪将逐渐增强，海巡署提醒，台风期间务必远离海边、港区、防波堤及易受浪潮影响区域，千万不要戏水观浪或从事钓鱼等活动，以免发生落海、受困等危险。依灾害防救法等规定，地方政府发布警戒区公告后，违规进入者最重可处25万罚锾。放暑假了，高雄市却发生6岁女童过马路。

0: 被压断双腿事故，警方一小时内迅速查获肇事逃逸的小客车驾驶，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附近监视器拍下三明区石泉一路上六岁蔡姓女童突然从路边冲向车道，被一辆快速通过的小客车撞倒，肇事小客车压过女童后随即离去，女童倒在车道上试图站起来后又坐了下去，原来她的双腿骨折了。高雄市警局三明一分局石泉所所长王君凯说，
2: 蔡童受伤双腿骨折送往高一救治，然邻女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本分局一小时后查获，已通知邻女到案说明，初步噪音研判为邻女未注意车前状况，蔡姓女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详细肇责仍需进一步鉴定分析。
1: 肇事的63岁林姓女子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三项及第四项规定，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同时涉嫌违反刑法第185条致人伤害而肇逃者，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并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不过蔡姓女童不是在画设行人穿越道的地方穿越马路，警方将通知女童家长到案厘清说明，了解是否疏于照顾，如查证属实，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进行处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一名赖姓男子与邱姓前女友相约谈判，却因故发生争执引发肢体冲突，赖姓男子突然持刀砍向邱姓女子胞弟，所幸警方及时赶抵，将涉案人骗服并依法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疑似有持刀砍人案件，警方不敢大意，火速派5名警力赶抵现场，先将受伤的55岁赖姓男子、39岁邱姓男子送医救治。莺歌分局所所长徐炳宏指出，经了解，赖姓男子原本和邱姓前女友相约，希望能够谈复合，却因故爆发口角，邱姓女子的胞弟随即出面拦阻，赖姓男子情绪失控，便持刀砍伤邱姓男子，造成他右手大拇指7公分刀伤，腹部穿刺伤，赖姓犯嫌大拇指也有受伤。
4: 原警随即将伤者送医救治，并依法逮捕涉案人员，有效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目前本分局已派遣警力至医院介护，视双方完成治疗后，将依杀人未遂罪及伤害罪嫌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3: 三峡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行为绝对零容忍，将持续展现快速反应及严正执法决心，并呼吁民众如果有感情或是其他纠纷，应该理性处理，以免酿成憾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的入口匝道上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现在是刚刚排除了，所以可能稍早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的入口匝道，稍早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另外，稍早在国道十号文字路的匝道 入口呢，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哦。那由于它刚好就故障在匝道的中间，所以后方的车流是有回堵的状况。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小心通过喽。而市区的部分，目前在左营区是有三起事故要来提醒你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包括了在左营大路上启文门的圆环上目前有事故发生，另外在正德路还有曾子路的交汇路口，还有正德路362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孟子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在高雄市苓雅区的三多二路和桂林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光华一路和三多二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呢是号志停电的，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2:25。经过这两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咯。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提醒哦，如果你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 Tank 的歌曲《给我你的爱》。

来自 Tank 的歌曲《给我你的爱》。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仁武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另外刚刚也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哦，目前在高雄市的鹿竹区高科联络道上往西的方向，指标是 1.9 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在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指标 1.9 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有掉落布钩绳。

陈势安的歌曲《好爱好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稍早说在陆竹区的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指标 1.9 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点56分，待会下一首歌曲来自杨凯琳和余峰，《怎么还不爱》。歌曲过后2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60.3 公里中立准街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4公里过高工局外线和外侧路间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北上泰山准街道到五股准街道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42.6 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十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有说在高雄市的鹿竹区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指标 1.9 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不钩绳，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咯。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之间，还有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冈山区中山南路168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文化一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而在台南市的永康区龙浦街和中山路，还有台南市的南区永华路一段和南华街的交叉路口，也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还有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刚刚也有提到，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是有两个路口目前是号志停电的，要请大家多多的留心注意了。两个路口分别是在三多二路和桂林街的交叉路口，另外一个路口呢是光华一路和三多二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这两个路口都是号志停电的，经过这两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了。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06.5 公里，这边是麻豆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 306.5 公里，麻豆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了布钩绳。

以及刚刚说在台一线北上432公里，这边是过了屏东枋寮战备跑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纸箱，还有大块的石头哦，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台一线北上过了屏东枋寮战备跑道的路段。

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纸箱和大石头。好，更正一下哦，这个掉落物呢是在台一线北上432公里，是过了加东战备跑道的路段。那路名呢是这边是大丰路的路段哦。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纸箱和大块的石头，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新系统一直到瑞隆路之间，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仁武，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

不知道大家对于便利商店这件事的印象如何？我想应该有蛮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很方便哦。那可是有时候我走在路上就会想说，哎，这便利商店怎么这条路上就有好几间哦，开了非常的多间。那其实便利商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那这阵子呢，我就看到了一篇贴文哦，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出现了一间漂浮在湖中央的便利商店哦。那它除了飘在这个湖中间，飘在水上之外呢，其他的外观啊，都跟一般的便利商店没什么不同。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东西通通都不能买哦。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啊，为什么会有一间便利商店就飘在湖中间呢？其实这是一件名字叫做 Global Convenience 的公共艺术作品哦。翻译简单来说呢，就是全球便利商店。那这个便利商店呢，是艺术家为了迎接2026的世界杯哦，就把全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包装啊和招牌还有其他文化元素等等的都浓缩进去这一间小小的便利商店里面哦。他想要表达的呢，就是多伦多作为移民城市的文化融合哦。但我想把因为现在的交通啊或者是资讯已经都这么方便的传输了，不像以前资讯传输非常的慢，像是一些商品的进出口啊，我们也可以轻易的在可能便利商店或者是大卖场买到国外的食物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便利商店呢，可以就是说这个世界现在贸易的缩写哦。那不过呢，虽然他的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做全球便利商店哦，但是对于真心想要来买东西的人来说，可能一点都不方便哦，因为在湖的正中间。再次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 306.5 公里麻豆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上面是有掉落了不勾绳，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在台一线北上432公里，这边是大丰路，是过了加东战备跑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纸箱和大块的石头，也一定要小心避开咯。来自许富凯和冰球乐团的歌曲《爱离刚武邦》。

来自扎尼的歌曲《那个更衣间》。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大中一路从顶尖系统民族路的出口下来，一直到民族路沿线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同样在左营区的大中路和民族路，准备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也是车多。而市区的部分，在左营区博爱二路360号前面，这边是靠近立文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左营区玉成路和新海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在冈山区平和路171号前面，靠近维仁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同样是冈山区公园东路106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公园东路116巷的巷口，也有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2:26，歌曲过后2: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全面升级食安防线。市长陈其迈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以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效期，一律预防性下架，违者将依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给泰山、福茂及福寿的大豆沙拉油，再有不同批号产品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显示问题已经不是单一批号。高雄市府因此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都要在10号的午夜前全面停止贩售、使用并且下架，业者也必须提出检验合格证明才能重新上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市长陈其迈今天指示卫生局及市府食安小组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第15条第1项、第3款以及第41条第1项、第4款规定，对中央公告此案相关18项风险油产品，不论批号、规格、效期、贩售通路或用途，全市一律于7月10日24时停止贩售使用、下架，采预防性食安管控措施。
2: 卫生局表示，食安小组已经扩大稽查，若发现业者隐匿流向、未依规定下架或仍持续贩售、供餐及加工使用风险油品，将依法裁处。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标榜年收百万，却被控是假征才、真卖机器。多名劳工和消费者组成自救会，指控某公司涉嫌以高薪征才吸引求职者，在要求购买十多万元的除螨机，呼吁政府立即介入调查。黄义豪的报道。
2: 自救会指出，某公司以高薪的广告吸引民众应征，宣称收入可达百万元，但新进的人员却被要求先购买成本不到售价一半、要价十多万元的除螨机，实际工作内容与广告的落差很大。劳工还控诉公司积欠工资，以各种方式逼迫提出异议的员工离职，甚至要求离职员工签署放弃诉讼同意书。另外，也有消费者反映，公司收款后未依约定提供服务，质疑劳工与消费者的权益都受到影响。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4: 三月份有一名劳工向本局就该案提出申诉，因该公司登记地于新北市，依管辖权划分的规定，本局立即函转新北市劳工局接案查处。另有劳工向本局申请劳资争议。

0: 调解，那本局也按照其程安排双方进行调解程序，但因双方未达合意为调解不成立，本局也已提供相关的资源讯息来协助劳工进行后续的司法救济。
1: 劳工局提醒，求职时务必确认工作内容与雇用条件，若遇到标榜轻松高薪却要求先缴钱或购买产品才能入职，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多方的查证，以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一辆车龄21年的老车，长期不缴路边停车费，还积欠多项税费，经多次催缴，车主都不理会。高雄执行分署强力将老车查封拍卖。张姓男子名下这部轿车，108年到111年在高雄市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累积264笔停车记录，欠了20000多元没缴。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多次寄发通知单催缴，张姓男子置之不理。114年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发现他还积欠了 ETC 通行费、使用牌照税、交通罚单及公路养管费等税费，多达733件，总致欠金额超过27万元，但因为账户内无款项，无法扣押，被交通局停管中心列为重大列管案件。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3: 停管中心在今年4月中旬主动与高雄分署及交通警察大队联系，展开联合行动，在古川区九如公园的路边停车格锁定这台本田轿车。执行人员现场查封并张贴封条，把车辆拖掉到分署的保管厂来存放。高雄分署举行123联合拍卖会，以5000元顺利拍出这部车。
2: 高雄分署表示，拍定价金虽不足以清偿他的欠款，但这次拍卖的执行作为能够防止车辆继续占用公有停车格，归还市民公平的使用空间之外，也能避免持续产生新的停车费和税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6: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5: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6: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5: 哇，这是真的吗？
7: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8: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随时关心你。

0: 2: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在南台湾新闻过后呢，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刘燕婷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燕婷你好。
1: 艾瑞克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七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也是过了永康交流道后，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标志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出口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37.5到338.9公里，也就是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378.4到378.8，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也是一样，现在进行护栏的施作。国道十号的双向燕巢系统要往国道三号的南下入口，也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目前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因为受到了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1公里，也就是过了永康交流道内侧的标志施工，这个施工的影响，目前是车多速缓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的出口以及国石西向的左营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1跟7月12，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的2天。从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到7月16，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也就是台88西向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北上，以及市道188要衔接国一北上，都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前镇区翠亨北路137号前面，这边是靠近草衙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三民区河堤路和名人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以及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和平二路和广西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实施号志停电的，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3点半。所以如果你是有要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了。目前在高雄市苓雅区和平二路和广西路的交叉路口是号志停电的。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高雄，还有持续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车流量是比较多一些些的。那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呢就是非常的难以控制哦。那我想防范中暑还有小心下雨就是大家在这段时间主要的课题。那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呢，其实蛮多人都会感觉诶，今天好像有一点累，或者是头晕啊，像是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哦、那通常大家都以为只是哦天气太热啊，或者是可能我昨天睡眠不足，但实际上呢，这些也有可能跟我们身体缺水有关哦。那其实呢，当我们平常我们什么时候会想到要喝水，其实蛮多人，至少连我也是，就是其实要直到口渴才会发现说诶，我好像现在是真的渴了哦。但是其实补水的时候不能遇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因为等到你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都是已经太迟了。那大家也都知道哦，其实我们人体是有 70% 都是由水分组成的。那水分呢，除了参与我们体温的调节、运送营养还有排除废弃物等等的功能之外呢，那一旦我们口干舌燥呢，就也会出现可能头痛啊，或者是精神不济、疲劳，或者是甚至便秘、皮肤干燥等等的哦。那说到这边呢，很多人就会想说诶，那这样是不是只有从事户外工作啊，或者是户外活动，或者是运动流汗的人才特别需要补水哦？其实不是哦，那像是上班族啊，或者是工作或上课期间待在冷气房里面的人，也都是有缺水的可能性的哦。因为在冷气的环境当中呢，其实也是会加速我们人体水分的流失的。但在这个同时呢，也容易降低我们对于口渴的敏感度哦。简单说就是我们如果一直待在冷气房里面，水分照样流失，但是我们会比平常还要不容易觉得口渴。那这样子呢，就也会变相的导致呢，我们可能一整天下来其实都没有喝足够的水。那其实现在不少人呢也习惯用咖啡啊，或者是喝茶或含糖饮料等等的来取代白开水哦。但是这些饮料呢其实并不能够完全取代我们每天所需的水分摄取哦。尤其含糖饮料如果喝的太多，不仅呢增加我们身体热量的负担，也可能会提高肥胖啊，或者是糖尿病等等的风险哦。那另外呢，有蛮多人可能早上或者是中午的时候都会喝一杯咖啡或者是茶来提神。那因为这些饮料呢，里面都是含有咖啡因的，那它们是有利尿的作用，喝多了反而会加速我们身体水分的流失哦。所以喝白开水永远都是我们最好的补水来源哦。那如果有人想说啊，喝白开水就没滋没味的，喝不习惯，也可以尝试看看气泡水，或者是在水里面加入柠檬片哦，这样让风味比较不同啊。不过大家要记得，喝气泡水呢，也要选那种没有糖的哦，不然就跟在喝饮料一样。那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喝水习惯哦，把自己补水的时间固定下来。例如像是起床之后啊，通常都会觉得口干舌燥的，可以补一下水。那像是在工作的期间啊，或者是吃饭的前后，也都可以安排补水的时间哦。那如果是有外出，不管是工作、上课，或者是你就是出去玩，也都要记得随身的携带水壶哦，一定要养成规律补充水分的习惯。那另外呢，长辈呢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高风险族群哦，要记得补水。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口渴的感受会逐渐的下降哦。即使我们身体现在是缺水的状况，也不容易察觉哦，所以也要提醒家中的长辈要定时的来喝水。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永康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也是车多。

另外刚刚说到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 8.7 公里，这边是过了大发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了木头，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左营区新庄一路和华夏路的交叉路口，还有苓雅区四维一路272巷口，这边是靠近德安街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刚刚有提到，目前在高雄市林雅区的和平二路和广西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号志停电的状况，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的来通过哦。

好的，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北上从永康到台南系统目前是车多，是由于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17.7 公里，这边是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在辅助车道上是有一部自用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2:56，待会在歌曲过后3: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 130.2 公里，在苗栗前外路间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17.7 公里过永康，先前在辅助车道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道中峰，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4.7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 19.7 公里，过潭子系统的中线和外线掉落保利龙。台78线往东 27.8 公里，过虎尾的内线有大塑胶带。台88线往西 8.7 公里，过大发有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附设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

0: 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1: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0: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2: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0: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3: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哈。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0: 邱汉模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0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辅助车道上，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稍早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刚刚是现场是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阵哦，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会慢慢的疏解。另外刚刚说到，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准备要往大中快速道路的路段，靠近翠华路出口内线车道是有2部自用客车的事故，由于这起事故的关系，后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准备要接往大中快速道路，在靠近翠华路出口的地方，内线车道有2部自用客车的事故。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湾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由于稍早事故的关系，有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之间，也是车流量大一些些的。

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3.7公里，这边是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说在内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个油桶哦，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油桶。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来自江蕙的歌曲《你说的话》。

来自江蕙的歌曲《你讲的话》。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 343.7 公里，这边是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个油桶，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另外刚刚也有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翠华路出口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是车多不好走的。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目前在国道上也是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标志的工程在进行。同样是国道一号，不过是南下的方向，在鹿竹的出口是有设备的维护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到339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上化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排水的工程在进行。持续南下在378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来进中寮隧道之前，内线车道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而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冈山区开元街6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仁安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在新兴区的六合一路和开封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如果你目前行经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再次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43.7公里，这边是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个油桶，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目前在国道上也是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标志的工程在进行，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到339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善化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排水的工程在进行当中。

另外，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来进中寮隧道之前，内线车道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同样是在中寮隧道，不过是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是内线车道也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是在中寮隧道里面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湾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而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也是车子多一些些。如果你目前正经过在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和平二路和广西路的交叉路口是有号志停电的状况，会一直持续到3点半，所以要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再次提醒哦，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43.7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油桶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咯。3:29，音乐声中3:30，我们准备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2:30发布八威海上台风警报，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仍维持380公里，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及东北部海面将构成威胁。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强烈台风八威暴风圈范围广大，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十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3: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30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2: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豪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5.5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八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台风八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10,000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4: 卓奎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记者带您关心国际情势，美国与伊朗连续第二天互相空袭，美国军方声明在新一轮空袭中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锁定防空系统、飞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资产，

0: 伊朗伊兰斯革命卫队声明则表示，已对美国在巴林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空袭，以报复美国新一轮空袭，并扬言扩大打击行动。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请听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1: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2: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1: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金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32到35度。中部31到34度，南部31到36度，东部30到34度，离岛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43.7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个油桶，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

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喽。另外刚刚说到目前在台八六往西的方向一公里这边是台南端的路段，在内线和外线车道的中间说是有散落物，一定要小心避开咯。

另外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目前在高雄市的鹿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的方向，指标是 3.4 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个大型的桶子哦，就是平常会拿来倒垃圾的最大的桶子。诶，我想我有看过这个桶子，应该就是在学校会回收的大型的桶子哦，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在高雄市的鹿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的方向 3.4 公里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了大型的桶子，一定要小心避开咯。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在国道1号北上，从永康到台南系统之间，还有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从左营端到仁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而刚刚说到目前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 33.5 公里这边是斗南的路段，说是在外线车道有掉落了大型的轮胎皮哦，那它是微微的也有占用到一点内线，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永康到台南系统之间的路段，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仁武，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再次提醒哦，在高雄市的鹿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的方向，指标 3.4 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大型的方形塑胶桶哦，经过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以及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 30.1 公里，这边是斗南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咯。目前在国道上面也是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标志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到339公里之间，靠近上化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排水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来自 Jungle 无名氏的歌曲《来福万花筒》。再次提醒哦，在高雄市的鹿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的方向 3.4 公里，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大型的塑胶桶，一定要小心避开了。以及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 30.1 公里，这边是斗南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在台86往西的方向1公里，这边是台南端的路段，内线和外线车道的中间也有散落物。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今天在国道上也是有蛮多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标志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到339公里之间靠近善化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排水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3:54，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4: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就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和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峰，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7公里观音山前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61线南下25.5公里过沙仑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66线往东13.4公里过新屋一先前掉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30.1公里过云林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33.5公里斗南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往西1公里在台南端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2: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3: 屏东市公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1: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2: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3: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而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下午的2:30呢，已经发布了八威台风的这个海上警报哦。那八威是一个强台，虽然说呢，根据气象署的预估，目前整个海象的条件呢，对于这个台风来说是比较不利的，所以它的强度呢是有稍微的减弱，但是依旧是强台哦，请大家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而在明天晚上到礼拜六，会是这个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预计在12号，也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呢，这个台风就会逐渐的来远离台湾。好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哦，虽然说这个台风目前看起来呢，主要应该是对于东部跟北部地区呢会是有比较强烈的影响，但是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呢，也还是不能够太过的掉以轻心哦，还是要来做好防台的相关的准备工作。那有关于目前道路上的状况，也是来跟大家做一下提醒。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国道8号往东，指标在5.6公里，也就是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外侧车道发生2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8号往东，指标5.6公里，也就是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地方，现在在外侧车道有发生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还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10号东向的17公里这边是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哦，在国道10号往东，指标17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要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在外侧路肩有机车误闯的状况。

以及在高雄市的冈山区这边，是在嘉丰路跟宫中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新兴区的河南二路跟同爱街的朝晖路口，以及在三民区的建工路跟建工路906巷之前，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当中，请经过到这几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都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上午的4:11听到的歌曲 Every Second， 再次提醒在国道八号东上的5.6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吉交流道之后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在国道八号往东过了新吉交流道之后呢，来到了南133路口，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主要呢是受到了国道八号东向指标5.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而另外有一个掉落的状况是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9.7公里，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有一些碎片掉落，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处理。还有包括在高雄三民区这边是在建工路906巷口靠近民族一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另外说在台78线往西指标33.5公里，这边是在斗南路段有大片的轮胎皮掉落，就掉在内外线车道之间了，很多驾驶朋友都有来回报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来自李浩伟所演唱的孤芳自赏。

来自李浩伟所演唱的《孤芳自赏》，现在有机车误闯的状况发生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389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斜张桥之后，靠近九如交流道的地方。现在说在外侧路肩有一台机车误闯，还在持续的往前行进当中。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留心注意，在国道三号南下，指标389公里，过了斜张桥之后，靠近九如交流道，现在在外侧路肩有机车误闯，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 Beautiful Love， 先前在国道八号东向 5.6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占用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但是后方有回堵了将近一公里的车阵，所以目前在国道八号往东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持续的都还是有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哦。另外是在稍早之前呢，中山高在南下的 339.3 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在内线车道呢又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不过很快的后续这一起车祸是已经收到排除的消息，后方有回堵将近两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南下鹿竹路段呢一样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主要呢是因为在稍早之前在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事故现场就在刚刚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将近两公里的车阵，请驾驶朋友经过还是多多的小心。

另外说，在这个台78线往西指标 33.5 公里这边，是在斗南路段的车道之间有大块的轮胎皮，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 9.7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有驾驶朋友说在外侧路间呢是有一些碎片散落的，那基本上这些掉落物是不会影响到主线路段通行了，不过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处理，驾驶朋友经过还是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相关同仁的安全。

你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鹿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指标 3.4 公里，在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桶掉落。在高科联络道往东指标 3.4 公里，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桶，经过也是多加留心。而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3号南下的389公里，也就是靠近九如交流道，在外侧路肩机车误闯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大寮区仁德新村1号，就在高雄监狱的前面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而在高雄的梓官区这边，是在中仑路靠近平等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燕巢的安昭路跟安林路的交汇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

这是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秘密》，感谢来自驾驶朋友提醒说，在国道八号往东方向指标是 0.6 公里，从台南端上来之后，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现场看起来占用的是外侧的车道哦。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请多多小心。在国道八号往东指标 0.6 公里，过了台南端之后，现在看起来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也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16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一台垃圾车停放在这里。那不晓得它是发生了事故吗？还是说有故障的状况呢？总之，当你经过南下在台南系统路段，指标316公里，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哦。这边现在说有一台垃圾车暂时的停放在这里。等一下4:30，准备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了，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今天指出，中联四月五月制造油品都出现了不合格的产品，这两批问题的油品要全面下架。而中联四到六月所制造的所有油脂制品，第一层与第二层的食品都要全面预防性下架，而且必须在明天中午的12点之前完成。中联毒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的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有供应给福茂、福寿等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来稽核追查流向，全面抽验。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3: 品名叫泰山好礼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2: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3: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那福寿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2: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到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大数据判毒建功，成功的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成功的瓦解了24小时开车贩毒的小蜜蜂集团。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警方控制现场，喝令人员趴下。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运用大数据分析系统比对犯罪情资，成功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犯罪模式。经少年队派员长期监控搜证，报警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申请搜索票拘票，一举查获。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5: 锁定本市北区富铁皮屋，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全天候贩毒集团，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混合型咖啡包100包及许多赌博器具，该处疑为流动性赌场。
4: 警方表示，集团采取24小时轮班驾车贩毒方式，全天候在台南市各行政区流窜交易，宛如行动毒品便利店，只要接获订单就立刻驾车送毒，俗称贩毒小蜜蜂，以北区铁皮屋当据点，也当成流动赌博场所。全案讯后，将四名贩毒集团成员跟五名要角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随着近年环境变化加剧以及新兴疾病的形态增多，有不少民众开始留意如何提升自身的抵抗力。为此，卫福部埔子医院表示，可以利用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时间，透过中药的敷贴来调整体质。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6: 埔子医院中医科主任李昌贤表示，三伏贴是利用一年中阳气最盛的三伏天，将特制的中药敷贴于特定的穴位，刺激穴位，激发精气，发挥理气血调阴阳的作用。药物经

0: 体吸收发挥药理效果，不过还是有些情形不适合贴用。中医科唐佑任医师说，
1: 比如说他现在糖尿病后他会有一些伤口，那伤口很慢愈合，或者说他现在的急性的外伤一直没有办法愈合的话，或者他现在发烧喉咙痛的状况，我们会建议他等这些急性症状改善之后再贴。那还有孕妇跟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太建议贴啦。
0: 普子医院提醒，敷贴时间一般为2到4个小时，贴敷的过程当中出现明显的瘙痒或灼热感，应该立即取下。同时在敷贴的期间配合作息饮食调养，也应该减少生冷或过度燥热的食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有关于巴威台风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巴威台风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移动。今天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明天白天，北部及宜兰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方也陆续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及台东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台风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新竹以南及花东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或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桃园以北及宜兰因降雨温度稍微下降，高温还是有31到32度，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6到28度间。另外，北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都容易有长浪发生，浪高在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晚上起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而未来台风路径仍然有一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也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的4:39，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来陪伴你。而刚刚在新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总共有收到了三起在国道上面的交通事故的消息哦。首先呢，要来提醒到的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16.1公里，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现在有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这起车祸所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以及辅助的车道哦。在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在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这边有发生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那持续往南下的方向来行驶，来到南下的336.1公里，在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则是在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在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指标336.1公里，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小货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八号哦，在国道八号往东指标0.5公里，从台南端上来之后，在外线车道先前有发生了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八号往东从台南端上来之后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边发生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持续的处理。所以说目前分别在国道一号还有在国道八号呢，都是有发生了陆续总共是三起的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再多加的留心注意。还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265公里，在嘉义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两块铁片掉落，导致很多驾驶朋友来到这边都会突然紧急刹车，相当相当的危险。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指标265公里，当你来到了嘉义路段的时候呢，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边说有两块铁片掉落等待处理。那临近了下班的时间，所以现在在高雄市区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些车多的状况了。像是在国道十号往西，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是车多排队的，而在下来之后接到了平面的路段，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众民族路口往东，也就是要往国道入口的方向，也通通都是车多排队。而如果说你是在前镇地区的朋友，现在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台八八的部分，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这边也是开始出现排队的状况了。在台八八往东，现在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呢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

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中路一路461号前面靠近卧龙路的交叉路口，在三民区的中路一路靠近卧龙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

郑蓝燕自乐童音乐家所演唱的 Be With You。 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哦。

0: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4: 唉，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5: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

0: 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0: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来陪伴你。而有关于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事故消息，还是来依序做提醒。首先呢，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 316.1 公里，这边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先前在外侧车道跟辅助车道这边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在中山高南下的336.1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则是在外侧车道，在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在外侧车道有发生小货车以及拖板车的追撞事故。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道八号东向0.5公里，从台南端上来之后，占用了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了。目前在国道八号往东，在台南端路段，基本上呢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的。先前在外侧车道两部大货车的追撞，就在刚刚已经收到排除的消息。那如果说你现在利用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来做好心理准备。首先呢，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文字路的入口上来之后，驾驶朋友说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文字路的这个入口一上来之后，在中间车道就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继续往前来到东向的顶金系统路段，则是在外侧路间，不晓得是发生了事故还是有故障的状况了。总之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正在这边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在国道十号往东，在顶金系统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车子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这两个地方都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要来多多的小心，来做好相关的心理准备咯。好，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后续的提醒。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316.1 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的路段，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辅助车道的这一起事故，就在刚刚也是完全的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南下过了安定路段之后，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来自周杰伦跟阿信所演唱的歌曲《说好不哭》，在中山高南下 336.1 公里过了仁德福区占用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后方已经一路的回堵到了仁德系统路段了，在南下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仁德福区，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大概是不到20公里的行车速度，请大家务必都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以及在台八八往东，现在从五甲系统上来往凤山交流道沿线也一样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的下方，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感谢来一次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先前说在国道十号东向从文字路的入口上来之后，中间车道所发生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好像是已经没有看到了，先前说在国十往东从文字路的入口上来之后，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中间的车道，那现在说是已经没有看到这个事故现场了，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基本上呢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但是持续往前来到东向的顶金系统路段还是要来多多小心，在外侧路间有一台车辆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那不确定是发生了事故还是有故障的状况了，总之经过都还是多多的小心。另外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现在在瑞兴街靠近瑞恩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三龙路598至8号前面，这里是靠近三龙路618巷口有交通事故发生，而另外在冈山的大成街50号前面靠近嘉兴东路117巷口，现在也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冈山区的冈彦路205号前面靠近后红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三明区的和田路跟天祥二路的交汇路口，三明区在九如荫路靠近卧龙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交通事故还在处理。以及在高雄左营区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前面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而至于先前说在台78线往西指标 33.5 公里，也就是在斗南路段掉落在车道之间的大型轮胎皮，就在刚刚也是已经捡走排出，这个路段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等一下在五点钟过后，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有路况一样随时回报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65公里过嘉义的内线掉落两个铁片，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6.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外线和路肩发生小货车和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91公里在竹崎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46.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八里二交流道的中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台78线往西33.5公里在斗南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2: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1: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2: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哎。
1: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2: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坍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1: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2: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1: 哈，这么严重哦？
3: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5: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4: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5: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4: 哇，这是真的吗？
6: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

0: 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继续回到下班Lea School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在景广高雄分台的频道当中来陪伴你。那现在下班时间，利用到中山高的驾驶朋友有发生两起的交通事故导致车多回堵的状况，来依序的跟驾驶朋友做提醒。首先呢，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10.6公里这边，是在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呢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现场看起来还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在在这个地方也是开始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了，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做好心理准备。再次提醒哦，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是在310.6公里，这边是在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占用的是现场的内线以及中间的车道。

那虽然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起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事故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那但是当你在过了这个事故点之后呢，继续往前哦，在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再来到台南系统沿线，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哦，大概呢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南下靠近安定路段驾驶朋友，当你持续往前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沿路车子都是蛮多的。另外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南下的 336.1 公里，这边是在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有发生小货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现在看起来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后方已经回堵到了仁德系统的路段了。在中山高南下，从仁德系统来到了仁德服务区，大概只剩下10公里的车行速度，都是走走停停，甚至是有定点下来的状况。

好的，那有驾驶朋友呢，现在就正好呢是现在车阵当中哦，就跟我们回报说，诶，我们刚刚提到这一起在南下过仁德福区的事故影响，现在后方的确是已经回堵到330公里，也就是回堵到了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预计会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提前呢来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要提前的做一下改道的规划。再次提醒，在南下的仁德系统来到了仁德福区沿线，受到先前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影响，而目前通通都是车多回堵。那这一起事故所占用的是南下过仁德福区之后，指标336.1公里，中间跟外线车道发生的是小货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

另外，在高雄左营区大中文字路口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沿线有出现车多状况。而至于先前提到说，在国十往东顶金系统路段外侧路肩这个小客车拖吊处理当中的状况呢，现在也是已经排除了。先前在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在外侧路肩进行的拖吊作业，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这个地方现在也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了。而另外，如果说你下班时间要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台88往西从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在台88往西大寮到凤山交流道之间，还有包括在东向从五甲系统来到了凤山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

么刚刚所提到这一起事故呢，哇，总算是收到排除的消息了。在中山高南下336.1公里，在过了仁德福区之后，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的事故，就在刚刚总算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6公里的车阵，现在从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仁德福区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停停。驾驶朋友说，甚至呢是已经出现了定点的状况了。所以呢，是麻烦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现场的车流都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消化。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补充更新0800-000-123 0800-000-3，电话接通之后记得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时间来到了5:16，这首来自小虎队所演唱的歌曲《快乐的感觉都一样》。好了，如果说你是现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真的要来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但是呢，还是一定要来发挥耐心哦，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要再次提醒，在中山高的南下310.6公里，这边是在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了。这起事故有占用到内线跟中间的车道，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391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在内线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

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中山高南上，现在从台南系统到永康之间，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南下，从仁德系统过后，一路来到了仁德服务区，现在都是相当拥挤的路段，大概是不到10公里的平均车速，等于说在某些地方应该是已经完全呈现定点的状况了。那如果说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这边车子这么的多？主要呢，是因为先前在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事故处理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后方呢是有出现了蛮长回堵的车流，这起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沿线一样都还是相当的不好走，加上现在是下班的时间哦，所以会提醒驾驶朋友或许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以及在中山高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现在看起来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也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如果说你要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东向从新竹来到台南系统，还有在国道八号往西从新市到台南系统出口，以及在新竹来到了台南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是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发挥耐心，在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呢都是不到40公里的速度。好了，下班时间哦，车多的地方真的是比较多一些，还是请大家务必要来多多的小心，保持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希望送给大家好心情了，就是来自 Coco 李玟的歌声。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 Coco 李玟所演唱的《好心情》，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91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之后，掉落在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就在刚刚已经是检走排除，所以这边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其他的状况，包括在高雄左营区大中文增路口，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沿线出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高科的，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出口。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而另外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地下道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以及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

要往中山高男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一样也都是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引擎再次提醒，中山高南下故而在这个310.6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有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间的车道，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等一下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来关心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送上来自陈升所演唱的 Summer。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八卦台风逐步接近高雄市，提前备战，水利局已在田寮月世界及冈山嘉丰路周边预布移动式抽水机备援发电设备，希望在豪雨来临前把积淹水风险降到最低。黄义豪的报道。
3: 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豪雨，高雄市提前展开防汛准备。水利局表示，田寮月世界一带日前豪雨曾出现积淹水，因此除了完成周边的渠道清疏，加强防汛设备，也向中央申请3部移动式抽水机，已经提前进驻，未来可以雨势及水位及时投入抽排作业。另外，冈山嘉丰路周边也提前完成抽水站的备援电力部署，避免抽排中断，降低社区积淹水的风险。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4: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考量台风期间可能发生停电风险，已先行预布大型发电机待命，可支援冈山区嘉丰路与国道一号交汇口下方东西两侧及潭底路周边等多座抽水站，当台电中断供电时，可立即启动备援电力，维持抽水机组持续运转，确保抽排功能不中断，降低周边社区积淹水风险。
3: 水利局也提醒，将会持续掌握台风的动态，并依降雨的情形滚动式调整防汛部署，都能在第一时间投入运作。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八威台风逼近，台南市长黄伟哲前往安南区视察防台准备，全面强化防灾应变，守护市民安全。魏基尼的报道。
5: 因应八威台风逐渐接近，为了确保各项防台准备工作完善，市长黄伟哲前往了安南区盐田活动中心视察防灾准备情形，实地了解社区防灾应变机制跟防汛准备作业。他说：“
6: 这个八威是风灾更加大，还是为咱大明的切过？有可能要伫个宜兰要停留，有可能无停留，咱唔知。但是伊的方向佫比米克拉较接近台湾，所以这是咱大家要特别注意。”不管如何，咱都会扫着风台尾，不管有定调无定调，咱会扫着风台尾。扫着风台尾，也许咱就看咱平时的这个防台准备。不管是咱个人的家伙，或者是咱家己的这个避难处所，还是咱里办公室，甚至咱工作。
5: 市长肯定安南区盐田社区长期投入防救灾工作，更曾获市府表扬为防灾示范社区，期盼在公所、里办公处以及社区居民共同合作下，持续发挥社区自主防灾能量。市府也呼吁，请市民朋友在台风期间应随时留意气象资讯，还有市府公告，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可多加利用台南市政府官方 LINE 群组或台南水情即时通 App， 随时了解水情状况。如遇紧急灾情，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通报。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日前大雨让台南奇美博物馆350公斤重的河马造型雕塑神奇的越过木栈道，回到缪斯湖里。因应八威台风逼近，馆方人员加强固定，避免河马再乱跑。魏金妮的报道。
5: 奇美博物馆350公斤重的河马造型雕塑原本驻点在户外林荫内，上个月26号凌晨豪雨造成园区淹水，整件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创作竟然漂移大约40米，越过了木栈道进入缪斯湖里，让人惊奇。随着八威台风逼近，团队人员紧急以绳索固定。奇美博物馆展示教育组专员蔡海广说：“
7: 针对八威台风，馆方已与艺术家陈一江团队确认。”有对现场河马展品进行防台加固，防范风雨时造成漂移。我们会持续关注及时气象资讯，随时做好应变措施。
5: 这件雕塑是河马家族5只系列作品之一。奇美博物馆2016年摇摆吧动物们特展时，在户外园区正式亮相，分别放置在景观码头跟缪斯湖面上。活动结束后，全部搬到旁边的草坪上，却在上次豪雨淹水时，重达350公斤的最大只河马竟然回到了缪斯湖，引发热议。网友说是电影《博物馆惊魂夜》翻版，也有网友指出，这是法老的神秘力量。

0: 亮。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全面升级食安防线，市长陈其迈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以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效期，一律预防性下架，违者将依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给泰山、福茂及福寿的大豆沙拉油，再有不同批号产品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显示问题已经不是单一批号。高雄市府因此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都要在10号的午夜前全面停止贩售、使用，并且下架。业者也必须提出检验合格证明，才能重新上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市长陈其迈今天指示卫生局及市府食安小组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第15条第1项、第3款以及第41条第1项、第4款规定，对中央公告此案相关18项风险油产品，不论批号、规格、效期、贩售通路或用途，全市一律于7月10日24时停止贩售、使用、下架，采预防性食安管控措施。
2: 卫生局表示，食安小组已经扩大稽查，若发现业者隐匿流向、未依规定下架或仍持续贩售、供餐及加工使用风险油品，将依法裁处。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放暑假了，高雄市却发生6岁女童过马路被压断双腿，警方1小时内迅速查获肇事逃逸的小客车驾驶，依法送办。
4: 附近监视器拍下，3名驱使权一路上，6岁蔡姓女童突然从路边冲向车道，被一辆快速通过的小客车撞倒。肇事小客车压过女童后随即离去，女童倒在车道上试图站起来后又坐了下去，原来她的双腿骨折了。高雄市警局3民1分局实权所所长王君凯说，
5: 蔡童受伤，双腿骨折，送往高医救治。然邻女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本分局1小时后查获，已通知邻女到案说明，初步噪音研判为邻女未注意车前状况，蔡姓女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详细肇责仍需进一步鉴定分析。
4: 肇事的63岁林姓女子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3项及第4项规定，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同时涉嫌违反刑法第185之4条致人伤害而肇逃者，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并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不过蔡姓女童不是在画设行人穿越道的地方穿越马路，警方将通知女童家长到案厘清说明，了解是否疏于照顾，如查证属实，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进行处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规划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民间神助攻30部废弃车辆实战破窗，提升第一线员警面对毒驾拒检等高风险时的应变能力和执勤安全。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指出，毒驾案件往往伴随极高的不可预测性，嫌犯在毒品影响下常有疯狂拒检甚至蓄意冲撞等危险行径，对第一线拦查员警是极大的生死考验。过去训练多受限于场地和器材，这次专案训练直接将30部轿车搬进训练场地，
6: 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7: 好，前，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4: 远警亲身体验实车打击、战术破窗等高强度实作，克服同仁对破窗瞬间的心理恐惧，精进自我防护与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副局长蔡文峰代表颁发感谢状，感谢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警察局长赵瑞华强调，毒驾等同路上流窜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警方绝不向犯罪妥协，同仁的执勤安全更不容打折。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受到高压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炎热天气，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日高温达到

0: 31至35度。提醒下班通勤的朋友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明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南部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起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约28到33度，感受上仍较为闷热。另外，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听众朋友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并留意自身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谢谢洪志豪，以上是这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2: 哇，出村了！
3: 哎，洪宝川啊，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2: 嗨、哎、呀，我想讲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哎、欸。啊！我钱都还未中掉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88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是车流量大的状况，来到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北上的出口沿线是车多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东向的华夏路出口是车多的路段，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董的前面要往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是车多的路段，来到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莲池潭前面的路段要往胜利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中正地下道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是车流量大的路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过了平和东路要往中安路沿线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冈山区的介寿东路和冈燕路口，冈山区的前锋路109号的前面，左营区的至臻路和华夏路口以及自由二路和民诚二路的交叉路口有接到事故的通知，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民诚二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瑞隆路343号的前面，同样在前镇区的一心一路和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高凤路和高松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预计要到7月13日，在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左营区的博爱三路从大中路到崇德路之间会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工程，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有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市区的民权路与信义街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在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的北向，以及复兴路往市区方向，还有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北区的中华北路路段、关海桥至永华路的南向，以及仁德区仁德交流道至中华东路的西向，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
3: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4: 真的吗？
3: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4: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3: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4: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5: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了，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 Hello， 燕婷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要往 台南系统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一北上318到 316.1 的施工影响，虽然目前施工已经离场了，但是目前回堵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要往安定，因为先前310.1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以及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一路来到鹿竹，因为先前336.1的事故影响，虽然两个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但是事故排除后的回堵车流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疏解。那么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往鹿竹，国道十号的西向仁武一路来到了左营端，目前也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国十西向的左营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以及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定在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天候的因素，所以取消了这个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1跟7月12，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与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到7月16，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的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燕婷辛苦了，拜拜。
1: 拜。

这来自林一所翻唱的作品《七景蓝珠行》，时间来到5:57了。在国道十号往西，从仁武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部分，通通都是车多。另外，包括在国十往西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是车多排队的状况。下来之后，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也一样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也是有传来车多回堵的状况。高雄在前镇地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也都是走走停停。

而在高雄的前镇区镇海六街靠近振兴路60巷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冈山区的中山南路跟冈彦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一心一路跟光华三路交叉路口，前镇在公正路跟冈山南街的交汇路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那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而目前在高雄的三民区，说在包阳街192号前面，也就是靠近义华路159巷口，也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等一下六点钟过后，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最后来补充一下，说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故障的拖板车停放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凭证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行在17公里，国姓交流道有两台自脚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0.5 公里过了八里二，在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西行在 23.2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 175.5 公里过了阳错，在外线车道有火烧车事故。北上在 151.7 公里清水前外线是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 22.8 公里松竹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庸碌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1: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2: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0: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5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3阶段。
1: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2: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陪伴你哦。

首先要感谢来自驾驶朋友持续的回报说，目前呢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哦，主要还是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有车多的状况，但是呢在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速度就慢慢的恢复顺畅，直到陆竹到高科之间才又会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但是在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末端，通通都算是蛮顺畅好通行的，主要呢是有几个出口的地方都还是需要排队一下，但是基本上呢在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就通通都还算是能够维持顺畅的通行。那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拖板车故障的状况，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现在在中寮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的拖板车停放，请多多小心。那除了刚刚在总网的路况会诊当中所提到在国道的车多路段之外呢，像是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文泽路口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沿线，以及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跟北上的出口，一样也都是下班车多的状况。准备要利用到南子交流道的朋友呢，现在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这边都是车多排队，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地下道来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

以及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先前说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之间稍微的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啊，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之间先前有传来车多的状况。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拖板车故障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台故障车的影响，现在在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一样也是出现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左营区左营大路靠近启文门圆环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前镇的广东三街跟英德街的交叉路口前进区，在中华四路234号前面靠近中华四路238巷口也有交通事故发生。

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所演唱的《世纪末寂寞》。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华四路234号前面，靠近中华四路238巷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现在说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在中华四路往北从四维路来到了青年路沿线，通通都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的古山区博爱一路跟龙德新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高雄的古山区博爱一路跟龙德新路的交汇路口，也是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这边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听到歌曲来自阿爸所演唱的 Dancing Queen， 有路况消息随时补充更新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到国道一号驾驶朋友，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南下在瑞隆路的出口，通通都是有车多的状况。而另外在北上的南子出口这边，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排队。而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路段，车多不好走，主要是因为在南下的中寮隧道里面，在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台故障的拖板车还在进行处理当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6:18，继续回到 FM931 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刚刚有收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是明天本来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10号西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有这个伸缩缝的工程要来进行了，但是呢受到了台风来袭的影响，所以呢是暂时的取消了这个工程。本来预计在明天晚上的9点过后，国道10号往西从燕巢到仁武之间有施工作业要来进行，目前这边的施工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所以呢是确定要来取消了。另外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281.5公里过了新营地磅的路段之后，边坡有起火的一个状况哦，现场呢是有浓烟密布的一个情形哦，可能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再多多小心。在中山高南下的281.5公里过了新营地磅的路段，现在说边坡起火，现场呢是有浓烟密布的状况。目前在国道8号往东台南系统的出口持续的是有呈现车多的情形，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往北上的方向，从中正路到建国路沿线出现车多的情形，还有包括在前进区的中华四路往北这边是从四维路到青年路沿线一样也是车多不好走。
1: 改变自己，
0: 真来自9188所翻唱的歌曲，若我告诉你我爱的只是你。

来自九万八八所翻唱张雨生的作品《如果告诉你我爱的只是你》。现在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永康，包括在南下路主往高科，南下在渔港路的出口，一样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而另外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先前说有拖板车故障停放，所以导致呢，目前在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一样车子都还是比较多一些。还有包括在国道八号往西，从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台南端沿线，也都是车子比较多的。而在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的方向。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现在要利用到国道这些路段，驾驶朋友也都是麻烦你要来稍微的做好心理准备了。

发布了巨浪告警的相关的讯息，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哦，恐怕呢是会有这个巨浪发生的几率，还是提醒大家啦，因为台风真的是要来了，所以请千万不要再前往海边来观浪，那也请大家呢就尽量的离开这些比较高风险的区域。而在路上有受到警戒的区域，主要在南部地区的呢，就是在屏东的恒春还有车城以及满洲乡跟牡丹乡，都是有被中央气象署纳入了这个路上警戒的区域哦，所以提醒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来多多的小心。好的，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00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强台八威海警发布，预计明天清晨发陆警。六月出口连32红，上半年出口规模创新高。

0: 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中央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5点位在鹅銮鼻东南方约870公里海面，中心风速达每秒51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1: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7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在今年台风季起正式推动巨浪告警，今天首次发布巨浪告警。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屏东、宜兰、花莲、台东地区今晚到明天早上可能会有危险的巨浪发生，浪高恐怕会超过6公尺，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岸，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并尽速离开海堤、河口、港区及沿岸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因应台风巴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工作汇报。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未来72小时是防台关键期，要求中央与地方全面戒备，运用 AI 等科技，掌握风雨及时变化，作为防救灾准备依据。记者任兰欣报道。
3: 行政院长朱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朱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岸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4: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两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设立疏散的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3: 此外，卓院长要求各县市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强台巴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灾防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记者罗家慧报道。
5: 针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6: 我希望

0: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2: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一到六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石柏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5: 我们会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4: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今天依妨害逮捕、滥用职权、妨碍行使审议权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7年定谳，不过目前他还有7起刑事案件在身，正在审理当中，其中罪名最重的内乱首谋罪，今年2月19号一审判处其徒刑，目前正在首尔高等法院进行二审。涉及33年前中兴女大生奸杀命案的男子吕金凯一度遭判死，后来改判20年入狱。高院去年认为原审采认 DNA 等证据有瑕疵，逆转改判无罪，但检方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天撤销无罪判决，发回更审。记者吕明松报道。
6: 民国82年，中兴大学女大学生面试家教工作遭奸杀，检警查出面包师傅吕金凯和友人陈习清涉嫌性侵杀害被害人，一审判处两人死刑，案件多次发回更审，陈习清判死定谳，吕金凯则改轻检判20年，决定关押19年之后获得假释。 吕金凯坚称没有参与犯案，申请再审获准。高院跟再审认为有罪判决援引被告非任意性自白，同案共犯陈喜庆的证词有瑕疵，以及不精确的 DNA 鉴定结果，认识用法有所违误，因此撤销原判决，逆转改判吕金凯无罪。含冤30多年的吕金凯临判之后表示，当年考量照顾父母亲放弃上诉入狱，但父母亲事后先后过世，如今获判无罪也能告慰他们在天之灵。不过检方研议之后决定继续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不应该全盘否认共犯陈喜庆的供述，判决引用证据也不符合卷证资料。由于判决理由有欠缺完备及矛盾的疑虑，因此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院更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利用去中心化平台开设选举赌盘案件，查出外籍男子以我国115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结果作为下注标的，透过虚拟货币下注结算，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7: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与云林县警察局共同搜证，发现有不祥人士在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开设数十个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赌盘，供赌客下注，并利用去中心化金融平台移转赌资，以虚拟货币作为下注及结算工具，借此避开传统金融金流，增加警方查缉难度。警方报请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后，锁定涉案外籍男子。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8: 本案在115年5月20日拘捕 W 男到案，查获作案手机一支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案经地检署侦结，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3条之一。”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缓起诉侦案。
7: 刑事局提醒，选举赌盘不仅涉及赌博犯罪，更可能透过操纵赔率、散布假讯息等方式影响选情，危害民主制度与选举公平。警方将持续严查地下赌盘与不法金流，全力维护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罗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战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9: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0: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三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5月、8月以及9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11: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10: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11: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拥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份隐忧这样子。
10: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11: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

0: 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撑过。从警九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从警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1: 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顶进系统前外线和路肩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304.4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之间掉落钢丝；北上中立到内立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路段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28公里在新店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60.1公里在普丁一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八里二，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另外在往西的24.4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处理中。台68线往东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一丁线北上6.8到6公里之间斗六交流道前快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175公里过洋厝，先前的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三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尤柔纯报道。
2: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3: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粗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2: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各党团同意下周二14号立法院会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检讨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

并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

0: 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1: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少 2.6 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健保费。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支援。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4: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的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3: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不需立法。
5: 你牙医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6到7万人的牙助，你要在10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3: 国务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邱宏毅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10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10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将近40%，全球 AI 国力排名大幅提升，也强化国内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6: 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以产业类别组成42个次辅导团，串联全国424家工协会，带动9249家企业导入 AI 落地，其中93%属于中小企业。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短2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会说，
7: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
6: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型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38.5%，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1.4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协助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联医鲍鱼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DR 遭重判定验，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程有违失，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情节重大，今天判决罚俸1年约250万，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曾任联医鲍鱼董座的股市名人钟文志，10多年前炒作欧盛等5档台湾存托凭证 TD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验，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陈协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却未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只以审理单代替裁定，就偏偏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

0: 才不做律师裁定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一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并附上影片，画面中显示台中太平区某连锁炸鸡店的员工踩踏食材，引发热烈讨论。业者声明表示，影片中为报废食材，向社会致歉。台中市府表示，食安处将派员前往稽查，若稽查发现业者有违法情事，将责令限期改善，复查仍未改善，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越南籍阮姓女子在台合法工作期间，曾因违反药事法遭移送后逃逸，近日又从超就业，以低廉价格吸引同乡进行非法医疗，遭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查获，并当场扣得百瓶医美药剂。记者陈依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去年10月接获检举，指称有越南籍义工标榜到府施打玻尿酸及肉毒杆菌，并透过社群揽客，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市警局、台中港警总队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跟监搜证，于台中市雾峰区查获越南籍阮姓女子在住所从事医疗行为。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3: 经调查发现，越南籍阮姓女子身份为失联的脱逃移工，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医师训练，且没有主管机关核准的职业证照。专案小组进入现场搜索时，发现阮姓女子正在对越南籍客人施打玻尿酸的侵入性医疗行为，当场查扣玻尿酸、麻醉药、肉毒杆菌等医美药剂100多瓶与医疗器材一批。
2: 全案依违反药事法及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查，阮姓女子于民国112年在台合法工作期间，因相同罪行遭移送，随后逃逸。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北上107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245.9公里石柳路段有坑洞，台61线北上的27到25公里沙轮前的内线车道许多纸箱掉落，台64线的西行24.4公里中和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 A3 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78线东向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锄头掉在这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台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3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园往大竹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从德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7月9号的乐咖事务所。好，首先的话呢，除了待会要带你关注一下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不过呢，先提醒，应该说先预告一下，在7月10号，也就是明天哦，刚刚接获到了屏东这边传来的最新消息啊，他说呢，这个像是台风第九号台风巴威路上警戒的范围，而且像是呢风雨的一些测量没有达到天然灾害停。只停班上课的一个标准，所以明天7月10号呢，是屏东的话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再来关注一下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叔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路竹要往高科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过永康要往大湾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新系统一路来到左营端，都是目前车子比较多的路段。那么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高雄瑞隆路出口，以及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国十西向的左营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那么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顶新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以及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定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将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草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那么因为天候的因素，所以取消了这个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1跟7月12，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到7月16，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以及市道188要衔接到国一北上都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以上路况资讯跟施工的预告，感谢一下燕婷提供给大家哦，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也来看到在高雄市区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所以麻烦在市区当中，不管是呢刚提到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这里的事故也好，还是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的，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

这一下我们景广了。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当然除了杨纯像昨天请假就没办法听到了齁。不过呢，其实在这时间点的话，都是有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进行三个小时从七点到十点钟的乐咖事务所。那如果想要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之后，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如果你想要在空中传达留言也好，还是说呢刚好跟我要及时互动，都可以透过私讯的方式来跟我呢聊聊天了。今天你的心情好吗？也希望说你可以像这首歌一样哦，也许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 OK， 还是说呢遇到什么样心情 Kimoji 受到影响的，都希望可以透过这首歌送给你好心情的 I feel so good。

听到的是呢，也即将要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的小美江美琪，这首歌叫做 I Feel So Good。 希望收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只要说一整天真的遇到了一些让你觉得是所谓的鸟人鸟事好

0: 好了，透过一首歌的时间把这些呢坏心情先给扫除掉了哈。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晚上7:16，来进行到今天什么事？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件事情，其实跟心情也有关系哦。不过分享这件事情之前，还是要先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只剩下了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哦，还在呈现是黄色灯号，有些路段可能是维持在60到80公里之间，在国一南下从高科要往冈山方向，而另外红通通的呢出口匝道还是有在蛮多的驾驶朋友在利用的，就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这边的部分出口，帮我们留意一下车流啦。不管你锁定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由杨纯在空中陪你从7点到10点钟。今天什么事啊？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应该也有蛮多时间啦，会遇到这种状况或时候。比方说，你看到你身旁的好朋友，还是说家里的长辈、亲友等等的，可能一整天郁郁寡欢、心情不好。你心里明明知道你很想要开口去关心他，但是呢，却好像又好面子，或者是你害怕自己不小心讲错话，反而弄巧成拙，该怎么办呢？所以像卫福部最近就有跟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合作，从澳洲这边引进了一套很实用的一个心理健康急救的课程。那这个心理健康急救课程啊，被大家称为叫做什么？叫做心情的 CPR， 齁，我们都知道 CPR 嘛，对不对？那它不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的心理医生，只需要跟着简单的演练啊，就可以学会最核心的五字诀，就叫做倾听给鼓励哦，这是要分开的哦，但是呢其实讲成了一句话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叫做倾听给鼓励，就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给这些遭受到很重大压力的人送上温暖，然后给他们心理上的支持。之前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最新的一个死亡的一个死因统计嘛，自杀仍然还是居高于国人的十大死因的第10名，所以卫福部这一次就把这套心理急救纳入到国家级的全民心理健康韧性计划当中。而且目前呢最棒的是，这政府正在试办，比方说可以让警察同仁、消防队员，还有像天天在巷弄当中穿梭的哦，李丢北啊，又存丢哦，他们可以免费的来上课培训。因为刚提到这些最前线的无名英雄们，最常有机会可能会遇到一些呢高危险族群嘛，就是他们可能是很需要受到帮助的。而这课程好像据说是2天，然后12个小时，手把手的非常密集的训练，能够让他们在第一线接触到民众的时候，用最正确然后最温柔的方式帮大家的 Kimoji 心情哦，我们先稳定下来，然后呢一条一条的去连接社会资源，懂得拉彼此一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身边灵魂的隐形英雄哦。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如果有机会我真的也蛮想去的耶。而至于一般民众如果想要具备这种心情的 CPR 该怎么做呢？待会来跟你分享。

有听众俊宪呢正在问说，哦，这首歌好听的歌是什么歌名呢？这首歌是来自小安，很经典很经典的歌曲，叫做忧愁忧愁，所以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而刚刚听到的版本是后来推出改编的版本哦，也很好听，所以跟你分享。在晚上7:24，那这边的话呢，这边还是接收到这台拖板车故障，还没有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拖板车故障的状况，所以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还在隧道之内哦。刚刚提到澳洲引进的一个超级实用的心理健康急救课程，也是所谓心情的 CPR， 政府正在试办呢，可以让警察同仁或警消同仁天天在巷弄当中穿梭的村长或里长来免费上培训课程嘛。那如果说一般民众呢也想具备这种心情 CPR 来帮助别人的话，第一个哦，你只要具备中文听说读写的能力的成年人，你都可以上网呢去向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来报名呢这一套这个标准的课程，是名额有限的。那第二个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朋友找你诉苦，先别急着给意见或者是评断等等的，可以做到呢专心的先倾听，然后给予对方鼓励，就很像是呢一杯温热的白开水一样，是给最棒的一种急救的心理方式了。

来自 Coco 李玟的爱我久一点。当然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或身旁的亲友正在经历过不去的那个坎，还是心里累到快窒息了，千万不要独自硬撑哦。像卫福部这边也有设计了24小时完全免费的1925安心专线可以来利用，只要拿起电话拨打，随时有最专业跟最温柔的咨询师在线上听你说话。请记得呢，给你自己的心灵一个呼吸喘气的空间跟机会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针对强台八威发布海上警报，海上的警戒范围包括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及巴士海峡。另外，因应台风的疏运需求，台铁今明两天东部经由北回跟南回线开往西部 EMU 3000型的列车开放发售无座票。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位在台湾东南东方约90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速度朝台湾前进。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八威台风是近25年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明天晚上到周六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
2: 那由于它的暴风圈将在明天就逐渐的影响到台湾地区，因此气象署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已经发

0: 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所警戒的范围是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
1: 台铁表示，今明两天，东部干线经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的 EMU3000 型新自强号列车开放发售当日无座票，以增加花东地区疏运量能。不过持无座票旅客不得进入腾云座舱，自强号3000型也不开放电子票证乘车。台铁将视天后及旅运需求机动调整疏运措施，提醒旅客留意官网及各车站公告。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世界台商联合总会回国访团时，感谢台商在全球推广台湾实力并协助国家外交。针对中国法令跨境管辖的威胁，卓奎强调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主自由，全力保障国人安全。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由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熊强生率领的第32届回国访问团一行人。卓奎致辞时指出，世界台商总会历史悠久，1994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79个国家地区、178个各地区的商会，而台商在各地不仅事业有成，也从来不会忘了对国家的协助，更不会忘了对全世界伸出援助的手。
4: 然而我必须在这里很慎重地提醒各位，各位也都知道7月1号开始，中共发表了一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促进法就是要让它的长臂管辖跟跨境镇压成为一个必然的事实。在台湾只有中华民国的政府对台湾有任何的有司法管辖权，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政治力量都不应该来侵犯我们的主权，所以我们会全力来维护在台湾的每一个国人以及台湾的每一个外国人在台湾的人身安全。
3: 卓奎呼吁在场台商帮助国家影响所在侨居地，让中华民国台湾随着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能够更加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让国家能够走上一个最健康正常的道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假警察匡称涉刑案监管账户，台南的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原警当场辨识诈骗手法，保住妇人20万元。魏静妮报道。
5: 一名54岁吴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诈骗集团谎称有人持他证件申办贷款，并扬称名下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监管账户跟后续处置，企图诱骗交付款项。幸好妇人察觉有异，前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冒警察诈骗案件，一名54岁吴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谎称其账户涉及刑案，要求配合监管账户及后续处置，企图诈骗新台币20万元。所幸妇人机警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原警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保住积蓄。
5: 警方也再次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警察、检察官或其他政府机关，以涉嫌刑案、账户遭冒用或涉及洗钱等话术制造恐慌，诱使民众依指示交付款项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接获类似电话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豪雨跟大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1: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2: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晨，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93.1高雄分台，或者是94.7台南分台。好，来提醒一下哈，如果你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待会要进入到中寮隧道哦，还没进入到中寮隧道前，请帮我们走中线跟内线车道，原因是因为你进入到外线车道，外线车道这地方在379.4公里，有个拖板车故障，到目前为止呢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很害怕哦，待会进到隧道之内，如果说本来是不能并换车道没有错，但是因为受到了中寮隧道现在目前在外线车道的话，拖板车故障的影响，所以必须要更改动线。那你可以提前呢，先在国三南下要。要进入到中寮隧道前，有听到杨纯的空中为你广播跟提醒的话，进入隧道之前请帮我们走中线跟内线车道来通过哦。那至于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包含有三起交通状况，四个好了，都是汽机车事故发生在市区的一个路况，包含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两个地方，一个在康定路，而另外一个是在一心路。那冈山区也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前锋路跟中华路这地方都有呢相关的事故传出，而且都是汽机车事故齁。经过路口的时候记得慢看停，停看停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而今天晚上的话呢，也先跟大家预告，因为昨天杨纯请假一天，但是有两出好戏一定呢要透过今天来跟你分享。本来是星期三都会播着《谁想交朋友》啦，不过因为昨天请假的关系移到了今天了齁。晚上8点会邀请到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祖团长来跟你分享两出剧，而且都在7月份齁。下周还有下下周要来到呢高雄卫武营登场的第一出戏叫做《你好，我是接体员》，而第二出的话在下下个礼拜要登场的是《情人梗里出西施》。究竟这两出是什么样的剧情？待会在8点的时候邀请到谢念祖团长来跟你分享。那9点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同样邀请到本

0: 粉丝堂的郑秉豪医师来跟你分享关于过敏议题的这个健康知识了。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今天娱乐最前线的第一则消息呢，要跟你分享的是昨天我才去电影院看了这一部是迪士尼的《海洋奇缘》真人版电影上映了。这一次真人版除了特效跟视觉迎来非常震撼的升级之外，更立体的呈现出了像是浩瀚的这个海洋也好，或岛屿文化。中文配音，因为我昨天看是英文的啦，不过这次中文配音的话再度找回来这一组黄金组合，就是马斯卡以及像是真爱两个人呢也出席了活动，并且他们这一次也携手了布农组的卓岸回声合唱团，这个一起合唱了《海洋之心》这一首歌。说到马斯卡跟真爱他们两个人，其实早就有动画版的一个配音经验了，可是马斯卡强调说，这一次真人版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全新挑战。困难的地方不只是要把台词给说出来，而是要真正去理解那个角色的复杂情绪跟他的内心世界。你知道吗？其实，海洋奇缘现在出到第二集嘛，我说动画版的话出到第二集，那我只看过第一集的动画，甚至是呢片段式的看而已，所以我如果你说叫我整部的话，如果说看真人版，我就觉得是以一个全新的样貌去看它。哇，昨天我超感动，你知道我在电影院当中大概哭了大概有四五次吧，就是那种眼泪会流下来的那一种，因为我太喜欢不管是那种民族文化或者是世界音乐这些元素有加进去的话，每次听到这些歌曲都让我觉得很感动，而且很 touch 到我内心的灵魂的那一份感动，然后也很激励人心啊。也传来好消息了，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内外线车道的拖板车故障情形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了。

来自 Aline 演唱的版本《海洋之心》。刚刚听众雨山问我说：“哎，杨淳，他说我只能说怎么那么容易感动哦？”其实像是听到刚《海洋之心》这一首歌那一种氛围，就是营造这种很澎湃、充满希望的这些作品跟旋律，还有编曲也好，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所以当我心情不好，还是说呢，可能需要能量的时候，我都可以透过这些音乐作品，然后听一听之后呢，鸡皮疙瘩，像刚我在听的时候就鸡皮疙瘩，就瞬间感受到一股力量啊，好像可以持续呢往前走了。好了，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嘛，对不对？能够感动的事情的点也都不同。那如果说你也很需要这些力量的话，就努力啊，去寻找到可以让你获得到心灵一些支柱跟力量的，不管是影片也好，或音乐也好，来好好的寻找一下了。好，晚上7:47来进行到呢这个第二则的娱乐消息，提到是因为受到了8位台风逼近的关系，原定7月11号五月天要在大巨蛋的演唱会，当然是为了考量到歌迷的安全哦，他们宣布呢会把11号这一天取消，但是延期到了12号的中午12点开唱。但是原定呢12号那一天本来晚上呢就有演出，就变成了12号的当天哦，早上呢有一场，晚上呢又有一场，就变成是一个马拉松式的演唱会了。不过可惜的是啦，因为受到台风形成异动的关系，所以11跟12号两天本来有开场嘉宾，包含像是五月天的鼓手冠佑的女儿小玫瑰，本来一个压轴登场的演出，也只能呢因为受到台风影响，遗憾的跟大家宣布呢，这个表演嘉宾、开场嘉宾是取消的了。随着这个台风八威步步的逼近，也不晓得呢会带来什么样的风跟雨，所以麻烦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台风动态消息了。

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步步》，晚上7:53。现在目前道路上面的话呢，可以看到这边还是橘色灯号，有部分的车流呢还在使用这个出口匝道哦。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这里，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不管是在排队下匝道，还是说呢，在平常开车骑车的你，记得安全车距一定是要保持好的哈、哦。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的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鲁冰花》这个非常经典的台湾电影呢？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时候也是看得很感动。这一部经典的台湾电影《鲁冰花》的数位修复版在昨天已经举办了盛大的首映会，这个、画面细节跟音效都变得非常非常清晰，很厉害，而且催泪程度呢，因为更加的清晰了，所以那个催泪程度是有超越当年的。有人看完之后觉得哇，真的好不得了，现在技术太厉害。然后首映会上面也可以看到说这个主题曲的原唱曾淑琴更携手了一个少年儿童合唱团，重新来诠释飙唱一下这首陪伴观众37年的金马必哭的神曲。而且熟悉的前奏一下的时候，真的引发了全场观众整个一起来大合唱，而且甚至有人唱着唱着就流泪了。带你来回味这一首很经典的作品《鲁冰花》。

0: 听到这一首《鲁冰花》，也是呢曾淑琴，还有呢当时候邀请到了星光国小一起来共同演唱的这一首《鲁冰花》。晚上7:58，那待会晚上8点钟的时候，会来邀请到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组团长来跟你分享即将在下周登场的这一出音乐舞台剧哦，叫做呢《你好，我是接体员》。而且听众朋友正能说他刚好会去看哦，对，我下周呢也会去看，然后在下下周的话，好像是25吧？下下周是几号啊？下下周是25跟26号，连续两天，同样在高雄卫武营，则是全民大剧团的情人梗里出席时，所以到时候演出的包含像孙翠凤老师，还有卓文萱、王传一、林俊逸哦。林俊逸的话呢，也包含呢要主演，就是刚提到的《你好，我是接体员》，一次呢就嘎了两部。都在下周跟下下周要来到高雄演出了。那至于说这两出，如果说你没有接触过，然后也没有听过也没关系，待会就来听听真的很会说话而且讲话也很好笑的谢念组团长来跟你分享一下他们这两出好戏了。然后9点钟的话，也会邀请到郑秉豪医师，同样为你带来最新的健康消息。如果说你本身有过敏的状况，也可以来听听呢这一集了哈。8点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哦。
1: 中祥晚上8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晚上的8: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台78线的西行24.2公里土库路段这里有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内。

古道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不到60公里。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晚上8:02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你啦。不过下个礼拜呢还会有两天跟大家请假哦。礼拜二跟礼拜四。因为呢下周五的话就不小心年纪要来到四开头之前的一岁，不能说太明白。总之呢，就是要迈向40岁了，没有错。所以下周会有两天的时间，星期二跟星期四会跟大家各请假一天，邀请到 Mandy 来办空中帮你代班，帮忙代班哈，不是帮你代班，是帮我代班。刚有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因为受到了台风巴威的影响，所以其实如果说最近你刚好在10号或11号，也就是明天跟后天有打算要搭飞机出国，或者是国内航班的话，会有一些异动哦。所以有看到各航空公司有一些取消啊，或者是一些延期，算是延后的一个状况。比方说像长荣航空的话，多数的航班可能是取消的，还有台湾虎航部分的航班有取消、提前或者是延后，星宇航空的航班则是有异动。新加坡航空还有呢泰越捷航空、国泰航空则是取消一些航班了。那再来国内线的航班呢也有取消的一些状况，所以这几天有打算要去出国搭飞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航班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异动避免呢可能去到现场才发现说受到台风影响没有飞呢齁。好啦，来进行到今天8点钟因为昨天没有播出，所以今天来为你送上这个哇，我觉得每次跟他聊天都是一种很疗愈。我相信听完之后你也会很喜欢这位来自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祖团长，来进行到今天的谁想交朋友。
1: 交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
0: 欢迎来到了谁想交朋友，我阿喜杨纯。今天邀请到呢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祖团长再一次用这个充满活力跟元气的声音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全民大剧团的谢团长。
0: 哇，我的声波跟你的声波完全是处于一个天高地远。是团长今天再次来的话呢，在这个七月份非常精彩，因为你们直接有两出戏要在高雄的卫武营要登场。
2: 对啊，好开心哦。
0: 所以呢就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一出我看过，我真的觉得超级无敌推给大家，
2: 是
0: 就是情人梗里出西施。
2: 哦，那是我们去年来演出，那去年我们也是在卫武营，
0: 对，
2: 然后是全部完售，那所以这次就因为很开心嘛，想说完售就再来一次。对对对对，希望能够有机会来看这个有趣的作品。
0: 是是是，那另外一出的话呢，倒是其实这两出有个共通点，有个演员一次嘎了两部戏。
2: 哦，你是说林俊逸吗？
0: 没错，林俊逸。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应该不会到很有压力吧？应该还好。
2: 哦，不会。如果说是首演的话，那就应该会死。
0: 首演会比较刺激一点点。
2: 如果两个首演再隔一周，那通常我们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那演员会无法承受啦。对，那这个两个作品《情人跟你出西施》，俊逸应该有演8年了吧，8-9年了吧，应该有，应该有。
0: 对，
2: 然后接体员他是今年才接的，但是我们已经演了新竹站跟台南站了。他表现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因为我去看那个《情人跟你出西施》的时候，我被他歌声真的是震撼到。但是中间呢，又有一些桥段是让你觉得说，

0: 他虽然说感觉很震惊，但是表现出来又让你觉得很好笑，
1: 喜感十足啊！
0: 真的真的，
1: 他真是受过我们电视圈的折磨过
0: 洗礼，而且从小就开始折磨。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一个蛮难得的演员，就是他可以演得很斯文，也可以演得很搞笑，然后他的喜剧节奏很好，
0: 对，
1: 他的剧场感很好，所以你好，我是接体员，是2020年的演出，然后那个时候是在疫情期间，这个你好我是接体员它原本是一本书，然后书的作者叫大师兄，然后接体员是什么工作呢？接体员就是在殡仪馆里面工作，是约聘的公务人员。
0: 哦，他是约聘的，
1: 他是公务人员，
0: 是这个角色还是本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1: 本来就有这样的职位，好像是我听他讲好像是台北桃园好像台中才有这样子，别的地方还没有。
0: 哦，
1: 就是殡仪馆里面，就是他们会接一些比较特殊的大题。什么样的大题呢？就是凶杀，然后无名尸，或者是特殊烂掉的大题，或者是什么，就是葬仪社不去接的，就由他们去接。对，所以他们是公务人员。然后大师兄这个他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会爆红呢是因为在网络当中大家就讲一些自己工作上有趣的事情啊，就讲到殡仪馆啊，他就开始写他自己的事情，大家都说你在胡乱，怎么可能会这样，突然会发现他真的是在殡仪馆工作。然后你知道每个生死对我们而言都是不得了的大事，但对接体而言是他的日常。
0: 对，
1: 所以他可以看到一些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事情，然后用另外
0: 世界，
1: 对，世界，他说他一直没看到。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习惯创作，都会想办法阅读很多相关的作品。其实我们是因为前一个作品叫做《最后一封情书》，是讲善终权，所以我们想说跟死亡有关的书，通通都买来看，就刚好买到大师兄的书，一看我们的惊为天人，我说这太好笑，太黑色了，因为。因为他们去接大体的时候，他们都会有给暗号，就给每个大体暗号。譬如说上吊的叫，我们去接荡秋千。
0: 哦，
1: 跳楼的说我们去接小飞侠。然后尸体腐烂的叫绿巨人，烧炭的叫小黑。你看听起来觉得，他们怎么这样？
0: 这是黑色幽默，
1: 很黑很黑很黑，黑到一个程度是我当初是说好。太好笑了，太有趣了，跟全民大剧团的风格很像，我们要来做。但当我决定要做的时候，我就后悔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太黑了。那不知道台湾的观众有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就是生死这件事情可以这样拿来开玩笑吗？但他们就是真的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包括他们要去应征。他们怎么应征？我们应征都要去什么面试啊，或什么？他们应征很简单，就是问你怕不怕大体。
0: 哦，怕
1: 怕怕，那你就淘汰了。
0: 那如果说他不怕，还有下一题吗？
1: 不怕就带你去看呢、
0: 啊。哦，然后就看了之后，
1: 他会带你看最可怕的大题。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只要这一关过了，好啊，你什么都不会怕
0: 啊。也是也是，
1: 对。然后他就说，来过来哈。那我打开的时候呢，大师兄就是他那时候很穷，很缺钱。那这个工作一个月45000
0: 哦，
1: 对他而言这是非常好的收入，所以他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争取到。对，那个工作人员把那个冰柜一拉开来，他在旁边，他马上说不怕。那大哥就给他打下去，我丝带都还没拉开来，因为大师兄是闭着眼睛讲说不怕，只听到声音好像打开来就说不怕。对，后来那个工作人员就跟他说。这个尸体呢，其实看是一件事情，更可怕的是它有尸臭味、非常臭，对，
0: 冰在冰柜里面也可以感受得到那股味道，
1: 对，而且那个臭尸会让你全身的衣服什么都有那个臭味、对，后来资深的工作人员就捂着鼻子把那个拉链拉开来，就让开，大师兄完全没事，他当然看还是很怕啦，但是那个臭味对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影响，哇，那个工作人员说你是天赋异禀，天生适合这份工作。好，你就来工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其实很简单，好，你就负责就是接电话，人家打电话来说，你要找哪一个什么报名字，那你就告诉他说在哪一个冰柜，
0: 对，
1: 好，在哪一个礼堂在办告别式，就这样子，好，然后这种工作流动量很大，所以呢。他也没跟他介绍其他的同仁啊，或者什么长官什么都没有介绍，就你就先做吧，看你可以做几天。结果他就接到一个电话，就说：“他要找某某某。”吓坏了，完全找不到这个人。他觉得我不会这么衰吧？来上班居然把大体给弄丢了。因为大体弄丢是最惨的，殡仪馆也真的发生过那种尸体烧错。

0: Oh my god，
1: 烧错家人的，嗯，对，很多很荒谬的事情都在那边发生过。嗯，所以他说我怎么会这样子？他就一直查查，就是查不到，他赶快去问他的学长说：“哎，学长，学长，学长，不好意思，就我好像把大体弄丢了，是我当初放进去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嗯，他说那个大体名字叫什么？他说哦，就随便讲个名字叫林德福，嗯，他就把他扒下去，嗯，那是我们殡仪馆馆长的名字。哦，因为对方只说我要找谁，没有讲说哎。欸，是找大体还是找活人？对
2: 哦，的确，新人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些。
1: 对，他生命当中就发生很多这种荒谬的事情。嗯，然后也有一些事情是很悲伤，但被他讲得很有趣。譬如说，他有讲说他爷爷，他阿公过世。他阿公过世的时候呢，是其实是在 COVID-19 的期间。嗯，这书里面没有写。然后他说，他那时候没有办法马上回去的原因是，桃竹苗北部。所有的确诊的人的大体都由他烧，嗯，哦，因为他是自己住，嗯，所以被感染什么就很容易，哦，
2: 就比较不会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2: 嗯，他已经原本就在隔离了，
1: 对对对，他原本就是一个人嘛，嗯，对，所以他就没办法。那当然阿公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嗯，好，他就跟馆长讲说他必须回去，馆长说那你就把上午的东西处理好，嗯，处理好之后你再回去，然后他就继续在帮人家火化，嗯，火化之后他在捡骨啊，嗯，然后那个三个兄妹在那边看看他在帮人捡骨，然后就听到那种很惨的哭声啊，哥哥看妹妹，妹妹看弟弟，弟弟看姐姐，姐姐看哥哥，没有人在哭啊，嗯，就他一个人在哭，嗯，然后他们说哇，现在的服务真好。他说他就会做这样的，他就会这样子描述他自己发生在周围的事情。然后他说他们接大体都会跟家人讲说，嗯，欸，你不要哭哦，好，你就听觉是最后的，
2: 哦，对对对，
1: 好，你哭他会舍不得哦，嗯，好，啊，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往外走就好了，不要回头看。
2: 对，
1: 然后后来他去接他阿公的时候就一进去就哭得死去活来的，嗯，然后他的同事就跟他说：“哎，你不能哭哦，嗯，哦，那眼泪掉到大体身上，大体会很痛啊，怎么样？”嗯，他说他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嗯，他的同仁就说：“啊，那我们帮你接好。”他说：“不行，我做这么多的人接这么多人的大体，嗯，我阿公的一定要我自己做。”
2: 天哪，
1: 他就这样接接接接，后来就送上车，嗯，然后就开车，然后送一开出去。碰到第一个红绿灯，他就不行，嗯，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嗯，后来那个同仁就叫他说：“哎呦，还是让我们啊。”嗯，他说：“不行，我一定要我自己。”后来同仁就说：“真的，你不能停在这个地方。”嗯，好，前面有那个自动监控的，罚单很贵。他就马上下来换位置，
2: 怎么连他的同事都很好笑哎，欸！
1: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好笑，但是他描写
2: 的时候，
1: 他会这样讲出来，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个人好有趣哦，嗯，
2: 非常有趣。那你有跟他见过面吗？
1: 有啊，有啊，有啊。嗯，对，我跟他见面聊天，像这个都是他后续跟我讲，他写了这本书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嗯，他其实是在一个家暴家庭长大的，嗯，所以他是很辛苦长大，然后在。家里面被家暴，在学校被霸凌，
2: 哦，
1: 所以很辛苦，所以整个人的性格上面是很木讷的，嗯，然后他20岁到30岁10年时间就是在当看护，哦，照顾他爸爸，嗯，对，但他其实是非常恨他爸爸的，因为他爸爸家暴，但因为他妈妈很爱他爸爸，嗯，为了让他妈妈好睡觉，所以他就学长照来照顾他爸爸，嗯，所以当他爸爸走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也不想活，嗯，只是他到殡仪馆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安详感，嗯啊，什么叫安详感？不知道，嗯嗯，可能是生命当中某一种归宿，某一种觉得跟父亲的关系到一个阶段，嗯，对，然后他就决定要去做殡葬业，嗯，对，然后就开始，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叫你好，我是接体员，嗯，那后来我觉得说我应该有机会把它做好的原因是，其实他跟父亲之间有很多很多的恩怨情仇，但他在书的最后有写到说或许有一天，虽然我父亲已经走了，我会有那么一点期待，说我跟我父亲可以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聊天。嗯，我父亲以前常骂我说，我以后就会跟他一样没出息。嗯，但是我要跟他讲说，我跟他不一样，嗯，因为我有出书。啊
2: 天哪，这个人真的很值得认识哎，欸！
1: 对，他很有趣哦，他很有趣。
2: 他们直接来演戏啊？
1: 他没办法演，哦，他没办法。他的演讲非常精彩，嗯，他已经演了大概演讲大概1000多场，嗯，那我去听他的演讲，就觉得他是真的不是正常的演讲，嗯，因为其实你要想，他那10年照顾他爸爸，然后又是这样的成长背景，其实他是不善沟通的，嗯，他说他演讲的时候都会看着

0: 所有观众的上方。
1: 哦，最上面的地方。
0: 对，他说因为我有阴阳眼，他说骗你们的啦。他说他是不习惯跟人沟通，所以他讲话里面有很多的效果，但是在我来看就是那就是实战出来，他觉得哎，这个观众有反应很好笑，然后就照。但他那个说话的方式真的不是我们喜剧常用的或惯用的，他就不是一个喜剧演员，但是他充满喜剧的效果，你听他演讲会一边哭一边笑，非常非常的有趣。对，
1: 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很像是全民大剧团给人家的感觉。
0: 是啊，所以我听他演讲完，我就说各位，你听完他演讲觉得好听吗？你一定可以来看这出戏，因为我们戏跟他演讲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他没有一些很好听的音乐啊，很漂亮啊，很厉害的演员啊在包装，但就本人而言，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故事。我们2020年首演的时候，最后的 ending， 其实我们让那个大师兄他来看的时候，我们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跟他访谈的时候，他跟他的父亲，我们觉得并没有和解。对，他还是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对，所以我们的戏就在 ending 是没有让他和解。
1: 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每一个故事都一定要有一个 happy ending。
0: 是，但是。那么大的一个制作，然后最后给观众带来的是啊，他们没有哦，
1: 但这就是人生哎。
0: 对，那有演员观众啊，就是有些演艺圈的朋友来看，他说他们没有和解哦，怎么会这样？我说啊，就是这样啊，人生就是这样啊。但当年诠释的是范逸臣啊，对。那今年我们邀请的是俊逸来演啊。那俊逸其实跟他的原生家庭。跟大师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有些情绪上面是类似的。所以当他演到要跟父亲和解的那一段的时候，俊逸在排练场，我们前面一直没有排这一段，因为演爸爸那个人叫做凯尔，他非常忙，然后他都没有来排戏，所以那段就跳过，那段就跳过。到凯尔第一次来的时候，俊逸演到那一段，整个崩溃，演不下去，整个排练场傻了。因为我们排练场还基本上是比较欢乐的排练场，所以忽然间有个演员崩溃，然后整个结束之后，他跟我讲说，他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他说我再怎么哭，我歌都一定会把它唱完。他说他当场就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他对自己的父亲也有一些情绪在，所以跟那个角色太靠近了，所以他就觉得我没办法处理。对，到第二次还是没办法处理，他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到时候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吧，你慢慢来。以及你不要把自己太多带入在里面，你只是那个角色而已，角色只跟你面对相同的困境。然后第三次他就 OK， 好，可以执行。对，但这一段我从来不敢给他笔记。对，因为他已经在那个边缘了，已经走在悬崖边缘了，你很难跟他再多push他一点或怎么样。后来就觉得，好像走得差不多了。
1: 所以在现在的版本是有达到和解的吗？还是说其实也没有到和解？
0: 他就和解了。因为演员的诠释就和解，我也没特别讲什么。那范逸臣的诠释，他就是没有和解。就我要他和解，他范逸臣就跟凯尔之间的互动就感觉不出那和解。
1: 好神奇、哦！
0: 一样的歌词哦，一样的歌词一模一样，只是表演态度、角色那个演员去诠释角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又紧张了。大师兄看了会不会觉得说，你这样给我乱演啊？对，因为上次我们演完，大师兄觉得非常 OK。那这次就他还没看之前，我有听他演讲。
1: 对，
0: 我听他演讲说，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改变了。
1: 近几年之后嘛，对不对？
0: 对，我们那是2020啊，现在已经2026了。2026在听他讲这件事，就会说他从某个角度还蛮感谢他父亲，让他经历这些事情，这么不愉快的事情，让他有机会可以。生命的这样的经历之后可以变成一个作者，
1: 对，
0: 变成一个演讲者，这是他以前完全不敢想象的。所以当大师兄在看现在这个版本，他也觉得也很好，也非常好，代表他另外一个心境。所以舞台剧的作品很有趣，是他会随着诠释者，随着观众的年纪改变。当你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心境。
1: 对，因为像是你好，我是接体员这一出戏的话，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到高雄卫武营去朝圣。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全民大剧团也是把这一出戏然后端出来给大家，我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件事情，其实不是说好像你现在是这么想，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其实有时候想法是会改变的。
0: 是是是，你会改变吗？对方也会改变。
1: 对，

0: 很多事情都会一直改变，
1: 没有那么绝对。
0: 大师兄就说，殡仪馆是一个学习放下的地方。他说他看了太多太多的人在那边就讲说，哎呀，早知道我当初怎么样。有太多太多你觉得当初很为难的，其实最后到殡仪馆不重要。各位，真的不重要。当面对生死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不重要了。
1: 对，
0: 那一点点小事情，那一点小小的情绪，那一个眼神，都不重要了。而且真的，当等走到最后，谁在你身边，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就会看到很多亲情，看到爱情，
1: 对，
0: 也会看到，比如里面还有一个无名尸，是个阿婆，那已经在殡在那个殡仪馆里面殡了两三年，没有人来认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想办法找到他的孙子，好，有祖孙的情感，有夫妻之间的，有各式各样的，我们都会让他在你好我是接体员这个作品当中呈现在观众的面前。那这一次我们在魏武营只演一场，所以现在已经快要完售了。对对对，只剩下100多张票，所以要买要
1: 而且它只有唯一一场而已。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试一下水温嘛，如果这样也许还有机会明年再来。
1: 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要看要快啦，因为这个作品真的，我觉得俊逸的诠释让我觉得这个作品跟之前的长相又不一样。如果看过的朋友真的很推荐，再邀请你的好朋友一起来看非常特别的作品。
1: 因为人家想说笑看人生，但是我觉得也是要用一个比较幽默的角度来看待生死。
0: 是，
1: 其实也不用说好像觉得说离开或死亡是一个很恐惧，这是自然会发生的事情，
0: 这没办法，我们躲不掉，
1: 真的，
0: 我们躲不掉，这就要学习，然后去面对。那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小朋友的角色，他也是在学校被霸凌过世的
1: 啊，
0: 对，然后呢，他家里面还有一个比他更小的妹妹，然后呢，安静班就要来和解，那小朋友就想说，可是我和解就没有了，就没有要为我伸张正义了。那爸爸妈妈是不是比较爱妹妹，比较不爱我？
1: 所以其实在这个戏剧里面的话，其实就算是那个人是躺着，但他其实是会起来描述的吗？
0: 我们里面有一个化妆师，我们设定他是阴阳眼
1: 哦，
0: 但是他刚开始的时候都不会让所有的那些鬼魂知道他是阴阳眼，因为他会这样会太忙，这样会太累，他只想好好的工作，他人生当中有还有很多其他的困境要去处理，对，所以是透过那个有阴阳眼的化妆师，来传递他们彼此间的讯息。那至于说这个化妆师，大体化妆师为什么会从一个不愿意帮助别人到后来愿意帮助别人，那他在剧里面也有跟大师兄有些关系，有些过程，生命有些改变。
1: 对，但其实这个你好我是接体员他还算是一个音乐剧，还是有音乐的。
0: 哇，他音乐非常的澎湃，非常非常
1: 会不会很催泪吧，应该不会还好吧。
0: 非常催泪
1: 真的吗？
0: 非常催泪。我们跟
1: 这个笑点这么多，
0: 对对对，我们会有笑点穿插在当中，所以很惨，观众很惨，观众一笑笑笑笑笑，又开始哭哭哭，
1: 是笑着笑着就流泪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切换来切换去。我们的作曲老师是阿基老师，阿基老师经常就是卢广仲的 band leader
1: 哦，
0: 对他非常厉害。那我们能跟他刚刚合作也是真的是运气非常好，因为碰到疫情，所有的演唱会全部取消。我们刚才说，我们有个作品很有趣，想跟你合作。他说好啊，我现在就过去，就直接就马上来了。我们就开始聊聊聊聊，就坐起来。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他当初给我的第一个，他说我看了故事大纲，看了故事怎么样，我就做了一段音乐，你们听看看。我一听，哇，好有趣哦！我说我一听到那个音乐，就感觉上好像很多的幽灵鬼魂在欧洲的古堡里面玩耍。
1: 玩耍的幽灵。
0: 对，我说那时候他给我的音乐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哇，好多的可能性。但他音乐第一首歌一出来我就傻眼，为什么呢？第一个声音就是唢呐。
1: Oh my god，
0: 那个唢呐声音一出来，
1: 但是很具代表性，
0: 非常具代表性。那我们听跟原住民的朋友听完全不一样，原住民听来说这是个庆典，他既是庆典又是葬礼。我说对耶，既是庆典又是葬礼。那我觉得那个声音出来就很容易会被带到这个奇幻的作品里面，
1: 真的是悲欢交合。
0: 对，然后这个作品也被 文策院，就是他们有请韩国的制作人

0: 来挑选台湾的音乐剧作品、欸、然后希望能够卖到韩国去、欸、对，就挑了三个作品，那这是其中一个作品，
1: 很棒，很厉害，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总监就飞了一趟韩国去那边 present， 跟他们介绍说哦，这个特殊的行业讲了一个很特殊的故事、嗯、然后希望有机会用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样貌能够在韩国被演出、嗯、那我们也有跟韩国的主创团队在谈，就觉得、嗯、哦，他们的一些观点想法其实都还蛮有趣的，嗯，对，然后因为一些文化不一样，嗯，譬如说他们就说他们的爸爸不能够那么坏，嗯，那么坏他们观众会没办法接受，我说哎、欸，我们台湾可以，他们希望让大师兄有阴阳眼，我说啊，这要问大师兄本人的意见呢，我线上马上问大师兄说，哎、欸，他们说你要有阴阳眼，你觉得呢？他说我觉得很好玩啊，很有趣啊，可以看看、哦，
1: 可能是他的梦想，
0: 不知道，
1: 对，这所以你好，我是接体员，这个音乐剧的话呢，即将在7月18号晚上的7点半的时间要登场了，那一天是星期六，所以如果你兴趣，你刚刚听了我们的谢团长呢，真的讲了，我觉得跟大师兄的口吻应该是一致的。
0: 哦，没有没有没有，这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好笑是完全不一样，他真的是另类、哎、如果有机会的话，嗯，哎，你可以访问他，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太特别了，太特别了，
1: 嗯，因为这一趴的话呢，先跟你推荐一下下周六在魏武营登场的戏剧作品呢、哦，你好，我是接体员，而等等半点过后呢，会来继续分享就是下个礼拜周六跟周日两天同地点都是在魏武营登场的全民大剧团作品情人梗里出西施，待会再邀请到我们的谢团长继续跟你分享哦。好了，受到了台风巴威的影响，那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呢，又宣布，整理了各县市有没有停班停课的话，先来告诉大家，目前已经有发布说宣布明天照常上班上课的县市，包含中部地区的话有彰化县、云林县。那南部地区的话呢，嘉义市跟屏东县已经宣布了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至于宣布了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话，在北部地区包含在基隆还有台北市以及桃园市新竹县市，那在中部地区的话是苗栗县、啊、都是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那东部地区的话也包含了宜兰县也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花莲则是光复乡还有万荣乡凤林镇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而其余还没有念到的话呢，再晚一点点时间有接收到了最新的一个资讯再为你补充哦。究竟明天在南部地区包含了在嘉义县、台南市跟高雄市，目前是还没有宣布明天的上班上课情形，再稍待佳音了。晚上8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八威台风来势汹汹，虽然风雨最激烈的时间点会出现在10号傍晚以后，但考量到民众生活圈以及防台准备情况，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与基隆市北北基桃生活圈晚间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也宣布明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台中市南投县则是明天晚间6点后停班停课。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自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

0: 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1: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一到六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涉及33年前中兴女大生奸杀命案的男子吕金凯一度遭判死，后来改判20年入狱。高院去年认为原审采认 DNA 等证据有瑕疵，逆转改判无罪，但检方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天撤销无罪判决，发回更审。记者吕明松报道。
3: 民国82年，中兴大学女大学生面试家教工作遭奸杀，检警查出面包师傅吕金凯和友人陈习清涉嫌性侵杀害被害人，一审判处两人死刑，案件多次发回更审，陈习清判死定验，吕金凯则改轻减判20年，决定关押19年之后获得假释。吕金凯坚称没有参与犯案，申请再审获准。高院跟再审认为有罪判决援引被告非任意性自白，同案共犯陈习清的证词有瑕疵，以及不精确的 DNA 鉴定结果，认识用法有所违误，因此撤销原判决，逆转改判吕金凯无罪。含冤30多年的吕金凯临判之后表示，当年考量照顾父母亲放弃上诉入狱，但父母亲事后先后过世，如今获判无罪也能够为他们再添之灵。不过检方研议之后决定继续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不应该全盘否认共犯陈习清的供述，判决引用证据也不符合卷证资料，由于判决理由有欠缺完备及矛盾的疑虑，因此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院更审。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六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数达到265454个，年增15.87%。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渴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5: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4: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8000元、4万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进行施工哦，在新营地磅路段，在北上的新营地磅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有基土的清理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内线车道的话暂时是封闭的哦，要帮我们走中线跟外线车道来通过。南部地区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那也麻烦不管是正在开车或骑车的你哦，如果可以的话检查一下车头灯车头灯有没有打开，并且呢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咯。一样，这个阶段邀请到呢我们的全民大剧团谢念组团长来继续分享一下。刚刚上半段落分享的是他们即将在下礼拜六要登场的这个音乐剧，叫做《你好，我是接体员》。而7月25、26呢，也就是下个礼拜这个情人梗里出西施，他们这次有跟这个明华园戏剧总团，对不对？
1: 跟明华园戏剧总团合作，然后由孙翠凤老师担纲。我们的吴王夫差，然后越王勾践是由王传一来饰演。
0: 我上一次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是因为好像孙翠凤老师他身体方面可能有一些些不方便，
1: 对，
0: 所以他在台上的时候他就是努力的站着盯着，
1: 是，
0: 然后可能到后台的时候才能够稍微休息，
1: 后台他就是用轮椅移动他就是坐轮椅。我觉得其实跟像这样子真的是国宝级的演员合作，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你看到他们对他们传统歌仔戏的表演的坚持，以及希望这样子的表演艺术能够融合不同的表演形式的状况下，可以更被更多人看到，
0: 对，
1: 所以他就愿意跟我们合作。其实跟我们合作刚开始他还是觉得说这还好嘛，我唱歌仔戏唱了那么久了，音乐剧啊不是赶快唱歌，对，但没想到说这是太复杂了，因为我们音乐剧有很多的对唱啦、重唱啊、轮唱啊，乱七八糟，对，各种形式都有。但歌仔戏他说啊，就是我唱啊，不然就是我的对手唱啊，就是大家听啊，我就是国宝了，你要听什么？大家都是来看我的啊。的确，歌仔戏传统戏曲都是以演员为主，对，所以当我们有那种你有看过你就知道，那像中场休息前的有个大合唱，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然后谁又两句谁又一句，然后某一个人讲几句，然后就全部又一起唱。孙老师快要被逼疯了，
0: 他想说我到底是哪一句要唱，
1: 他说车开了我都还在原地
0: 这个比喻好棒哦。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他说我的一生英名不会就毁在这一出戏吧。所以那时候我们首演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焦虑，非常非常焦虑。我们那个音乐设计，对，大概已经做给他的版本大概有30-40个版本了，对，
0: 然后他可以有一个什么
1: 像一个 sign
0: 一个 sign 嘛，对不对？
1: 对，好，但是呢我们的制作人说这出戏呢要像歌仔戏又不能太像歌仔戏，对，比如说歌仔戏常常很多的旋律主旋律用胡琴二胡拉二胡，对，然后他就把它改成大提琴，
0: 好冲击哦，
1: 老师就找不到了，老师听不到那个频率还是怎么样，他说我们说有啊老师你听就在这边，他说对对有有有有，好排练，那你听不
0: 那有时候在台上你可能就瞬间可能听不太到，
1: 因为他太习惯传统，那我们又拒绝说有固定的锣鼓点啊，对，就是把一些音乐剧的元素放在里面，但是听起来像歌仔戏，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所以老师在那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努力，对，非常非常努力。然后因为明华园真的是我常觉得全民大剧团是很辛苦啊，很努力啊，很累啊，但一看到明华园觉得我们还好真的还好，所以怎么说，我们至少几乎都是在室内演出，没有在户外演出，因为他们有那种大热天在户外演出，然后一天要演两场，演完之后直接拆台回台北，很可怕很可怕，
0: 而且跟他们的妆啊跟衣服都非常厚重，
1: 非常非常热，真是要死了，真是要死了。然后我们常常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我们都会排练，那礼拜五六日就放他们出去，他们又有演出或者怎么样，礼拜一到礼拜四都还好的，五六日演完回来，怎么老是坐轮椅来因为有些武打的动作可能有伤到一些旧伤，
0: 天哪，
1: 所以他就说不是不能走，就我尽量休息，我说好好，那就是就还是会担心，老师60几岁了，
0: 对
1: 对，他说念祖你不要担心，我一定会上台，我一定会100%的呈现在舞台上面，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们丢脸，也不会让我自己丢脸，

0: 请你放一百个心。
1: 我觉得孙顺凤老师非常的敬业，但是又令人感到很担心。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因为就是他觉得哦，我在台上的时候，我一定会表现出最好的样子给你。是，但是如果说他没有足够时间让他自己的身体恢复的情况，
0: 但是你真的很难去。好，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台北首演的时候。我们这出戏《情人跟你》出戏是里面有西施、东施，还有南施，还有北施。
1: 对，
0: 南施呢就是一个很男性化的女生。
1: 其实我很想要演那个，欸、是南施还是北施、啊？
0: 南施，
1: 南施是那个吕少奇吗？
0: 对对对对。
1: 对，那时候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好适合、哦。
0: 少奇是我们真的，我们说他是我们剧团的 number one，、因为他是可以从男一演到男八，就 number one。他现在是连。从女四开始前进，要拼上女一啊！所以各位女演员，请小心一点，我们这样开玩笑。所以我们有东南西北师，对，那其中里面的女主角之一是东师，对啊，东师就是昭婷演的，昭婷就是孙老师的女儿，对。那我们在首演前记牌的时候，昭婷忽然癫痫发作啊，就啪嗒，那癫痫发作其实最可怕是。倒下来那一刹那撞到或怎么样，那刚好文轩是演西施，他在旁边就一把把他抓住，好，就说就接住，就先让他躺在地上。那孙老师就在旁边说：“哦，没有，他这是过去就有的疾病，不用担心。”好，那只要头没有撞到就没有事情，对，然后就我们就紧急叫救护车，但是因为他说已经好长一段时间药物都控制得非常好，但是那一阵子好像是因为。乌克兰战争，所以船有问题，所以药物
1: 影响，
0: 对，
1: 延迟
0: 就换药哦，所以换药那个药剂量好像不好控制，所以造成发作的状况。但是孙老师一边很关心女儿，另外一边也跟他说：“你放心，他明天一定会上。”我说：“明华这太可怕了。哦”他们就是觉得。这个秀是一定要往下走的，但我们还是吓得要死啊！我们想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想到有一个演员非常棒，也是演那个《你好，我是接体员》的女主角方佑心，
1: 佑心
0: 连续两年提名台北戏剧奖的最佳音乐剧
1: 对
0: 女演员，马上打电话给她，只有她可以救我了。我说佑心，佑心，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年主哥，什么事情？我说你感冒了。对啊，我感冒了。好，没事，你好好休息啊。我就说那一餐，我想说完了，完了，明天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跟会计讲说，现在赶快去银行领钱。
1: 为什么领钱？
0: 就现场退票，我就钱直接给。
1: 哦，所以那一场是真的是
0: 还没有，就是前一天我就先交代说，去明天就领钱。好，就带。七八十万吧。对，我想因为我们友好的一些观众应该还是会留下来了。那不是就是普通一般观众可能就会退了。我想说退一半应该是有机会的。好，我就带个领个七八十万。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舞蹈老师先代言。
1: 舞蹈老师代言，
0: 就是我们彩排，我们要技术需要有人。那舞蹈老师是所有的歌他都会唱，他本身也是原住民，也还蛮会唱的。那身材两个人是一样的，是歌词他不熟，台语他不行。
1: 对，因为这出戏很特别，是刚好有讲国语的，然后又讲台语的。
0: 对，因为吴国我们就让他全部讲台语，就是以歌仔戏为主。那越国就是以音乐剧为主，就是唱国语的。然后中间穿梭的呢，有人会讲台湾国语，有人会讲很不练邓的台语，
1: 很好笑，
0: 非常白痴，非常好笑。对，那一直到演出前彩排的时候，到当天彩排，那个昭婷都没有回来啊。对，就是那一个我们的舞蹈老师小黑老师，就顶着一个妆，他说我人生的处女秀就这样子毁在你们剧团手上。他说我从来没有演过戏，我都是跳舞的。对，然后到四点多他人来，他就说导演我可以上。我说真的吗？他说但我还是请那个小黑老师顶着全妆在旁边随时 stand by
1: 这样子。
0: 对，后来就演出完，然后就很顺利的把它演完。那就这一次像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好佩服，好佩服明华园戏剧总团。他们对于表演艺术是真的连命都不要，我觉得这样不好啦。我觉得不好，但是他们就是觉得那是一件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完成那样的演出。
1: 真的让我听了，我觉得什么叫做把生命奉献给你的热爱耶？
0: 是，
1: 哦，觉得好感动。
0: 所以他们真的是用生命燃烧舞台的一个团队。所以能够跟他们合作，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在那个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啊，老师。

0: 他有那么多年表演的一些经验，然后临场的发挥，譬如说他们这个戏最后就吴王夫差跟东施要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们我们设计一个，因为他们的衣服很好看，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让他拉一个背，让他慢慢走上舞台的最后方一个高处，让他走上去，对，那个很美，然后有很多的前面先是下的是黑色的白色的雪花，但最后呢是降下桃红色的，
1: 对，桃红色的，
0: 对对对，
1: 印象好深刻那个画面，
0: 很浪漫。但那我们在排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样排，就这样走。那演出的时候，老师忽然走着走着就开始狂笑。我说哇哦，好好哦，我觉得那个狂笑好像一个人，当他看尽一切，人生不过如此，江山不过如此。如果真的有个人完全理解我，愿意扶持我，陪我走最后这一段路，人生也就值得了。那种气魄，哇！他一笑，那时候我们剧团总监跟我在旁边嘛，两个他一笑，我们两个就互看。哦，这个很好。
1: 所以其实那个笑声不是刻意设计的，
0: 演员在场上他就发出那样笑声。我说老师你那个笑声，他说怎么样，你不喜欢我可以拿掉。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很喜欢，
1: 喜欢
0: 我超喜欢，你那个一定要保留，非常非常好。所以你跟这样的演员合作，你就会觉得夫复何求，就觉得太棒了，太过瘾了。然后看到台下的观众，那我非常建议全民大剧团的观众一定要进剧场来看《情人跟你出戏》是这个作品，因为你可能有机会在野台戏看到歌仔戏，但你没有机会在剧场里面这样好好的坐着，舒舒服服的坐着看一个歌仔戏的演出。很多我们跟他合作的时候，很多我们现代剧的观众都吓到了，因为孙老师一出场，全场尖叫、拍手欢呼。对，好像天王出来一样，
1: 而且好几次都会掌声呢。
0: 对，大家都傻眼。不要讲观众，我们很多那种技术人员在做剧场的，做了二三十年也没看过这个场面，然后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因为通常我们可能只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掌声，然后跟中场休息的时候，跟一开始的时候，
0: 是或者音乐剧某首歌结束，那就会掌声。那现代戏剧是更少，对，更少会有掌声，除非那个笑话太好笑或太荒谬，大家忍不住拍手。对，但是老师是一出场还没有什么就摆几个 pose， 全场就尖叫欢呼。不要讲他们，我知道会有这样的状况，但现场看还是觉得哇，好神奇啊，
1: 真的很神奇，
0: 剧场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
1: 我觉得那是所谓的那种情绪价值给的非常慢，连观众给演员的也是。
0: 是，然后以及我一直觉得不管是你好我是接体员或者是请人跟你出戏师，这两个作品对于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对创作者而言只是觉得说，我希望把这个作品做好，把这个故事说好。但其实很多观众都回馈给我们说，觉得在剧场里面好像是一个陪伴的时光。就我们生活当中总是有些让我们烦心的事情，
1: 对，
0: 有时候工作久了或者生活一成不变，当我进到另外一个空间，把外面世界整个关起来，重新去体会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他生命当中的为难，生命当中的转折，然后情感之间的流动，当再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一段时间好像是剧场在陪伴我，度过一段时间。当我再出去的时候，重新面对我的生活，面对我的压力的时候，我会有更多的能量，去承受那些。看完一出戏，外面世界不会改变，但会改变是你的心
1: 啊，对，
0: 你的心会改变。你经过了那些东西，你看到这些人历尽沧桑之后，你会觉得说，也许有些事情就不是那么重要，有些事情也许可以笑一下就让它过去，人生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做出来的作品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作品，然后让观众进来不只是笑一笑流流泪，而是出去之后更有活力，更有能量。
1: 真的，我觉得那算是一种对于生活上的调剂也好，或者是疗愈也好。
0: 是，
1: 就像今天，其实我们现在听到这录音的专访是在星期六的时候来访问 的，所以他其实就像是今天我也没有上班，但是我真的很想要跟谢团长聊天。
0: 谢谢。
1: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疗愈。真的，邀请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全民大剧团，不管是刚提到的《你好，我是接体员》，或者是《情人梗里出西施》，那也再次把这两场的时间然后呢来提供给大家哦。
0: 好，我们魏武营是7月18号礼拜六的晚上，然后
1: 在隔个礼拜
0: 是7月25、26的下午2点半，都在魏武营的歌剧院演出。
1: 对，

0: 725跟726这两天的话呢，都是在下午的两点半的时间，
1: 是非常舒服的时间。
0: 是，然后因为其实这两出呢，基本上都是有包含了很多很多的音乐。
1: 是，
0: 然后在这个段落结尾的话，我觉得还是想让大家听一下这个《情人梗里出西施》有个。

0: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戏剧里面有很多好听的音乐。
1: 对，其实我们的音乐，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是张大春老师的歌词。
0: 嗯，
1: 对。然后老师的歌词里面就很有文学性，又同时有戏虐的那个效果。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跟我们的作曲老师柯志豪，志豪老师在谈的过程当中，其实如何透过音乐让大家能够更理解老师的歌词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譬如他里面有一首除了刚才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叫算十分，就是东施跟西施两个在彼此赞美对方，好，有三分什么，两分什么，好，然后一分夹边笑，还要带着一分什么什么，是吧？我第一次看说什么，为什么叫算十分？
0: 嗯，
1: 他说哦，你加一加刚好就是十分。
0: 我说好厉害哦，这词。
1: 对，老师的词就是他非常非常有意境。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有很深的，也有很浅的。
0: 嗯，
1: 对，譬如说好生捉摸，好生寻找，就是好难捉摸，好难寻找。
0: 嗯，
1: 看不见才知道。
0: 嗯，
1: 看不见才知道。
0: 哦，好棒哦。
1: 对，因为这出戏里面其实讲到说。故事忘了介绍故事，因为你看过了，我就忘了，
0: 哎，
1: 补一下。情人跟你出西施呢，就是相传范蠡带着西施要送去给吴王夫差，那有一段野史说这段路走了三年，途中还生了一个孩子，我们就觉得送进去的应该不是西施，那是谁呢？我们就建议送东施进去好了。那送东施进去，为什么吴王夫差没有发现呢？因为吴王夫差眼睛瞎了，他为什么会瞎了呢？因为人位高权重，眼睛就会瞎，这是开玩笑的，但实际上呢？的确有这样的案例，就有这种病例，就是人面对一个高压的时候，有可能暂时性的失明，是有这样的，医学上面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对。但我们就抓了这个设定，所以就让东施送进去，那就当中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在戏里面，我们也设定的时候，每一个角色都有眼瞎的部分，譬如说西施后来生了孩子，对，只要跟孩子有关系的事情，他就会瞎掉。你看现在很多直升机家长啊，恐龙家长啊，都跟那孩子平常都是好好的一个人啊，就碰到小孩子前整个人俩拱啊，对，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那有些人为了权势，譬如说像范蠡，为了权势把太太送到敌人的王宫里面去，他都可以，这是什么丈夫啊？对，那只是我们把一个事情锁定在说人什么时候会瞎掉，那个瞎掉并不是真的眼睛瞎掉，而是你会看不清楚，看
0: 不明白，一个盲区，
1: 对，但当有时候我们真的把我们眼睛闭起来，你用心去体会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哦，原来真相是什么。当你把所有东西开关全部关掉，用心去体会，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对我真正好的是我爸跟我妈，真的，真的，真的。所以这出戏里面，我们就为什么叫情人梗里出西施？那梗是把眼睛的眼那个木字旁改成一个口字，
0: 是是。
1: 为什么呢？因为瞎了，
0: 对，
1: 没有眼睛就变成一个梗，那梗就是相声里面的捧梗逗梗，就是个笑话的意思。就然常常因为眼睛瞎了闹笑话让人家看，所以这出戏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设定，然后让观众在哭哭笑笑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一个王朝的覆灭。对啊，这我忍不住又讲一个跟演员有关的。当初我们演越王勾践是另外一个演员叫黄世伟，但我们是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插曲，就是吴王夫差不小心把自己的剑落在场上下场了，然后越王勾践上场的时候，忽然看到那一把剑，他觉得现在该怎么办呢？忽然他就把剑拿起来，开始耍那个剑，开心的不得了，得意的不得了，因为他把吴王夫差给整个城姑苏城给攻下来了，那把剑就变成一个权势，
0: 很意外变成是一个匠心，
1: 大家以为说哇这个设计好好，我说没有，那是个意外，剧场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意外，对，就变成是一个权势，以至于他拿到那把剑，因为他就位高权重，所以没多久他眼睛也就瞎了。
0: Oh my god，
1: 就完全符合，对，所以我觉得剧场里面真的是
0: 好神奇哦，
1: 对。
0: 可是像面对这样子的一种突发状况好了， 会不会是导演或者团长会有人给他指令说你要怎么做，还是演员自己上场只告诉他说哦，那把剑丢到那边，你等下自己。
1: 没有，那时候是我们正式彩排的时候，我人就坐在观众席，根本没有人知道那把剑在那边，
0: 好可惜哦。
1: 结果他上。

0: 像就觉得，所以有些演员就会有些直觉，可能有些演员说，哎，反正剑在那边不影响我的表演，也不影响以后的表演，因为接下来就要准备要谢幕了，所以没有问题，丢在那边是安全的，对，但他就忍不住就去拿起来，哇哦，拿起来效果好好，
1: 不一样，
0: 就跟那个孙老师最后离开
1: 要笑声，
0: 那个笑声是一样的，所以剧场这个很活化的东西啊，包括。我现在在排，因为我们有一出戏叫《同学会同鞋》，我们在台北要再加演，然后就老同学们又回来，那个已经演了六十几场了，同学排排排，现在还会临时有人卡一句词，那另外演员就帮他接，一接我说哇，变成另外一个意义耶，我说这个意义好好哦，我们就马上改，哇，已经排了11年了，还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做调整做修的，所以剧场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会一直成长一直成长，所以你看过还可以再来看，
1: 真的，因为有些戏剧你会觉得说好像过几年之后再度搬出来，但是每一次你看的时候，也许当下那个心境跟你几年前自己的心境也不同，甚至他们在舞台上面的一些化学变化也会不一样，
0: 对，因为演员不一样，那像王传一我们也觉得这次跟他合作好意外哦，
1: 真的，哎，他是去年还是在什么时候，
0: 这次才跟我们合作，
1: 哎，应该说我去年看的时候嘛，
0: 就是他，
1: 对不对？对，
0: 他首演，他人生第一次演音乐剧、舞台剧，哦，很惊艳。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跟他合作，就想说，就给他一个，毕竟人家是偶像剧的男神嘛，
1: 哈。我印象当中停在偶像剧，然后这次看到他，我就哇，天哪，好不一样的突破。
0: 对，也可以演那个很蹊跷的，因为我们设定的勾践是精神官能的疾病，因为被逼着吃屎啊，然后被压在吴国很长一段时间，那他就是被仇恨蒙蔽。你看我们旁边周围一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就是要报仇，
1: 没错，
0: 他说对付那个当初对他不好的人，但是何必呢对呢，何必呢，
1: 何苦呢，
0: 不如来看情人跟你出西施
1: 又绕回来，很厉害。好，真的每次真的谢谢团长愿意来到这边，然后跟我一起聊那么多，
0: 我也很开心，
1: 然后对，有分享了这么多的一个我觉得其实在看剧之前能够先听到这些也许是隐藏的一些小故事也好，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你在进入到剧场去看的时候又更加体会到不同的视野，
0: 是，
1: 所以最后面的话，我们待会我们听到的是情人跟你出西施的音乐作品当中的歌曲，有任何的资讯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全民大剧团，
0: 谢谢
1: 谢谢谢念祖团长，
0: 拜拜，欢迎大家进剧场哦，
1: 是，拜拜。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51.9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北上的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积土需要清理。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落。省道消息，台九线北上的144.9公里过和平的内线许多碎石头散落。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路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有容教室朋友。

有锁定台风的最新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附设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新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2: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3: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4: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模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事司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事关心你。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0: 晚上9:09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当然不管你锁定到是刚听到杨纯演唱这个台呼哦。那里面有提到说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说呢锁定的是 FM94.7 台南分台的话，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呢乐咖事务所。一路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刚刚提到说在进行相关基础的清理，会占用内线车道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新营地磅站路段这里的内线哦，目前呢是封闭的，请帮我们走中线跟外线车道来通过。至于已经刚刚全台都已经宣布了停班停课的消息来跟你分享哦。我在想说好吧，那就讲到有点到名的哦，就是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包含像在北部地区的话，全部包含像是基隆市，还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市。那在中部地区的话则是苗栗县啊，这边的话呢也是明天停止上班上课。来到东部地区的话则是宜兰县跟花莲县也有宣布停班停课的消息。那最后在外岛地区的话包含连江县也是。啊那是不点到名呢哦，那明天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齁。在南部地区的话包含像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都是上班上课。那比较偏中部的话呢还有看到台中，然后彰化跟云林、南投明天齁都是要上班上课的。那至于在市区的话，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哦。好，这边没有太多的更新，那没有路况也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了。有看到任何情形，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邀请到郑秉豪医师来为你分享过敏，有关于相关过敏的议题。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欢迎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一样要提供给你健康资讯，再度邀请到我们医师来到现场当中哦。欢迎到本食堂中医郑秉豪医师，欢迎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医师又带着宝贵的这些知识呢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哦。而且今天要聊到这是可能蛮多人都会遇到所谓过敏的状况。那说到过敏其实应该症状也很多啦，呈现出来的方式很多吧。
1: 对，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鼻子过敏，可能早上起来就会鼻塞啊、流鼻水啊、打喷嚏啊，那或者是有一些患者可能会有皮肤的过敏，可能会皮肤痒，可能会长一些疹子，或者是皮肤比较干燥，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过敏的一个现象。
0: 其实这个范围真的还蛮广的，但我知道有所谓的

0: 一些朋友真的很辛苦，从小就是所谓的过敏儿，但是有一些的话可能是在环境下或者是刚好那时候免疫力也差等等所产生出来一些过敏的反应这样子。所以在诊间当中，医师常常遇到这些患者好了，过敏来说的话呢，常常有哪些分类呢？
1: 过敏的分类的话，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像最近一直下雨啊，或是温差的变化，比较常见的就是会早上起来会哈啾，会鼻塞，会流鼻水，那通常就是比较偏流那种透明的水水的那种轻轻的那种鼻水，那或者是有的人就会鼻子痒，会一直不断的揉鼻子，那或者是眼睛会觉得痒，会不断的揉眼睛。
0: 你奇怪是下雨天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反应呢？是空气当中有什么样的飞尘还是所产生的？我很好奇。
1: 一般过敏的，如果以中医的角度啦，中医会认为说，其实过敏的现象、过敏的症状，通常它的体质部分是比较偏湿气会比较重。对，湿气重的意思就是代表身体的一些代谢废物比较没有办法顺利的代谢掉。所以当身体的湿比较多一点的话，你又遇到环境里面
0: 更湿
1: 更湿的时候，
0: 原来如此。
1: 对，这个时候你的一些症状就容易会比较明显，比较容易跑出来。
0: 所以在诊间当中的话，还蛮常遇到就是刚医生所提到这几种类型嘛。
1: 对，这些是比较偏向我们的呼吸道啊，或是有人是咳嗽。
0: 对，
1: 早上起来会有一口痰。就是要清一下。
0: 那也有关系哦。
1: 对，那个也会，这也算是一个过敏的状况。那另外就是第二个比较常见就是皮肤的一些问题。像比如说异位性皮肤炎啊，或者是一些皮肤长一些疹子啊，可能接触到一些环境当中的一些空气不好的状况，它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皮肤痒的症状。
0: 好，那所以刚刚医生有特别提到说呢，其实也是跟身体的湿度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身体一湿的话，除了像过敏，其实好像我知道也有蛮多的一些原因或者是一些症状也会产生。所以呢，像刚提到，比方说像过敏或者是咳嗽这一块的，好了，那医师这边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进行一些呼吁也好，或者是要怎么样进行调理的部分？
1: 通常会有过敏的一个状况的话，都是你的体质比较偏湿。
0: 对，
1: 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来预防
0: 去湿。
1: 对，要去湿。那去湿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跟我们吃的东西会有关。所以像这种之前天气那么热，大家一定会怎么样？
0: 喝冰的啦，
1: 吃冰的。
0: 我现在还在喝啦，
1: 就一定会饮料嘛。那吃冰嘛。那这些都是比较偏湿比较冷的的一些食物，所以我们吃进去之后，那如果我们吃进去之后，我们又没有运动，流汗代谢掉的话，那你的身体就会累积一些湿气。对，
0: 我自己是知道我身体应该是算蛮湿的，所以我可能有时候晚上我会泡澡。也算是一种方式吧。
1: 泡澡其实因为会出汗，而且会让你的新陈代谢会变好。
0: 没错，
1: 这个也是去湿的方式。
0: 我还要加粗盐进去哦。
1: 这可以。
0: 我只是听人家讲说可以加粗盐，可是它加粗盐的功效是什么，我倒是不知道。我都听人家讲，我这样做哎。
1: 加粗盐的话，主要是可以让你的水分的代谢通过生豆芽可以比较容易的排掉。
0: 原来如此。好，那推荐给大家，也许可以微微泡一下，而且也不用说好像一定要泡到全身吧，对不对？
1: 不用，就是如果是比较常见的话，就是通常会建议用一个脸盆，或是用一个小的水桶，你只要用来泡脚就好。你可能泡脚，然后你的水的高度也不用太高，你只要到大概小腿一半，甚至比较如果没有比较大一点的水桶的话，你泡到脚踝也可以。让身体有一个循环变好，然后稍微出汗。这个都是一个去湿的一个方式。
0: 对，所以为什么要去湿，其实也是像今天的主题呢，就关于过敏。如果你本身有一些过敏症状的话，也许可以透过先把身体去湿的动作，比方说像刚提到的泡澡之外，还有医生叮咛的那个冰的呢，可能少喝一点点。我知道很难做到。
1: 对，所以通常我会建议说，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喝饮料，那你就一定要去冰。
0: 哈，去冰的我就没什么滋味。我一直在教导听众不好的。可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广播，很多人就说哎，你有什么样保养喉咙的方式？我说没有我就是辣的啊炸的啊跟冰的我都吃，只是说我会自己控制说你喉咙不舒服我就尽量少讲话。所以提到这个关于过敏这一块的话，在诊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有吗？
1: 整间比较常见的其实就是小朋友，嗯，哦，就是小朋友，因为他们如果有过敏性。

0: 现象，晚上就会鼻塞，因为现在一定会吹冷气嘛。
1: 对，
0: 冷气一开了之后，他就鼻塞，然后你不开冷气，他又睡不着。
1: 嗯，
0: 所以开冷气之后，他会鼻塞，那鼻塞躺下去又会影响到他的睡眠。
1: 嗯，
0: 那影响睡眠的话，又会导致他的生长的状况。
1: 嗯，
0: 隔天精神又不好。
1: 对，
0: 那隔天早上起来。早上又开始又过敏，又流鼻水、打喷嚏，
1: 天哪！
0: 然后就整个人就是上课就不专心，想睡觉，那其实就会影响到他学习的一些状态。
1: 嗯，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门诊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帮他把这个过敏的现象调理好了之后，他上课就会比较专注，会比较专心，那相对你的学习的效率也会变好。
1: 对，就是他们可以更加专心，爸爸妈妈也比较不会担心。
0: 对，
1: 不然爸爸妈妈通常都是很累的那一个。
0: 对，
1: 那所以在不管是大朋友或小朋友好了，可能有过敏的一些症状来到诊间当中，三人相信医师呢，当然都会特别针对患者的一个状况去进行一些改善。那如果是像是过敏的话，那通常医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带领这些患者们来一起走过过敏这个阶段呢？
0: 第一个我们就是还是要看他的体质的状态啦，那什么样的体质，我们就会开不同的药去帮他取得一个平衡。那也不能说一直都靠医师啊，其实就像我们刚
1: 刚讲，要靠自己，
0: 就是你饮食的部分，你冰的跟甜的一定要减少。然后第二个，你要运动，运动就是帮助我们代谢、流汗啊，这个都是可以让你祛湿的一个效果。所以我常常跟我的患者说。你要吃冰淇淋可以，但是你吃完你去运动
1: 哦，
0: 就是你想要吃，那你就要
1: 要动，
0: 把它动，把它排掉，
1: 嗯，
0: 这样你相对的就是第一个运动，你可以提升你的抵抗力，又可以祛湿，然后第二个你又可以享受到你想要吃的东西，对，
1: 没错，因为我觉得可能医师给人家的感觉是，其实每次可能来到诊间当中，就很像好朋友，但是又不希望你多来，因为多来代表说你都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所以又有一些状况。除非你是想要调理身体啦，
0: 对，因为一直我们也不想要一直吃药，一直靠药物。
1: 对，
0: 你当然吃药之后，你会症状会比较好，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靠你日常生活的一些改变，然后要做一些保养，这样才会能够彻底改善你这个有湿气的这个体质。
1: 像刚提到说吃药，那其实也是跟西医有关系嘛。假如说有些人觉得这个症状真的太明显了，可以透过一些药物的方式。可是像中医的话，都是这些天然。的药草或是天然的食物等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是可以给比方说过敏的朋友的呢？
0: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今天早上起来突然觉得你鼻子很痒，或是流鼻水一直流的话，我会建议你早上就喝热的，就喝一杯热的开水。然后如果你可以接受姜的话，可以喝一点黑糖的姜茶，那但是那个辣度不要太辣。就是稍微有一点会暖暖的这样子。
1: 哦，那很难控制哦。
0: 就是、对，其实市面上还会有一些你可以去选一下啦，就是你可以接受的那个辣度的一些黑糖姜茶。
1: 哇，我真的是跟医生聊天让我回想到了前几年，因为我自己有买那个黑糖姜块，我现在放在办公室。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好像也是要祛湿，所以我特别买那种一小块，你就这样泡在那个马克杯里面这样喝。但是那个辣度其实真的还蛮辣的耶。
0: 对，就是要选你那个可以接受的那个辣度。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会建议可以泡脚。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泡脚，它其实也可以帮助你的排汗。然后第三个最主要还是要培养你的运动习惯。因为最主要还是要靠运动，把身体的湿排掉是最根本的方式。
1: 是因为其实像现代人大家工作很忙嘛，或者是你忙到家里面的时候，你已经觉得天哪，我没有力气再去运动了。那没关系，懒人的方法刚郑医师有提供两个了，一个呢就是黑糖姜茶，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泡澡。
0: 对
1: 对对，所以这两种方式就已经是很好，你可能也许只要光动嘴巴，或者是呢泡泡，就是完全都不用动就可以来进行。那运动的话呢，当然你可以一个礼拜，有没有什么建议的分钟数可以让大家参考的呢？
0: 运动的话，第一个主要还是要看你的时间啊。那通常我会建议说，就是你至少两天运动一次。如果你真的很忙的话，至少两天运动一次。然后每次运动的话，至少持续半个小时。然后能够达到一个流汗的一个效果。
1: 对。
0: 对，这样会比较建议。
1: 所以如果说像一般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今天突然过敏了，这过敏是会自己好的吗？还是
0: 如果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过敏的话，你可能喝一杯姜茶，或是冲个热水澡，它其实就会改善。但是如果你发现说你的

0: 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它还是没有减缓，嗯，甚至你的鼻子，你可能从原本的一些透明的水水的鼻水，开始变成比较粘稠、比较偏黄的这种鼻涕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单纯的过敏了，它可能开始比较明显的发炎了，你可能感冒了，那这时候你就要看医生了。
1: 哎，那有鼻涕是有点黄黄的，是不是有病毒啊？是不是？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
0: 通常就代表发炎比较严重的状态，它可能是病毒，也有可能是细菌，不一定。对，但是就是代表你已经不是单纯的过敏了，就是要看医生了。
1: 是，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哦，中医可能是比较偏向大人嘛，那小朋友其实可以接触到中医的嘛？
0: 小朋友其实也蛮多是会来看诊的哦。那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小朋友是不是不敢吃中药啊？那其实，在我们的门诊里面呢，我都会问爸爸妈妈说，他有没有吃过中药，然后他的接受度如何？如果说他第一次吃的话，那可能就会帮他稍微调味一下。
1: 好，可以调味啊，就像以前小时候，如果像是西医方面的那个感冒糖浆，有没有？
0: 对，
1: 有葡萄的，
0: 对，也是
1: 中医也有。
0: 因为其实我们中药都是药材嘛，其实它不同的药材味道本来吃起来就会不一样的味道，有的是会有点辣辣的，那有的就是会比较酸酸的，那有的是甜甜的。
1: 哦，天哪，我好想吃酸酸的感觉，我很喜欢吃酸，没有啦。
0: 对，就是有的药材是酸酸的。
1: 哦，所以小朋友其实可以透过一些微微的调味，让他们比较好入口这样子。
0: 对，
1: 对啊，不然我想想，小时候，更小以前都是吃那个感冒药，他们也是把它磨成粉。那个我也觉得天哪，好像又卡在喉咙，所以像现在其实已经进化到其实中药的方面的话，其实可以让一些小朋友比较好入口，
0: 对，
1: 适口性比较好。
0: 对，那另外有些像如果是门诊里面也是会有一些不到一岁的，还没有满周岁的，他们也是会有一些过敏的一个问题。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是会用泡澡的方式。就是那个药材在他洗澡之后，我们就让他加在里面，然后他就一边洗澡，然后一边泡澡。
1: 哦，我以为是要把它加到捏捏里面的，就不是。其实透过那个太小了，所以反而其实透过泡澡的方式，然后让他们从皮肤上面吸收
0: ，
1: 对不
0: 对？
1: 方式还蛮多的。
0: 对，方式还蛮多的。
1: 那咳嗽没有发烧的话，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呢？还是？
0: 哦，其实也不一定哦，因为像如果说你的咳嗽啊已经持续有大概快已经一个月以上的话，我会建议啦，还是要看医生，因为有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像什么梅浆菌感染啊，或者是气喘啊这些，其实如果你一直不管它的话，它反而会咳不停，那你可能最后会变成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
1: 跟肺会有关系的吗？
0: 会跟肺会有关联，所以通常建议，如果你已经咳一个月以上都没有好的话，那建议要去做一些 X 光的检查会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咳嗽这部分跟过敏性有关系，但是可能影响到的部分是有哪些呢？
0: 咳嗽的话，如果说他已经咳很久了，我们通常会觉得他就是可能只是过敏啊，喉咙痒痒啊等等。我们首先要先排除说他是不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像一些梅浆菌的感染。那如果你都不是，你都做过检查，都肺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还是持续咳嗽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怀疑说，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些胃食道逆流胃的部分，比如说你常喝咖啡、吃甜食。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的状况的话，其实也会有不断咳嗽的，
1: 也会咳的，
0: 对，这个也会引起咳嗽。就其实像门诊里面很多患者之前也都是来看诊，他们说已经咳一个月以上，然后做过一些检查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但是都还是咳。这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从肠胃，反而是开肠胃药给他，结果他的咳嗽就好了。
1: 所以如果像一般，假如说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因为像刚刚这名患者好了，他说他可能也是花了一个月才找到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是立刻去做一些检查吗？或者是察觉说他的这个诱发因子是什么？
0: 首先的话，我们就会先确认他有没有鼻涕。如果说他还是有鼻涕的话，那可能就还是上呼吸道的问题。他可能就鼻涕倒流，他就会有痰。那有痰的话，就会引起他的咳嗽。所以第一个我们就会先去确认他还有没有鼻涕。所以如果有鼻涕的话，我们主要还是会先处理呼吸道的问题。
1: 是。
0: 那如果说他没有鼻涕，但是喉咙还是会觉得卡卡的，然后他可能常常会清喉咙，会。
1: 怎么办？我们办公室蛮多人都这样子。
0: 对，这个就要开始怀疑他可能有一些胃

0: 到逆流的现象
1: 哦。可是我先说一下，我们其实广播人有时候蛮常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确保说我们待会发出来的声音是不是那种有鼻塞的。
0: 对，
1: 我先说好，没有胃食道逆流，没有啦，吓到有没有？
0: 这个又不太一样。
1: 嗯，
0: 对。
1: 所以今天其实郑医师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也希望说，假如说我过敏的朋友，但也是可以寻求医生的协助，然后让你找到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才不会说呢，哦，好像拖了那么久的时间，你拖着拖着，有可能会导致你一直咳嗽也好，或过敏性也好，会影响的层面其实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最后面这边的话，医师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0: 其实过敏啊，它不是只有鼻子的问题而已啊，它其实就是代表说你的身体是比较偏湿的一个现象，所以就是提醒你，你该除湿了，或是你该改变一下你的饮食的习惯，或是你该运动了。
1: 对，我刚刚想到除湿，我想说，哎，那不然我就看一下除湿机，不是这样的除湿方式，还是要自己动起来，好不好？
0: 对
1: 对。那我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健康单元，让大家在吸收过程当中，然后来好好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或者是自己的状况到底是如何。有任何一点点的一些不舒服产生，都是身体所反映出来的一种讯号。那你也不能说好像这讯号跑出来之后，哎，不要紧啦，那个也只是小小的。通常有时候这种小小的可能maybe 过几天它就不见了，那还好。可是如果一直连续出现的话，反而真的是要赶快的去寻求医生的协助，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嗯，今天很感谢我们的本食堂郑秉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咯，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邀请到郑医师来跟你分享关于有关于这个过敏的相关议题哦。来，如果你现在目前正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朋友，现在目前大中路跟博爱路口的话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所以导致大中路这边东西双向呢都是暂时无法通行的哦。所以南北双向还 OK， 但是呢会经过这路口的话，必须可能要稍微改道行驶了哦。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经发布了八威台风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清晨会发布陆警，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及连江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及南投县则是明天晚间六点后到周六全天都是停班停课。至于台湾高铁今天晚间宣布明天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台铁则表示明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气象署已经在下午发布了八威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刻。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2: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7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

0: 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和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致应，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2: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轩报道。
4: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5: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4: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

0: 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0: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3: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2: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3: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2: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3: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4: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9:40，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支持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南部地区望过去看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那在施工方面，在国道方面的话，在国一北上新营地磅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有在进行基土的一个清理作业哦，有封闭了内线哦。而在市区当中有看到呢，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所导致后方有点车多回堵的情形，甚至必须要提前改道了齁。刚刚提到说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路跟博爱路这边的交叉路口，因为受到施工影响，目前的话如果你说你在大中路就是无法透过博爱路这地方再继续呢往东或往西了。那在就是在诶我刚刚讲的是大中路嘛，对，没错，大中路的话你要往东或往西来到博爱路口这地方的话，就必须要走南北双只能往南下来进行移动了。因为目前受到施工的话，我刚看了一下下，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在高雄市区在左营这地方，你正在博爱路，待会呢你正要打算经过大中路呢持续往北的朋友，你必须要先提前先在曾子路或者是呢崇利路看你是要往左边转还是往右边转哦。你往右边转的话，可以透过文字路这地方，然后呢持续的往北的方向来进行改道。往左边的话呢，我刚刚看帮你看了一下，你就从华夏路这边来进行呢利用持续往北的方向哦。不然现在在比方说在博爱路上面的话，你再过了应该说在过享温馨这个地方 KTV 之后，然后渐渐的要靠近到加油站之前这边地方的话，就可以看到说有施工在进行嘛。不过南下车道呢是不受影响，都还是可以从博爱路持续呢过了大中路之后往南的方向前进是 OK 的。只有北上在进行施工，所以在利用博爱三路的朋友

待会呢要靠近到大中路之前会受到施工影响，目前还是有车多的。你可以提前先选择呢透过曾子路或者是崇利路来左右转啊，然后来继续透过不管是文字路也好，还是文川路也好，甚至华夏路来改走这地方然后持续的往北的方向来进行移动了。还有其他路况要来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来分享今天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篇的话呢，是有关于生死啊、叫做每天看见终点，让人不敢不快乐。好，这一篇的话呢，也要先问问就是正在收听景广的你了，你有想象过，比方说呢，你现在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嘛，然后你窗户一打开的时候，如果对面面对的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公墓，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当然正常人的话，假如说你刚搬到这里也好，然后一打开窗，虽然说有看到一些些绿色的风景啦，不过这些绿色风景过程当中还夹杂了很多的公墓，通常第一直觉会是有点毛毛的，或者是觉得说应该没有人想说要住在这样的风景之下的房子吧。不过就有那么一位性情非常特别洒脱的官员，他退休之后，然后特意选在了一个呢郊区，然后在一个小山丘上面建了一所别墅。哦，那边其实很清静，离市区呢也不算远，唯一的特点呢就是真的是别墅的大门前方正面对着一片墓地。后来有一位刚认识的朋友想说，哦，新居落成嘛，去拜访一下。哇，去到那边看到一个景象，忍不住有点呢心惊惊哈。他就说：“哎、欸啊，你每天开门的时候看到这些画面，你心里肯定是快乐不起来吧？不会觉得毛毛的嘛？”而没想到这位退休的官员听了之后，却笑着回答他说：“呢，哎、欸，怎么会？而且刚好相反呢，我每天看的这些风景，反而让我不敢不快乐了。”这答案其实很有智慧，很多人一听到可能死亡或者是看到这些墓碑好了，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在觉得哦，好触眉头哦。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把这件事情看透了，这一片公墓其实呢不是诅咒，而是一个最公平的提醒。因为毕竟他可能天天不说话的向他说明说，生命是有终点的，而且没有人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会来。也正因为是时间有尽头，所以此时此刻正在坐在呢，不管是收音机前正在听广播的，还是说不管现在目前你正在哪里，其实我们能够好好呼吸，好好听着音乐，或者好好的听着景广，就显示是非常奢侈又珍贵的事情。因为躺在里面的人其实已经没有机会可以呢感受到这是人世间当中很多很多的事物，但是我们还能够拥有大把的机会可以去过自己想过的日子，那何必把时间浪费在不快乐的上面呢？我们每天在生活或工作当中忙忙碌碌，有时候真的很容易呢可能跟自己过不去，那有时候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话哦，就气到连饭都吃不下了，或者是人际关系里面那么一小点一点点的一个小得失，就在心里面记恨了好几天。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试着把眼光拉长，然后把自己放到那个终点去往回看，这些搞得我们当下呢气急败坏，甚至想要大发雷霆的对错黑白，在生命的大时钟里，哇，这

影响到的层面呢，是在高雄的左营区。从大中路这边，然后呢要持续靠近到博爱路口，就已经发现说是有施工了，然后封闭的状况。目前假如说大中路跟博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话，大中路是无法来进行东西向的通行哦。而博爱路的话，假如说呢在往南的方向是可以通行的。那北上的话呢，则是要麻烦驾驶朋友来提前做好改道。比方说你可以先从曾子路或者是崇利路来转，比方说转到文字路也好，文川路或者是华夏路这边来进行改道行驶，往北的方向来移动。不然的话，因为受到施工影响的话，在博爱路这边北上呢是无法来从大中路这边来经过的。今天所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了这一篇文章，当然想要告诉大家的，其实世界上本来呢就不会事事都是顺着我们的意思去走，所以与其把时间拿来怨天尤人，不如你在每一次觉得很心烦意乱的瞬间，你去想想那一些我们还握在手心当中里面让你感到很快乐很幸福的人事物，学着把那些不顺心看淡一点点啊，然后把拥有的时间拿去陪伴跟珍惜身边你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才对啊，这才是呢对自己最好的善待啊。

的访问到郑医师，跟你分享有关于过敏这件事情。如果你想要重听的话也 OK， 可以上到杨纯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 IG 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那你可以看到有连结，或者搜寻关键字的话可以来到我的 Podcast 频道，都可以重听到今天不管是谢念祖团长分享的两出舞台剧，然后还有健康单元也可以拿来重听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钟，一样在乐咖事务所节目当中来继续为你服务啦。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正在开车的你，还有正在上班的你，跟你说声辛苦了哈。然后待会呢，如果说还在路上，然后要持续工作到很晚的时间，也麻烦你了，就是尽量不要疲劳驾驶。爱捆度孤可以多加利用一下服务区，或在平面道路当中呢休息 QK 一下，然后再开车上路喽。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晚上9:58，我是杨晨，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那在今天晚上8点访问到了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祖团长哦，然后还包含9点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投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的229.8到227.1，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以上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到土城的外线；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在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南下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以下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高原路段，国道5号南下的8到9公里。

里路段都是拥塞定点的。在中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并且留心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Super Junior， 这首作品叫《暴风》。我觉得大家应该今天晚上对于明天都有点战战兢兢吧？哦，这个到底明天的状况怎么样呢？那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已经是有公布了明天停班停课的县市啊，这边有看到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还有宜兰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明天停班停课。好，所以你看，像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以及台东县、澎湖县、金门县，好，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大概从停班停课的县市，你可以了解到，就是台风其实会比较是侵袭到北台湾的状况。不过呢，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因为这样你就掉以轻心了，好吧？我们该准备的都还是要准备起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好像这个从北部过跟我没关系，其实还是后续会有很多很多的天气状况是我们很难以预料的啦，好吧？好了，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来听到我这首歌，来自芒果酱，《夏夜晚风》。

夏夜晚风来自芒果酱。目前道路状况啊，国一北上在杨梅入口接近主线这边，没有生命的动物哦，要注意一下。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呢，有一个地方在国一北上西螺路段呢，时速比较慢一点。有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哦，这边施工哦，西螺。世界杯已经没有 C 罗了，但我们这边今天晚上他还是要请你特别留意了，好吗？狂风里拥抱，这是阿令跟信的合作。

这是来自 Mazka 的歌，叫做《好吗你们》。10:25，在国道一号北上西罗路段哦，这边时速很慢，因为施工的关系啊，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啊。看起来是监视器画面显示是这样子的，如果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另外国道二号往西6公里到4公里大竹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呢，41.4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杨梅入口接近主线了啊，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也在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了。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哦，然后让他告诉你最新的这个台风动态。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为明天做一些准备了。这首歌《猎王》羊驼小姐起风的时候，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八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86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方向往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点30分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凌晨或者清晨也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明天的话，受到台风跟其外环流的影响，在北部、东北部从凌晨开始就会有些间歇性的降雨，白天开始随时间越晚，风雨会越趋明显，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的话，风力也会有所增强，并且也会有些局部的短阵阵或雷雨。中午过后，在南部还有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深夜的话，台风的暴风圈会开始接触到台湾的陆地，所以从明晚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会有大雨或豪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还有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温度的话，明天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高温还是有34、35度。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华东纵谷跟金门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华东纵谷还有金门会有反复发生的几率，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新竹以北跟宜兰的话，由于下雨的关系，高温略降，大约在31、32度。那明天的话，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浪高也会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特别是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发布强台巴威海上台风警报，预估明天清晨5点30分将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政府9号晚间召开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中央气象署说明，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暴风圈大，移动速度快，10号晚间到11号会最接近台湾。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兰屿、绿岛将有12级以上强阵风出现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东北部山区则可能发生局部豪雨以上等级降雨。指挥官

0: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才是10号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请各功能分组提高警觉，因应发生严峻情况。
1: 巴威台风预估在明天清晨5:30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除了金门县及澎湖县之外，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均已开设灾害应变中心，但目前为止只有宜兰县政府划定警戒区域。除了请各地方政府仍应积极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之外，更应该尽速划定警戒区域，必立警政、海巡等单位得以落实警戒区域的管制、劝导以及举发等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0: 至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9号下午4点已发布黄色警戒，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巴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万里溪堰塞湖将发布红色警戒。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石板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4: 我们会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3: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3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至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游柔纯报道。
5: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6: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粗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5: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2.6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健保费。记者林玉成报道。
7: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资源。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8: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 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7: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

0: 不明的情况下不去立法。
1: 你阿姨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6到7万人的牙助，你要在10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0: 国卫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邱荣毅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10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联谊报与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TR 遭重判定验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程有违失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情节重大，今年判决罚俸1年约250万，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任联谊报与董座的股市名人钟文志，10多年前炒作欧盛等五档台湾存托凭证 TT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验，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陈县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就为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只以审理单代替裁定，就片面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才补做律师裁定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1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偏爱。10:51，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收到消息说这边目前是车多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6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啊，那现在是海上台风警报的发布中。明天有停班停课的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其他都是照常上班上课。所以对于北部的影响看起来啦，目前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偏向中北部的，所以中北部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但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好吗？防台准备还是要做好了，有一些基本的可能会有一些风，也许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你家有招牌，那你就要把它再固牢一点。来听梁文音这首歌《情歌比情人还懂》。

它是梁文音，歌曲《情歌》比《情人》还懂。国道三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边有一个掉落物，要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另外，国一北上西螺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还有呢，在国三南下龙井路段这边时速同样是偏慢的哦。还有在国三南下苑里路段哦，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我这边都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哦。看起来苑里路段的施工哦，影响到它只有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了，所以在这边的速度上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再来龙井路段这边之所以会缓慢，我们也是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它这边有时候施工的，所以只有外线，也只有外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晚上施工真的比较多了，如果你是那个利用晚上开车的人呢，一定要专注在前方。比如说那施工哦，忽然间这封闭的内侧开一开，后面其他路段可能它封闭的是外侧，所以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觉，碰到这些状况你要知道，哎呦，要施工了，赶快换到一个没有施工的车道去，对不对？那如果交给这个所谓的半自动驾驶你都不管，那可能就会有问题了。来听魏妙如 Roselia， 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我忘了跟你预告了，等一下我们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跟你介绍一位歌手算音乐家，他呢是台湾荷兰的混血儿，然后他在台北长大，到了荷兰去，又到了纽约去，这一次他带着个人的首张作品爵士乐的作品回到台湾来，待会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作品。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小心。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3号呢，这边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速度上都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这边也是速度上会比较慢一些，经过要注意喽。国道1号在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

0: 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0: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爵士专辑。哇，我必须要说，我真的蛮喜欢听爵士乐，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听不懂说其中一些美感或是细节，但是我觉得音乐呢，你听的时候它会直接给你一种感受。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骗不了人的。有时候你不用去懂说这些我们专业的乐手他们在呈现上面有哪些细节，可是我们虽然不懂，可是你的身体感官不会骗你。好像我自己这一次呢开车的时候我就听这张专辑叫做 Tight Lines。我跟你说，我听这张专辑在开车，我觉得我整台车都高级起来了，感觉上真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在可能交通上面很拥塞的时候，上下班时间难免大家会有点路怒症，我觉得这人怎么开车这样啊，这怎么那么塞，听这张专辑情绪会得到一些安抚，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这张专辑呢，刚刚说了叫做 Tight Lines， 欢迎到的是 Julian。
1: 大家好，谢谢。
0: 好，其实 Julian 呢，大家可能听他讲话可能不会有什么太不一样的感受，可是因为他本身是混血儿，对吗？
1: 是
0: 在荷兰跟台湾混血，所以其实你是从小在台湾出生长大，对不对？
1: 是，我在台北出生，在仁爱医院出生。
0: 好，仁爱医院。
1: 对。
0: OK， 所以后来你到纽约去？
1: 先去荷兰，其实就是
0: 先去荷兰。
1: 在台湾念，就是高中念完，再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对。
0: 哦，高中念完了。
1: 嗯。
0: 哦，高中念完就成年了耶。
1: 对，
0: 18岁了。
1: 18岁，
0: 所以到荷兰去。
1: 没错，
0: 然后再到纽约去。
1: 嗯，
0: 所以你以前在台湾念高中的时候就有接触音乐吗？还是
1: 有？其实我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是拉小提琴。
0: 哦，
1: 对，然后之后是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玩电贝斯，就玩一些 band 的东西。就是跟我的朋友，就是好玩的。
0: 对，
1: 那从那边就对其他的音乐的风格就是有兴趣，然后开始研究。那我觉得从那时候差不多8年级吧，就是开始爱上爵士乐。对，
0: 哦，所以反而一开始其实你在接触贝斯的时候是玩团。
1: 对，没错。
0: 然后开始进入到爵士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刚讲到这张专辑是你的第一张作品，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全创作，当然也有这个叫什么，就是经典的作品嘛。然后数位上架，大家在数位上可以听，然后实体的话8月份会跟大家见面嘛。那我了解一下，就是你从台湾然后到了荷兰，接着又去了纽约，三个地方应该不管是生活或是大家人情味或者是整个城市或国家的氛围都很不一样吧，对你的音乐有没有什么影响？
1: 蛮有影响的。因为就是我在台湾的就是长大的过程，我都是在

0: 在国际 学校上学，所以我也不是就是受到一般台湾小孩的教育。
1: 嗯嗯嗯。
0: 那我爸妈也是从不一样的地方来的，所以我也在台湾，虽然是我在这边，我有在这边长大，然后我觉得这边是我的家，可是我觉得在社会里面我还是就是没有完全是在台湾的社会，就是有怎么说，
1: 我懂你意思，
0: 对对对，我也不是完全是台湾人。
1: 嗯，
0: 那其实我到荷兰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也，所以我爸虽然是荷兰人，嗯，我没有在那边住过，
1: 对，
0: 所以我也不算是荷兰人。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最在就是怎么说，
1: 你最自在的地方是哪里？
0: 对，最自在的地方其实还是在纽约，因为纽约有很多就是各地的人啊，就是人家是从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在那边，所以对，
1: 嗯，
0: 可是最我觉得台湾还是我的家。对对对对，嗯，
1: 我可以懂那个感觉，因为那你从外形上来看，如果还没有跟你交谈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开口可能会先用英文，
0: 嗯，
1: 因为你的外形上混血的关系，觉得咦，外国人，但其实是在台湾长大的，
0: 是，哦，是，
1: 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当然因为到了荷兰，其实跟台湾可能面对一样的情况，
0: 嗯，
1: 反而到了纽约，因为可能有很多跟你一样状况的人，大家都到了纽约去生活，
0: 是是是，没错。
1: OK，
0: 其实，在纽约很少碰到真正就是纽约出生长大的人，对，都是从其他的，就是美国的各地或是各个州吧，或是其他的国家来的，嗯，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三个地方可能带给你不同的养分。
0: 嗯，
1: 那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有看到，其实你融合了非常多的元素，比如说美式爵士，
0: 嗯，
1: 还有巴西节奏或古巴音乐，或甚至台湾的元素。
0: 嗯，
1: 这些融合，我有一点好奇是，你在音乐的这个创作的过程，或是你演奏，你在玩音乐的过程里面，你是会有特别的了解到说，可能哪些地方有什么样子的元素，进而把它融合起来吗？还是其实都已经是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了？有去想过吗？比如说台湾可能有哪样子的风格或是元素，然后可能荷兰你接触到的又有什么？那纽约又有什么？
0: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嗯，就是我在写，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它会自然的出来。
1: 嗯，
0: 那就是录完的时候，就是有就是回想，那觉得哇，就是我全部的音乐的这些影响都有，就是出来了。
1: 对，
0: 对，我可是我在创作的过程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
1: 嗯，
0: 对。
1: 其实全部都内化成你这个状态了，
0: 是，
1: 就你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都整理过融合出来，
0: 对
1: 对, 对，不会还要特别去思考说好，嗯，可能台湾有什么元素我加进来，不是这样，
0: 对，不是这样，对对对
1: ，OK，
0: 就是
1: 就是内化自己
0: 出来，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自己的东西了啦。说实在就是这样，因为你其实也在台湾，比如说以台湾来讲，你就在那边长大了，
0: 嗯，
1: 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
0: 没错，
1: 其实也不会特别去想哦，这个是哦，原来是台湾才有或什么，其实不会特别去想这件事情。那聊回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曲名叫做 Tight Lines，
0: 嗯，
1: 就是潮线，那个潮汐的那个线嘛。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什么东西呢？
0: 就是其实是跟我们刚刚在聊的东西，就是非常有，就是有关，
1: 嗯，
0: 因为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就是生活过，
1: 对，
0: 比如说台湾，其实我也在大陆住过，
1: 嗯，
0: 荷兰跟美国，
1: 哦，
0: 那就是想带给大家我从这些各地的地方的影响，
1: 嗯，
0: 然后 tide lines 就是表示在，怎么说，在海边，
1: 嗯。
0: 那个水的怎么说？
1: 对，
0: 线吗？
1: 对，就是，浪潮打上来之后，它会有一个线嘛？
0: 对, 对, 对，
1: 它会留下那条线，然后它会退去嘛？
0: 是是是，所以就是表示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受到很多不同的影响，然后就是带，就是全部在一张专辑上就集合。
1: 嗯，就让大家知道说，可能这些地方的生活习惯或文化，你感觉到的或是在你身上留下的那个 tie lines，
0: 嗯，
1: 把它呈现出来，透过这张专辑带给大家，这样
0: 没错没错。
1: 诶，那这次我蛮好奇，因为是你个人的第一张嘛，
0: 嗯，
1: 那之前当然在音乐的过程，我想可能也许是演出啊，或是跟其他人合作，但决定要创作出这一张

0: 属于你个人的作品，有没有什么起心动念，或是哪一个契机推动你去做这件事情？
1: 就是你说哪一件事情推动我来做这张吗？
0: 对，专辑，对，因为可能也许之前都是在演出，就音乐当然没有问题嘛。嗯、但是哎，想要做一张是你的名字，然后是你的概念的这张专辑，有没有哪一个刺激，或是谁有推动你，或是有哪一个事情让你做这件事？
1: 我就觉得，就是差不多，因为我刚从我硕士毕业了，我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毕业、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差不多时间出我自己的东西了，因为我觉得你要当音乐家或是职业的乐手，你要有自己的专辑，像作者必须要有自己的书，
0: 对，
1: 或是我觉得当个音乐家，你必须要有自己的
0: 作品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从硕士毕业的时候，就是开始真的出社会了，就是开始真的要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有自己的作品。对，没错，
0: 就是有点像是大家认识你，知道你是做音乐的，你是音乐家，然后从你的这些作品再更认识你的风格，或者是你要带给大家的一些概念，这样，
1: 没错。
0: 就如果没有作品，就变成是可能你是个变演奏家，
1: 是
0: 比较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那就是你可以跟人家讲你是个音乐家，可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是音乐家，他们会想听你的音乐，
0: 对，
1: 他们会第一个问题会是，那我可以在哪里听你的音乐？
0: 对，
1: 那这样你可以就是直接说，啊，我 Spotify 在这边，这是我第一张专辑，你可以听听看。
0: 对，就有点像是跟大家介绍，让大家更认识你这样，
1: 没错。
0: 而不是说，如果今天是演奏家，还没有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可能请他听的就会是你演奏的技巧。那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对，
0: 那概念就蛮不一样的。那来到这张专辑啊，因为刚刚说到了它里面融合很多元素，但包含你个人成长的背景的关系。不过因为这次也跟了很多不同的乐手合作，你们在相处上面，对于创作还有演奏上面，有没有擦出什么样火花？可能是你原本没有想到的，比较新鲜、比较新奇的。
1: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这些团员，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就是很多的彩排时间，所以我们录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蛮即兴的，对。然后我们录音的时间也只有一天的时间，十个小时，
0: 一天这张专辑
1: 全专辑录完了，
0: 哇！
1: 所以其实是蛮赶时间的，
0: 非常有效率耶，超有效率。
1: 因为纽约的录音室很贵，时间
0: 时间就是金钱，
1: 对，所以就是我决定就是要把它一天就录完了，所以我们顶多一首会有两个 take 吧，
0: 对，
1: 那就差不多这样，所以一定要有非常好的默契，
0: 对，哇，因为。这样听起来也蛮符合爵士的精神嘛，
1: 没错，
0: 很多很即兴的东西不是彩排就固定的，就那样就失去那个感觉了。
1: 对，没错，就是如果你一直重复，那怎么说，那个爵士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因为你会一直在想，哎，我要在这边要谈什么，我这边要谈什么。
0: 对，
1: 那爵士的怎么说，他的。
0: 他的精神
1: 就是那个时间一过去就没了，
0: 对，就是那个当下其实是最珍贵的，
1: 没错，
0: 然后用录音把它保留下来，
1: 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时间就是录音的时间是很少，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其实对我的音乐是更有真实性的性，对，真实性，
0: 就它没有过多的修饰，它就是最真实，符合爵士精神。我们就是演出即兴，把它保留下来。那可能两个菜一个就选一个这样子跟大家见面。
1: 对
0: ，OK。那聊到这边，我想先请朱莲跟大家先有没有专辑哪一首，我们先让大家听一下那个感觉。你觉得可以先从哪一首入手？
1: 我觉得可以从第一首吧。这个是我的原创，叫马祖心，马祖's mood。
0: 对
1: 对，
0: 这一首一开始

好，11点20分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1号北上西罗路段目前时速是偏慢的，因为这边施工影响到的关系。另外国道3号在南下呢，这边龙井路段以及院里路段，好，这边时速也都很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再来台64线呢，这是因为国一南下五股入口啊半慢施工，所以五股二这边要接国一匝道是车多定点的，建议你会改道通行了。台64线这边你要接五股二国一匝道这边是车多定点，不好走的。国一北上大湾路段目前车多。好，继续来欣赏这首马祖新。

0: 好，听到了这一首歌，我想大家应该蛮清楚感受到那个氛围了哈。这一首叫做《Matthew's Mood》马祖心嘛。嗯，那我们再次欢迎 Julian。
1: Hello， 大家
0: 好。那这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这张作品叫做《Highlights》。哎，我蛮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你是贝斯手嘛。然后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贝斯可能在很多的作品里面它其实是建立一个基底的，但通常比较不会是一个做很突出的那种主旋律，大部分啊偶尔还是有嘛。但是你要怎么样在你这一次这样作品九首音乐作品里面呢，把你的贝斯特别的凸显出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你的作品这件事。因为比如说我在听的时候，当然因为我知道 bass 我会去注意，可有时候你看像那个哦 saxophone 或是这种可能音频比较高的出来的时候，哎，你难免就会被它带走，嗯，对不对？那你觉得呢，嗯，这件事情你怎么设计？
1: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没有把它想了太多，像比如说我们刚听的马祖心，对不对？我有一个独奏的前奏，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怎么说特别的，嗯，通常在如果是其他的乐器的专辑的话，
0: 对，
1: 你不会听到这种东西哦。那所以我会或是可能会在某一首会有一段比较长的 solo 啊，嗯哼哼，可是其实对我来讲我不会太在乎这些东西。我做这张专辑的目标就是做一张就是完整的音乐，嗯，然后好听的音乐，
0: 对，
1: 我没有特别去想我要在哪里就是特别展现我的就是技巧或是什么东西，嗯嗯嗯，对，我就是非常自然的 approach， 对对对，
0: 就很自然的让整个音乐它其实是一体的，嗯，不用特别说好今天是你的作品，所以你一定要有可能刚刚讲的 solo 或是特别突出的桥段，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刚刚马祖心因为它又是在专辑的第一首，然后又是第一首的一开始，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就会让聆听者其实我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哎，我就可以直接感受到 OK， 这是的确是你的作品，然后这个就蛮直接的。
1: 是是是，
0: 对，我觉得这设计就还蛮好。然后那当然它是第一首这样，我还想问就是刚刚讲 Highlights 其实是可能各地文化带给你的一些影响跟你可能成长背景，那么这张专辑这样子听下来的话，你有

0: 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故事是希望透过大家聆听的时候可以得到的吗？或者是大家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感受？你自己觉得？
1: 其实如果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的话，应该是没有。可是我想，我这张专辑就是想让别人多比较了解我，就是我有、我不是只是一个爵士乐手，我就是喜欢很多不同的音乐，从不同的地方来的音乐。
0: 对，
1: 比如说巴西音乐啊，古巴的音乐。
0: 嗯，
1: 那就是对，我不是只会爵士一个东西。对，
0: 就让他听到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整体的感觉跟氛围，我自己的感受会是，我在聆听的时候，心情有一种莫名的平静。
1: 嗯，
0: 对，我自己啦，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刚刚说我可能开车听的时候比较不会生气哦，那个平静的安抚的感觉我觉得很棒，就是那个音乐是给你的感受不会骗人啦。哦，有时候我觉得听到的感觉就是你可以、或许就像你说的，我没有特别要给你什么故事，可是我给你这个聆听的当下好像跟爵士乐也蛮有关联的，就
1: 是
0: 我保留这个当下给你嘛。最特别的就是我现在聆听的这个时刻。
1: 嗯
0: 嗯，
1: 我也觉得我这张专辑就是我非常，对我来讲我最喜欢的音乐就是其实是很简单的音乐。
0: 嗯，
1: 我不喜欢太复杂太吵的东西。
0: 嗯哼哼哼，
1: 那我觉得我这九就是九专辑里面的这九首都是有非常强的非常美的旋律。
0: 嗯，
1: 那对，这是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0: 对，然后这九首啊，我听到里面其中有一首应该是第五首叫 June 12，就是
1: 6月12是我生日。
0: 哦，你生日啊，6月12。
1: 对对对，
0: 这一首在里面它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存在，一来它时间比较短。
1: 嗯，
0: 对，然后二来它后面是大提琴吗？
1: 其实也是 bass， 就是我在拉弓。对对对，
0: 哦， bass 拉弓，
1: 对，我在拉弓。对对对，
0: 哦，我跟你讲很有趣的是，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因为 bass 在爵士我就觉得，诶，很适合，就是那个低音，但我又会联想大提琴，就是如果今天因为 bass 是这样子弹的嘛，
1: 是
0: 可能大提琴也有这种拨弦的方式演奏的话，
1: 嗯嗯嗯，
0: 那个可能震动的感觉很像。但你刚刚那个拉的，我就会直接真的以为是大提琴，但它就是贝斯。
1: 对，那就是我在拉弓。对对对，
0: 哦，所以贝斯可以拉弓这样做。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哇哇，太酷了！所以这是本来就因为我可能真的比较少看到，本来就是很多人会这样子去使用贝斯的吗？
1: 古典的话，那就是
0: 哦，
1: 爵士通常会像你刚说的就是拨弦吧。
0: 嗯嗯嗯，
1: 那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人就是一些 bass 手 solo 的时候会拉弓，可是比较少，
0: 啊，
1: 确实是比较少。
0: 啊，
1: 对，
0: 哇，那这个刚好是你的生日，所以这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这样子的呈现跟它的曲名上面？
1: 对，好，这首其实不是我的原创。
0: 嗯，
1: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巴西作曲家。
0: 哦，
1: 他的名字是 Hermeto Pascual。
0: 嗯，
1: 那他对我来讲我很喜欢他的音乐。
0: 对，
1: 那他有一年好像是1997年，他就是一年每一天写了一首歌。
0: 对，
1: 所以每一首的名字就是他那个日期。
0: 哇，
1: 所以那这个就是他6月12号写的那首歌。
0: 嗯，
1: 那他刚好今年去年就过世了。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那么喜欢他的音乐，我觉得就是要把他的一个创作放在我的专辑里面。对，
0: 嗯，然后刚好是你的生日。
1: 是，然后这首就是没有从来没被录过，所以
0: 嗯
1: 第一次录音就是我的专辑。对对对，
0: 哇，对，就是也做个纪念。
1: 嗯，
0: 因为是你的个人专辑，那是你最喜欢的这个音乐人这样。
1: 是，
0: 然后做个纪念。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其实在整张专辑听下来还有一首我也会有印象的，就是第八首吧， Street of Dreams。
1: 嗯，
0: 有印象的原因是因为它有 vocal。
1: 是是，
0: 对嘛。欸，OK， 这首跟大家介绍一下。
1: Street of Dreams 是一个爵士经典曲，它是从1932年写的。
0: 嗯
1: 那它本来是在musical， 中文怎么讲，歌剧吗，或是

0: 对，音乐剧，
1: 音乐剧，对对对。嗯，这位歌手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哦，我跟他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是同学，那他的名字是 June Cavlin，那我就觉得他的歌声真的是很美，所以我就请他来唱一首，对对对，
0: 也在这个十小时里面他占了其中的一小段这样，
1: 对，我们差不多录了两个小时，然后他就是来，然后唱了两个 take， 然后就走，
0: 这么快，对，好有效率，
1: 真的。然后我们也没踩过，所以我们就是他来的时候，就是赶快 set up 一下，然后他就录了，然后就说哦，那算是彩排的 take 吧，第一个 take，然后第二个 take 就再录一遍，然后就觉得 OK 可以用，然后就走。
0: 所以这个他来录音的话，是你们演奏也是同步吗？还是你们演奏是先已经录好了？
1: 没有，我们是一起，
0: 全部一起，
1: 全部一起，哦，对对，全部一起，对对对。
0: 那他也真的很有效率，两次就完成了。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我主要这个 trio 就是我鼓跟钢琴，跟vocal 啊，我们都是朋友，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年纪。那钢琴手 Eric Stern 他是也是我同学朋友好朋友，然后 Willie 鼓手他是。就是在纽约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鼓手，可是是他也是很年轻，那我们也是朋友，所以其实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已经有的，所以我们知道也不用踩，对对对，
0: 直接来，
1: 直接来，
0: 对，直接来，有时候那个火花才会是，哎呦，哇，
1: 是
0: 完全不同感觉，而且我觉得最考验也不是考验啊，最有趣的爵士乐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1: 是
0: 彼此之间我们没有彩排，诶，可能这边来一段，然后别人听到之后你怎么接，我觉得这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有时候听现场就是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每个乐手默契很好，有点像是抛接球，
1: 是
0: 球丢给你，诶，你要接得住这样，
1: 没错，
0: 那就是默契的考验。那当然我还想要请 Julian 跟大家再介绍这张专辑，因为其实是刚刚我们聊的，我挑到这两首刚好就是你可能喜欢的作品，然后也是经典的作品，然后刚刚前面我们听到有一首是来自你的创作嘛，再来我想请你推荐一首给大家，可能也是你的创作，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1: 可以听一下，第三首，这叫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这是我的原创，
0: 对，
1: 其实这首来的故事是蛮有趣的，是原本是一份功课，就是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老师就是要我们，你知道有一位古典的作曲家，他的名字是 Ravel， Maurice Ravel， 那我们的作业就是把选他某一首的作品，然后把他的旋律不是选和弦，就是踩下去，然后从他那些和弦编自己的创作，对，然后就是这个是就是我自己的创作，从他的和弦，
0: 所以算是算是一个作业，
1: 对，然后
0: 老师出的作业，
1: 然后觉得其实还不错，那他就是作业，他是作业的时候他没有长得像这样，
0: 对，
1: 那觉得就是后来觉得其实是蛮好听的，然后觉得就是一直在怎么说修改，然后就变成这首，对对对，
0: 哦，所以它的起源虽然是作业哦，为了要给老师的，
1: 对，
0: 但是其实蛮好的，就修修修变成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样子，
1: 是是，
0: 对，其实 Julian 带来这张专辑真的也是蛮推荐大家哦，就是把它放在你的播放清单里面，好，随时我觉得任何时刻听爵士乐魅力就在，我刚刚讲我开车听有一种感觉，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个放假的时候听又有另外一种感觉，或你上下班通勤还是任何时刻搭配你不同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它都有很不一样的呈现，非常百搭，我推荐大家这张专辑叫做 Timelines。 那当然最后还想要请 Julian 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接下来有机会可能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跟你的伙伴们朋友们的一些可能现场的爵士演出，有机会吗？在台湾有
1: 有有有，如果想在台北看到我的话，我7月22号会在台北蓝调，台北 Blue Note，那8月的话8月15号会在两厅院的酷派爵士，就是 Summer Jazz Festival， 跟

0: 一位台语歌手李竹馨一起表演。
1: 哦、李竹馨，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应该会蛮有趣的，所以
1: 对我也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大家可以把时间安排下来，然后就是进去感受一下。好 ，Julian， 好，刚刚还有个两跟李竹馨嘛，
0: 嗯，
1: 类似这样的一些合作会有什么样子的火花呈现？
0: 是，
1: 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可能追踪到你呢？
0: 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 Julian Wittich， J U L I A N W I T T I C H，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1: 嗯，
0: 那如果在 Instagram 就是怎么说？
1: 追踪
0: 追踪，或是你可以打纪安，纪念的纪，平安的安，也应该可以找得到我。对对对。
1: 就可以追踪你，
0: 对对对。
1: 然后像这一次的这张作品也数位都上架了，
0: 是是，
1: 对，所以大家数位上面其实也都可以听得到这张作品，
0: 没错，
1: 对
0: ，Spotify、KKBox、Apple Music 都有，
1: 嗯，
0: 对对对，
1: 就把它加入你的播放清单，然后好好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任何时刻让它陪伴你，我相信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OK， 今天我们再一次谢谢 Julian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谢谢 Julian 带来他的全新的作品。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不过有些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在国一南下在林口路段哦，时速偏慢，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关系。台风的动态呢，也来关心一下，目前依旧是海上台风警报，在刚11:30的时候更新的，它的中心位置呢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840公里的地方，前进方向是每小时21转25公里，速度向西北进行了。好了，听到了这首歌是天际线和吴贝雅的《比特与我》。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皮亚吴贝亚合作这首歌叫《比特与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讲到停班停课的部分，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停班停课。好，所以这边的朋友们明天啊没事别出门了，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台风的动态。那也不是说其他照常上班上课的县市的朋友你就都没事哦，就上班上课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上下班的安全好吗？来听 Norah Jones What am I to you?

来自 Norah Jones What am I to you。 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7月10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Joss Stone 叫 Victim of a Foolish Heart， 我们等会见了。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要等到只能怀念，好朋友要常常见面，诉苦、说笑、玩乐或纯粹抱怨，说完了就好了。因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7月10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6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41.4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在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是施工封闭的，没有办法来。另外国三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封闭，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下午的5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

12:13连续两首歌，受咒英雄放心回你的星球，还有的是 Thesis 特修斯，如果我们都是繁星。第三首是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这边路况，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路肩三部抛锚车，不晓得什么状况。另外台北市全员路37号前还有公车的碰撞事故，要麻烦注意咯。那么今天来到了7月10号，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有一些县市是停班停课的，也希望你知道一下。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市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市今天停班停课，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不过大家出门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天气状况了，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林杰欣《遥望同一片》。

12:17。好，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南下哦，接近林口，在林口前这边速度上稍稍的慢一点点。那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因为林口一前那次两线是施工的。那国道一号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这路肩3部抛锚车，经过要小心哦。

来自苏打绿，歌曲是未了，还有刚刚是 Bruno Mars 的 Gorilla。 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虎口前后啊，在路肩三步的抛锚车还没有排除，经过这里要小心一下哦。国道2号这边东向啊，4到5公里，大竹前时速不到40公里。林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0: 全揭晓。
1: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哟、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介绍是的哦。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至少那我们就决心，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田约翰，叫《有你的世界》。哎，我一北上270公里过水上哦，大货车尾灯不会亮哦，855，尾灯不亮，人家看不到你。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状态。接下来，伊森陈奕迅歌曲叫《路一直都在》。

陈奕迅，路一直都在。12:43，好，这个台风啊，巴威，大家要持续的关注一下啊、哦，毕竟在中北部呢，今天都是这个停班停课的状态，就是预估可能会带来比较强风豪雨的状况。没事别出门，有事也评估一下能不能把事情排开。当然在中南部要正常上班上课，也是出门要留意一下天气状况，好吧。十点万岁，这是苏慧伦莫文蔚。

0: you've got.
1: That night was Benson Boone's song called Beautiful Things.来关心一下在路况的部分哦，晚上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都要到下午5点钟。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国三南下184公里，过龙井施工很多扬尘哦，哦，影响到视线，经过要小心的。今天就没到这咯，关于台风的动态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好吧，明天到底会带来怎么样子的天气状况，请你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吴文芳叫低头，待会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这里是国道3号南下184公里过龙井，这边在施工哦，所以有一些扬尘影响到视线了，经过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哦。再来施工的部分，海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3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3号呢，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0: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1: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0: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6: 老王乐队。
5: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7: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干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10号星期五凌晨的1: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外头虽然说风平浪静啊，这个我看过去一个小时呢，全台各地好像几乎是没有地方下雨了哈，但是呢这个台风是越来越接近，这个中央气象署在网页上面强风特报啦、高温资讯啦、台风的特报啦，甚至是巨浪告警啊，红字可是一堆了哈。朋友们就算有一些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地区的朋友啊，今天星期五不需要上班上课，还是要乖乖待在家里了哈。但是呢现在在收听广播的你，你可能跟我一样啊，停班停课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或者是啊，你是身处在需要今天仍然是需要上班上课的县市，那我们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就一起努力吧。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林佩薇，这首歌曲叫做 Before I Me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啊，这个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今天夜间呢啊，的确啊，这个在夜间负责道路维护的很多朋友哈，哎，还是有在上班，因为看起来呢还是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啊，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在东向的9到13.5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的路段，好，一样是土城之前，这里是内侧两

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0到 4.5 公里这里包含了南港石碇隧道这个从0公里呢，就是从南港系统开始一直到南港石碇隧道之后呢，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Jude 陈永熙，失望。

来自 Jude 陈永熙这首《失望》，时间是凌晨的1:19啊。坦白来讲呢，像这个昨天傍晚哈，这个通常台风来之前，很多人都会守在这电视机啊，或者手机这个不断的在重新更新啊，这个网页更新来看，哎，自己所属的县市到底有没有停班停课啊？这个虽然说呢，停班停课对我来讲其实没有影响啊。啊，像玉勋住在台北嘛，哈，那台北停班停课了呀，啊，但是广播主持人还是会倒班，对不对？啊，所以呢，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停班停课，心里只有想的是，好了啊，大家好好休息，我要去上班了啊。然后呢，等到我要休息的时候，就需要麻烦家里的人说，哎，不好意思，安静一点啊，这我可能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哎，不免坐久了，还是会有一点失望，想说啊，台风假。

好像永远都轮不到我。但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别人比较忙的时候，我好像也可以忙，这个偷偷的休息一下啊。在这个时候呢，一两天的台风假，但是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呢上工啊，希望也服务所有也在台风天啊，或是在夜晚呢，没得休息的朋友，大家一起互相加加油、打打气，好像也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了哈。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国道三号说南下的184公里过龙井路段在施工，因此有许多的扬尘哈，尘土飞扬啊，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呢，稍早啊，北上的270公里过水上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三码855，难道是你吗？车尾灯怎么没有亮呢？哈，这个算说目前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不错，但是夜间就是应该该开的灯就要开，对不对啊？这个更何况呢，如果明天的此时此刻可能下雨又刮风，你没有开车灯，那不是更危险了吗？养成好习惯啊，这个夜间开车，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开，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这个17.9到15.5过芦竹的路段，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要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修。这首歌曲《没有我的那个宇宙》，如果在那个宇宙没有我，台风天就没有人上班了，是这样想吧？

来自 VH Vast and Hazy 这首歌曲《雨季森林》，时间是凌晨的1:29。好，今天呢7月10号星期五哈啊，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时上在下半天开始，北部地区应该就会非常有感，感受到风雨变强。所以呢啊，今天停班停课县市啊，北部区域全部在新竹以北苗栗啊，也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东部的宜兰和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今天都是停班停课。但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啊，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风雨的状况，也留意自身安全啦。来自落日飞车这首歌曲，相信你哟。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1: 红灯，参考用的啦。
2: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3: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4: 哎，让开让开，急什么急啊？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3: 嘿咻嘿咻，
5: 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6: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0: 啊！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7: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秦广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秦广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这个台风相关的动态呢，目前呢，我们这个巴威台风哈是减弱为中度台风，可是呢它的暴风半径事实上还是很大，七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还是可以来到380公里，尤其呢这个东北侧、东南侧甚至是长达430公里。显然它是一个东西不太对称的台风，但意味着如果它的台风眼到时候走到台湾附近的时候，整个台湾都可能会被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暴风半径罩住，而且光是它的十级风平均的这个暴风半径就有可能延伸到接近台中啊，所以还是不可不防哦。只不过呢因为它的最中心阵风减弱了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大概是到达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是一个中台的上限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1转25公里的速度是加快在往西北的方向前进了哈。目前呢这个台风特报维持海上台风警报，但稍后呢如果触碰到这个陆警线随时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也就因此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有这个发出像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在各地区的沿海都有机会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甚至是8级以上阵风，所以几乎是沿海地区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了。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个台风在这个接近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会有东部是背风侧也会有一度呢南部是背风侧，所以南部还是有这个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有部分地区甚至是这个橙色的灯号，高温资讯的橙色灯号，因为前几天已经36甚至有些地区38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么高温。所以呢中南部的朋友们今天出门除了风大这个风可能是焚风，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啊，今天呢持续在这空中为大家一起作证啊，相关的一个台风状况啊，或者是像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啊。今天呢啊，虽然说有部分地区放台风假了，但还是有许多地区的朋友们要上班，需要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对吧？啊，这个台铁呢啊，昨天晚间有发布新闻稿表示啊，在今天傍晚的六点钟之前呢，所有列车对号列车啊都是正常行驶，在六点之后呢，是否会正常行驶哈，会在今天下午的两点之前对外公布。那么今天哈，特别有这个452次的树林到新左营的自强号这一班列车停驶，还有观光列车，今天还有明天两天全部都是停驶的了哈。那么为了加强疏运花莲、台东地区往返的一个需求，台铁也表示今天和昨天哈，这个东部干线经北回还有南回。开往西部的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列车哈，会开放发售当日的5座票啊，但平常的时候是不会发售这样子的票了哈，来增加运能。除此之外呢啊，在高铁今天呢，根据各项的一个气象资讯研判目前是全线会正常营运但后续呢，如果因为台风影响需要营运上的调整高铁也会尽速的提前公告，但如果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需要退票或者是需要退费的朋友呢你可以从这个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日一直到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日的这个中间日子为主哈，这中间的日子你要是有这个票券因为受到台风影响行程异动需要退票呢你可以在这个乘车日期的一年之内持这个没有经过使用的车票到高铁各个车站办理退票是免收手续费的。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29到 227.1 这里是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台风假要干嘛呢？今天有世足的赛事吧？那是不是正好可以在家里看世足赛呢？来自黄美珍带来的歌曲《Run Run Run》。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哈，来自罗时丰这首《被老击倒》，时间是凌晨的1:51啊。这个台湾呢，要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已经不是只有高龄社会，是超高龄社会。这个高龄的健康呢，事实上越来越重要。这个老了，我们还是希望拥有高品质的生活，而不是被疾病或者是失能等等所困扰着，对不对？你知道。知道吗？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的这个指出哈，规律的运动呢，均衡的饮食，维持社交参与，还有建立正确的疾病预防观念，都是健康老化的预防重要关键啊。甚至呢，有这个相关的研究指出哈，长者的健康行为事实上是具有群聚效应的。什么意思呢？一项良好的生活习惯往往也可以因此带动其他的健康行为。所以说这个长辈啊，鼓励多多参与社区的活动呢，这个别人愿意出来走走动，也会这个一定程度上面刺激自己愿意走出去与大家建立互动，这样子的一个良好心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日常饮食和运动方面呢，还有这个营养部的医师指出哈，这个长辈呢，如果希望可以建立持之以恒的健康饮食，要从吃得下、吃得对、吃得久三大面向来着手除了要注意营养均衡，也要兼顾能够咀嚼的能力因为这个长者朋友常常可能牙口不太好，东西太硬，看着都不想吃，都没食欲了，对不对这个能够兼顾牙口可以咬得来的东西呢，吃起来才能够比较舒心，然后呢也把营养给摄食进去，这非常的重要。当然也需要社会支持才能够维持良好的营养状态。不过呢，除了运动饮食，运动可能也很需要这个社群，有这个朋友，社区的活动，社区的参与，大家互相鼓励，让自己愿意出去走走动之外，运动饮食，高龄族的这个免疫能力可能会因为年龄增加而下降，所以呢，预防同样是不可忽视。所以像每年呢，卫福部都会持续的倡议哈，当这个流感疫苗开始接种的时候，高龄者族群都必须这个建议这个多加考虑。不过呢，事实上除了流感还有其他的像是带状疱疹等等的一个疫苗这个事实上都是降低并发症的重要工具这个建议呢，高龄者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医师的建议，评估是否接种适合的疫苗，降低疾病对健康

以及生活品质的影响了哈。这个理想的健康老化呢，不是等疾病发生之后才介入，是希望超前部署，在生活习惯在这个壮年中年后期哈，就开始

让健康的余命，余命是健康的，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好啦，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老击倒，但是呢夜间台风还没有来，哎呀，路况就被事故给击倒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这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货车、小客车和连结车，所以加起来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说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啊，那会不会封闭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我看这里哈，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是红色的，啊，可以的话提前改道了。1:56，稍待会要来到2点整。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送给你，它是 SHE 离开地球表面。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因为有小客车、小货车加连结车，加起来总共3部车的连环事故啊，目前呢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后方有回堵哦，所以要请还没有来到湖口的朋友哈，提早从竹北下匝道，再从湖口回来，才不会塞在这边，请您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还有北上的229.8到227.1西螺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局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啊，这个要麻烦北上的朋友们啊，需要休息呢，找其他的服务区，但南下就可以使用了。南下呢，在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轿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

0: 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0: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2: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5: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你，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依罗这首歌曲《未来的你》，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国道一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北上的87.3公里，这里。

是湖口服务区路段呢，因为这里说有三部车啊，小车加上大车哈，哇，这个相撞的一个事故啊，那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因为这里呢，这个后方的这个车流的确是会很慢，那可以的话，请你先从竹北下去。过湖口回来就可以了哈，反正就是避开湖口服务区路段。朋友啊，不然要开车哈，拜托拜托，一定爱开车顶啊，车灯打开，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论是小车大车，拜托都要记在心上。啊，台61线呢，南下的 245.2 到 245.3 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咯，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免得酿成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江成荣，我想和你搭嘴讲。

他这首歌曲客语歌啊，虽然说用客语来讲这个歌名我不会讲啊，可能要问卡尔啊。但如果这个翻成台语的话呢，啊，他意思就是一样了哈。我想要跟你搭嘴够啊，小时候呢，觉得搭嘴够这个名词啊，感觉好像在吵架啊，可能因为有一个搭嘴够的这个。打这个字，对不对？然后呢，脆够啊，够呢，因为这个打鼓的声音。

轰隆轰隆的，想说哇，这是一个很激烈的讨论嘛，或是争论嘛。后来发现事实上也只是闲聊，有的时候哎，这个语言的强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如果有一个能够和你搭嘴沟的朋友，那也真是三生有幸了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哦，这里自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从竹北下去，从湖口回来就 OK 了哈，反正就避开这个时段，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这里呢目前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还是全线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咯。那么在这个其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41.4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4公里大竹路段内侧排面有工程在进行，东向的4到5还有9到13.5，这里是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这首都来了。

在这一节呢送上一些很摇摆的歌曲，稍早是彭佳慧的都来了，之后是黄小琥带来的心太狂啊，这个有部分县市今天放台风假啊，可别呢啊，这个就连到了早上醒来之后发现诶啊风雨还不大嘛，出去溜达啊朋友们诶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乖乖待在家。诶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还算不错啊，这个有些沿海的地区啊，东北角的这个沿海呢可能已经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好，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42还有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啊，这里都是施工的，所以呢原本呢朋友们如果你要从观音的交流道出去的朋友，那你就要提前走侧车道咯哈，那你如果是要从

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你就先走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可以。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主线车道，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主线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该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好啦，所以提醒你今天也不要玩得太狂。好像我看到呢，等一下4点钟事实上也有法国和摩洛哥的世足赛。法国其实蛮好看的，对不对？但是真的会有人这么狂就这样子追世足到天亮吗？来自Loft Beach， 他们翻唱了这首经典的《心太软》。

0: 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3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稍早呢，在2:30的时候啊，中央气象署是有更新了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啊，它其实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就降为中度台风了啊，它最新的一报海上台风警报，目前还是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哈，暂时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的海面上啊，看起来好像很远哈，可是呢，它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平均还是有380公里啊，尤其像是在东北侧、东南侧呢，接近400公里，仍然是半个台风就可以把台湾给罩住，还是很大范围的台风。它之所以减弱，是因为它近中心最大风速哈，像降为每秒48公尺了啊。这个现在目前大概是中度台风的上限。不过呢因为仍然还是很大，所以在接近台湾的时候还是会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威胁。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好像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看起来是会越走越快了哈。那么目前的这个警戒范围包括台湾的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和包含这个绿岛、兰屿、巴士海峡的这个船只都要严加戒备。那这个外围环流随着台风的接近呢也会逐渐的影响各个县市因此呢，中央气象署其实还同步有发布陆上强风警报，还有这个巨浪的告警这个东部地区啊，事实上在昨天还没傍晚的时候就测到有6米的浪高了。拜托，台风天就是乖乖待在家里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这个海边活动。那么预测可能会在下一报的海上台风警报，也就5点

半的时候可能会同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再随时锁定了啊。来自任贤齐的歌曲《心情车站》。

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心情恰脏》，他说这首歌曲的创作呢，是跟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在搭火车，在火车站看到的离别场景。事实上呢，在这个火车站，不要只顾着低头滑手机，对不对？可能自己可以感受到浓烈的情绪，或者是呢，你可以感受到啊，这个身边周遭真的有很多的别离呀，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情绪在上演。这时候感觉可以思考到很多的事情。时间是凌晨的2:42。好，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啊，在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哦。你看啊，这个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也有小车还有大车，这个处理起来真的需要时间哈。麻烦你先从竹北下去，然后呢过了湖口之后再回到国道三号才比较方便哈。那么在台61线呢，南下的245.2公里到245.3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是有铁条掉落的。好啊，那目前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国二东向4-5还有东向9-13.5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周杰伦的心情。不是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2:52，稍早听到周杰伦的心情，还有陶喆的22，在22岁的时候啊，我也是听着他们的歌啊，如今这个岁数不透露啊。啊，但是持续听这些经典的歌曲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进行当中，但在像是在国道一号哈，南下的38.5到40.6，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呢在41.4到39.2啊，也在过林口一的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在南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部区域啊，北上的323.3到320.6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 IU 和 G Dragon 这首叫 Palette。

时间来到2:56，有一个小时过去了。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这首也是 K-pop 脸红的思春潮，只属于我的春天。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些可以。
1: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上来避开这个事故点。那也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紧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还有在东向的9到3、13.5，这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呢，也大概在土城前38到41公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一直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但南下的蓬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仍然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

0: 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您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您取消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您到超商买游戏点数，可以把钱回充到您的账户哦。
1: 请小心，自动柜员机 ATM 是不能设定或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类似问题请先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Michael Bublé 和 Nelly Furtado 这首 Quando Quando Quando， 原本是一首经典的葡萄牙语老歌啊，这个翻唱成英文之后，事实上有不同的版本了哈啊，在这个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哎，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韵味。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啊，目前呢，看到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哎，还算晴朗稳定啊，在这个东北角呢，零星的阵雨，但这阵雨看起来还不会影响到这个太多行车哈啊，这个风势呢也大概这个3到5级风。那除此之外，这个夜间的气温哈，因为台风的接近，吹的是东北风，所以呢这个北部地区明显感受到清晨还算是蛮舒服的啊，北部地区大概25到27度，但是中南部就比较闷热一点点了，大概27到29度。好，这个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已经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87.3。啊，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连接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啊，这里看起来真根据 CCTV 即时的路网图，还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的，所以麻烦你提前从竹北下去吧。啊，过了湖口之后再回来。张飞 ，More。

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跟大家更新到这个台风哈、啊、相关的一个即时讯息。有没有朋友今天是放台风假啊？想说，哎呀，太棒了，星期五不用上班上课，所以熬夜到现在呢，哎，真是很高兴啊，对不对？好，今天哈、啊、有部分的热线是停班停课，在这个北部区域苗栗以北呢，全部都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宜兰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啊，今天也是停班停课。不过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啊，台中和南投啊，虽然说今天照常上班上。但是在傍晚六点之后、啊、是会全部停班停课、啊、这样子的一个举措呢，是因为、啊、白天、啊、基本上天气状况还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呢各县市、啊、事实上在这个傍晚之后都会慢慢受到风雨的影响，尤其北部是首当其冲，可能早上就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阵雨了哈，然后呢到了下午紧接着到晚上风雨只会越来越大，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建议有停班停课怎样要赶快先睡饱啊，要不然明天的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当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虽然说它降为中度台风了，但是呢根据这个气象专家预测，就算它降为中度台风啊，这个在靠近台湾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庞然大物啊，所以这个风场的影响还是会蛮大的。那到时候怎样下雨啊，风吹的铿铿锵锵的声音，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睡不好，对不对啊？现在难得还算是这个暴风雨来前的宁静，就睡饱一点啊。啊，当然夜间工作朋友们呢，打起精神了哈啊，绝对不要度孤啊。如果需要休息的话啊，这个到这个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啊。不过呢，说到休息呀 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六点钟，所以北部方向的往北的方向的朋友哈啊，你可能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进行休息了。但南部是往南的方向是没有受到影响。另外，一样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他，我们。

玫瑰玫瑰我爱你，刚刚是听到王若琳的翻唱，3:26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路段约稍早呢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看起来仍然是占用全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啊。那么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办法开放一线车道来这个缓慢的通行，但还是提醒你。

你了哈，这个为了安全起见，事实上还是比较建议走这个竹北交流道下去，过了湖口之后再接回国道三号可能会比较快速啊，因为这里的这个事故呢感觉还需要一点时间。哎，提醒你啊，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啊？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再讲第二遍，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一定要开啊，在转弯还有变换车道要打正确的方向灯。来自柯志堂和洪佩瑜的舞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0: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海上台风警报，哈，这个巴威维持中度台风上线的态势，然后呢，持续啊，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这个台风的路径不变的话，预计在5:30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就海上和部分的这个陆上台风警报。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的位置在俄伦比的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持续在北上了哈。那它虽然说强度有稍微减弱一点，但是它的暴风半径还是很大啊。这个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十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有180公里，所以到时候呢，有机会哈，这个北部区域呢，连它的十级风暴风半径都会被照进去啊，真的要赶快做好防台防风的准备。那么据说哈，有很多的这个 APP 呀 或者是网页呀，可以及时看这个台风走到哪里呢哈。这个台风它似乎脚步有稍微慢一点下来，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风雨时程呢，是在今天早上。也许各地还会觉得这个还看得到一点太阳啊，尤其在中南部区域，但是北部呢可能就会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过了中午，这风雨就会越来越大，尤其呢这个台风影响台湾的一个摇滚区，大概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的白天这个避免外出，然后呢做好家中的加固的准备，那么到时候也会有可观的豪雨哦。所以呢，低洼地区赶快做好最后的一个排水的检查，以及需要挡土需要挡水的一个措施，也检查一下有没有够坚固。不过幸好呢，这个台风在这个11号，明天星期六的晚上就会慢慢的远离了，一直到星期天呢天气就会逐渐好转，会有残存的水汽但以这个南部区域尤其是山区为主。那么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呢这个天气的不稳定度就降低了，各地就转为闷热炎热的天气，高温又可以上探33到35度，部分地区甚至还会上看36度。不过呢

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携带雨具啦。来自吴俊宏跟张秀清这首《心爱麦造》。

新买的麦造。吴俊宏跟张秀清的歌曲，3:40，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稍早呢，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排除这个处理当中了哈。那目前呢，已经可以开放内侧车道在通行了。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指引哦，小心通过。那当然可以的话，如果你可以从竹北先下去，然后绕过湖口之后，再从湖口之后回来，应该会比较顺畅啊，提供给你参考看看。好，其他夜间道路施工呢，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北上的

247.8 的 244.8， 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再往北一点，北上的 229.8 的 227.1 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所以朋友们从国三北上就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休息啦你可能要从上一个休息站是南投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是西湖服务区来做使用，但南下的方向呢不受影响，提供给你参考。好，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它是王建杰失落的灵魂。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3点51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前的路段哈。啊，这稍早呢三部车的事故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是内侧车道可以依序通行啊，朋友们小心通过。那当然可以的话呢，提早从竹北下匝道过湖口再回来，应该会比较快速了哈。好，那在这个其他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5号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到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周会的约定。

来自周慧的约定。等等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虽然说呢，在昨天晚上宣布这个停班停课的当下，我因为这主持人还是得上班，觉得啊好像永远轮不到我。但是呢等一下哈，下班回家之后呢，我就要来过我的假台风假啊，这个今天白天不安排事情了，就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回家查看一下

家里的存粮够不够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了哈啊，家中门窗紧闭啊，随时疏通排水管啊，这个家中的这个悬挂物品记得掉下来啊，这个今天开始啊，一直到明天啊。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87.3公里，这里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因为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才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依序通过。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先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应该比较方便。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东向的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

上的42到39，也在土城之前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需要休息朋友们先另寻其他的休息站服务区进行休息。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哦，巴威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哈。那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报还没有发布哦。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的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南。

南东方大约360公里处啊。哦，今天有台风还有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呢，有一些地方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哎哦。到了晚上，中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的雨势哈。然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注意。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有到30.6度，在台北北投这里，屏东新园、高雄林园、彰化秀水、埔心。等于现在呢，台北、屏东、高雄、彰化局部地区呢都有到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

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那当台风来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先想食物吧。哦，四点十二分了，来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诶，有一起事故出现在国一的北上，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哦，已经通报前往处理哈。马就背后金背头，在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哈，小心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国一现在，这是另外，等一下有另外一起事故。先前在国一北上 87.3 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是小客车、小货车，还有一台连接车追撞，然后占用在全线。后来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哈。那这个刚刚讲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又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这个就是前面的事故哈，还在处理，但是又发生另外一起追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哦。一个在北上 87.3， 一个在北上87公里。诶，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好 ,OK, 好，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那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大无疑哦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来到施工现场，把住了背后金哈。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1: 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2: 好，现时间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北上87.3公里。那先前在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因为有这个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追撞事故，现在是开放内线通行，有开放内线通行哈。不过来到这边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谢谢哈，拜托拜托。那再来，现在在国一的话，有一些施工点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是有施工的哈。好，不只是国一啦，国三国五真的，今天即便很多县市都放台风假哈，但是这个国道上施工的点很主席嘛是就贼哦。然后国三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这边是无法进入的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去休息了。好，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林俊杰、方千韵这位合唱的歌曲《有味的探戈》，好，这是今嘛，红太还没有真正很靠近的时候，所以感觉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风还蛮凉的哈。嘟嘟好，我公盖头啊呢哈，哦，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我看一下嘞，很主席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哈，那还没有看到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它现在应该说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800公里处哈。不过真的是严阵以待啦哈，我们在以到底什么时候会比较靠近哈？但是因为它虽然现在是中度台风，还是要严防这个强风的问题啊。环境今天好多县市都放假了哈。

您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新的通报，在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让你加哈。水泥块到底读得来啊？好，重点是它掉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要注意嘿。倒是国一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 87.3 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还有桃园中立哈，先前内定16街396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管制也已经解除了哈。内定五街跟内定16街这边的管制已经排除了。好，再来是国道上的施工。国一的话要注意这个林口一前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

还有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二侧，以及北上在西螺也在外二侧，还有造桥路段外侧都有作业哈。那南下要留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的施工。国三目前北上清水埠区出入口依然是封闭当中哈。那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以及苑里路段内二侧都要注意工程。而在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也在施工哦。而北上土城前内二线也有作业哈。国二的话，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大竹前也在内二线都有施工。然后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在0到 4.5 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中哈。还有蓬山隧道的外线也是一样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较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翁玉君蔡昌宪，两人做的合唱歌曲《雷蒙二游》，好，这个温度更高哈、哦，不是凉风吹来时阵，又有一种哦，4:38了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哦，虽然说吉纳地达哈，那个蛮多县市，尤其像苗栗以北。然后在东部的话，宜兰花莲、哦、停止上班上课，连江县也是一样。除此之外，中南部、台中、宜兰，哈、哦，大概是较八个的，因为该上班上班，该上课就上课，哈、哦，这是南北两样情。好，不要紧，哈、哦，维兰哈是休假，哈、哦，密哄台，那已有的呢是要照常上班上课，哈、哦。而且三个妹妹时阵，重点是咱要支配来背后金嘛。我们堂客有灵体啊，你哈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注意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哦，外线有水泥块浪里加哈，注意起来哦。

0: 这是单婚男的歌曲《难婚难离》，有没有觉得这个风格哈？因为听起来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这是郑敬一帮一下哈。有时候那个写歌的人，他那种风格，不管什么一郎来求哈，还是非常鲜明啊。
1: Oh, bye.
2: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过五股入口要注意外线有水泥块到你家。目前在国三哈，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有施工设计哈，以及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是在外二线也有工程，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哈。然后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封闭，所以无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啊，好多人喜欢吃牛角面包，牛角面包也有很多不同的口味。不过泰国最近有一款牛角面包哦。在帕塔亚

不是因为它的口味有多特别，是它的造型，它明明就是牛角面包，但是像长了胡子或者一堆胸毛在上面因为那个牛角面包哦，泰国帕塔亚这一家、哦、烘焙店，他们那个牛角面包上面的覆盖的好像黑色毛发这样子的细丝啊、哦、真的，要不你又想说牛角面包长胡子或长胸毛、哦、那重点是它不是真的用毛发啦、哦、它只是做那个样子，但问题是那可以吃吗？可以，因为它用的、哦、是这个天然的黑色的藻类，叫做法菜。你有吃过法菜吗？一般法菜在台湾我们看见的，它可能在那个料理里面可能煮成羹汤啊，对不对？但没有这个泰国的烘焙店老板把它拿来做成那个面包，在牛角面包上把它覆盖。好哦，有的人、哦、拍手说哇这个好特别哦，那个法菜加上牛角面包，然后也有的人说不舒服，那个造型不好看啊，没这个看，就是干嘛不做的好看一点、哦、就好像一堆那个胸毛长在那里、哦、这个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但是他有一点是成功了，这引起了很多讨论啊、哦、嗯，这世界上面包有各种不同口味，还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啊。

因为他长在台湾啊，有可能4:52啦。哦，也是很无厘头怪怪的一首歌，来自 Creepiness。 Imagine FM 当 Linky 背后金马

哦，这马念先泰国虾，好，身为泰国虾却唯一的梦想，应该说他大的梦想下去帕塔亚度假，好 ，OK， 因为。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旧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4:5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咯，感谢。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施工的点，还是进贼进贼哈。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诶，0800-000-123。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上主要施工为主哦。国一的话，在林口一这边呢，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一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以及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造桥路段外一侧，西螺路段也在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施工封闭，南下还要注意龙井到和美内三线有作业，南下还有苑里路段内二侧也在施工。而在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外二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二的话，西行在大竹内侧有工程，东向大竹前内二线也在施工，东向还要注意过机场系统的内二线哦。那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一线持续有工程，南下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一线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巴威目前还只是就是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提醒哦，并未发布陆上警报哦。那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哦。好，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在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360公里了。目前海上警戒的部分是北部还有东北部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啊。好，在天气方面哈，今天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也有较大雨势，局部地区可能到豪雨的等级，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啊多云到晴啊。但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跟平常差不多，不过今天因为有台风外围的环流沉降的影响，所以花东纵谷金门这边是容易有分风发生的可能的哦。那目前全台即时温度是25到30度左右哦。

蔡秋红的歌声提供阿姐，这里面呢充满了浓厚的回忆呀、啊！哎呀，有好你想到你细汉的时无？啊，够接到这段歌，希望咱拢是提供阿姐，即便台风有可能来挨下子哈，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呐、啊。来哦，台九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大部分车道，经过小心，这在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嘟嘟好，5:16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大货车跟小客车的情况发生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哈，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拜托。哎，目前这个中度台风巴威是海上台风警报，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那台铁在昨天晚上宣布，就说今天在晚上6点前，全线的列车都是正常营运的。但是在今天下午会宣布到晚上8点以后列车行驶的情况哈，那至少给那里哈，在这个白天，然后一直到傍晚6点这样一个时段，全线列车是正常营运的。

哦，田约翰的歌曲《不小心爱上你》5: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林这里哈，因为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来到这边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然后呢，目前呢，在国一这边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再来是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还有造桥的外侧，西罗路段也在外二侧。然后呢，在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二侧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哪些当波冲，这么换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梁文英罗时丰时间到5:25哦，今天这个早起有的人在厝来熬滚，啊，有的呢在外面已经离外靠无应该大粒瓜小粒瓜哈，但总之因为这个有台风的一个威胁，好，不管怎样哈，咱还是要注意。然后我再确认一下，到目前为止台风方面没有新的讯息哈，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而且看了一下雨量图，就是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呢，全台没有哪里有明显下雨的所在呢哈，跟我们预期的不太一样。昨天呢，我在睡觉前，我本来还以为说啊，我柯林哈，今天那个出门的时候，柯林就是风大雨大哈，不过比想象中哦，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还是要小心啦哈。他不是不来，只是时间那边搞啊呢哈。5:26啊哦。

0: 来自一节期多美好。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来，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在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先前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哈。国一的话，在林口一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以及北上还要注意西螺也在外二侧，造桥路段是在外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在施工哈。国一还有北上在323.3到320.6公里这一段，中外侧有工程。而国三呢，在土城前哈，双向都有车道在进行施工。再来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哈。而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也有作业，以及苑里路段的内二侧也要留意哈。国二在西行大竹的内侧，以及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那国二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而蓬山隧道南下的外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南下0到4.5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施工封闭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好，现在时间5:42了，来，那个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中度台风巴威它的陆上台风警报哈。那在今天早上5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大约750公里这个点，而现在最新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呢，巴威台风在过去3小时强度有减弱了。那有比较减弱啦，因为它现在变成中度哈，中心现在是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那陆上警戒的范围包含了新北、宜兰还有花莲，都要特别注意哈。这是目前陆上警戒的范围哈，要特别小心。那在5点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四级哈。
1: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下哦，这几天因为遇到台风，然后先前很多人就担心说，哎呦，哎呦，放假或者是到时候哈，没被踩不当被，所以都提前买了哈。然后要注意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食材的保存呢、哦，不是所有东西都给它丢到冰箱的，不待机啊哈。尤其蔬菜类哈，你要保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像是空心菜、菠菜、莴苣这些叶菜类或小白菜哈，它的保存的冷藏期限是比较短的，因为呢叶菜类本来就不耐放哈，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选择根茎类、瓜果、菇类啊，这是比较 OK 的哈。好，但是根茎类，马铃薯一定要放在通风凉爽、干燥的地方哈。然后红萝卜呢，买回家以后先把叶子切掉，用厨房纸巾包起来再冷藏，可以放比较长时间，大概可以至少两周哈。然后瓜果类呢，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在室内阴凉处就好了。不过如果你切开的话，那最好就用保鲜膜冰进冰箱，切开以后就没办法放那么久了。如果是完整的没有切开的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个一个月都没有问题哈。那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丝瓜也是盛产，丝瓜皮比较薄，水分比较多，所以呢买回去以后直接放进冰箱的蔬果室，最好3到5天内赶快把它吃掉啊。再来菇类啊，菇类这个时候真的也是很好选择，但是菇类要放到冰箱冷藏，不要用塑胶袋把它包起来，因为塑胶袋会把水汽闷住，菇类会比较快软烂而且发臭。那要怎么办？用纸袋来装这是最好的，或者你把它的表面水分擦干，放进这个保鲜的夹链袋，排除掉空气以后放在冷冻也可以保存比较久哦。

OS SHE 所演唱歌曲《冰箱》，看样子这个冰箱不是指冰冷藏食物哦，要冰的东西好多哦。有时候让你们家冰箱有呼吸的空间，对吧？我当下怕亏哈，你看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层层叠叠哈，他们看那个冷的空气也没办法自然流动哈。而且要注意，我觉得台风天如果说比较多时间在家里的话，我趁机会把冰箱稍清一下哈。来，五点五十一分呢，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有一些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啊。那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新北平林这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这个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现在因为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哈，在五点半的时候，路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呢，路上警戒的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都要严加戒备哈。看了一下现在即时阵风的这个资讯啊，如果说以平地来讲，这个阵风最高的九级在兰屿这边，兰屿现在有到这个阵风有到九级了哈。那其他地区目前它也七级哦，最高还七级左右。就是说这个风势今天其实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外围环流影响，有一些地方哦阵风会到

级以上。不过目前哈，目前看来就是兰屿阵风是比较强，其他目前都在七级以下哈。好，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因为台风会越来越接近台湾了。

哦，头壳冒了一些江阿本的歌声，五点五十六分哦，很准时哦。国道上哈、哦，原本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那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哦。那再来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在新北平林这里哦，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的时候把酒的背后经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里，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经过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一呢，目前北上再过林口一，以及南下林口一这边哈，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三的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外线，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而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巴威现在不管是海上还是陆上台风警报都要注意哦。好，5:30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陆上警报哦。那这个巴威台风过去3个小时强度有稍微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台风，而中心在俄罗比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目前陆上警戒范围对新北宜兰花莲要特别注意到严加戒备。那海上的部分是北部、东北部、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在5点它的中心位置是俄銮鼻的东方大约750公里处哦。

哦，在雨势的部分，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有可能局部地区到达豪雨等级哈。那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不过哦，今天因为在金门也好，花东纵谷这边要注意是焚风的现象哈。然后在温度方面呢，在中午白天的时候，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哈。那嘉义、台东、金门也有到34度啊。

哦，莫文蔚，今天星期几？要看你有没有上班，需不需要工作啦？不用的人，今天的星期几，没什么问题，不要紧。哦，今天真的是大家心境不太一样。喂，放台风假，从基隆一直到苗栗县，但是呢，台中以南，那个大家还是爱照常上班上课，然后在东部宜兰花莲还有连江县也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其他大家看吧，给嘞哈，该出门做事情的爱哈，关键哈，唔能你啰啰嗦，他干关嘞哈。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情况啦哈。好，要在五点半的时候，这个八位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警戒的范围哦，主要呢还是要注意的是在新北这边哦，然后东部好 ，OK。在路上警戒的范围是新北、宜兰、花莲，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点哈。来哦，在国一南下 125.8 公里过头中线，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哈。随即还有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路段施工的情况说要延迟到6:30哈。

0: 哦，卓文萱，小心点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1: 呵，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

6:15了，真的台风越来越接近哈。然后中央气象署其实有做这个巨浪的预警，就是尽量避开哈，远离沿岸，然后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哈，那太危险了。那警戒的区域呢，特别包括像是在花莲这里，吉安、寿丰、新城、秀林、花莲市封滨。宜兰的话是五结、南澳乡，还有苏澳镇哈。台东这边卑南、大武、太麻里、成功、东河、绿岛、兰屿、达人，还有长滨乡。另外屏东的恒春、满洲、牡丹、车城，这要小心啊，又有巨浪的这样一个预警。

目前在阵风方面哈，如果以平地来说，阵风最强的目前是在台东的兰屿这里，有到9级。那其他地区哈是7级开始哈，这是目前的状态啦。还是要注意，就随着台风如果越来越接近的话，这个风浪的情况也是要多加留意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刚通报不久有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国一的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要注意哈。高雄七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施工范围哈，这个施工会延迟大概要到6:30左右哦。而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123。

哦，五百歌声风台心情，这个风台呢其实节奏还蛮轻快的，就有一点今天有蛮多县市放台风假齁，啊不过目前啦齁，那个风雨没有很明显，而且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基本上没什么落雨很出奇啦齁，但是齁那个因为台风毕竟目前还是越来越接近齁，这个还是要关注，可能是速度较不要紧俩齁，所以先前原本以为昨天晚上，后来又说凌晨可能那个风雨就比较明显，不过目前看来虽然还没有啊，没开始预备气齁，啊不过咱还是要注意啦齁，就是不是不来可能比较晚一点齁，随即那在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的 138.8 到 135.3 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之间呢有轮胎皮掉落哈。啊，另外国一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也是要小心哦。那先前在台九线啊，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边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哈。以及高雄很主席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会延迟，原则上得到6:30呐、啊。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好，阿妹的歌声希望帮大家心情沉淀一下，我们当时要用功缓缓。6:27了，来讲一下现在哈，在台湾有一种改善失智症的秘密武器，叫社会处方签。什么叫做社会处方签？这是一种非药物的整体健康促进模式。当医师发现患者出现孤独、焦虑、慢性病这些症状，它的原因来自于社交跟心理，而不是单纯生理疾病的时候，就把它转介到音乐会啊、博物馆、植物园这些领域来改善身心健康。然后来讲一下中研院食鱼所有一个历史文物陈列馆。哎呀，很难得，因为在这边看到一群长辈的身影哈。照理来讲，这个地方哈，这里有很多国宝的文物啊。然后他们用所谓的把这些大家熟悉的一些国宝的文物，把它做成卡牌啊，然后让这些长辈呢，也可以去回忆起他的人生的一些记忆。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叫金牌人生，今天的金，把翠玉白菜肉形石这些文物做

成卡牌，然后长者要在卡牌对战的过程当中要去用到他的脑力，要找回记忆。哇，这样的一个社会处方签的方式真的引起了这个长辈们很大的回响。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6:30哦，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 53.3 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要留意有车子抛锚啦。而国一北上 138.8 公里到 135.3 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哈，倒是国一原本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是在国一南下过头中线自撞排除咯。而在国二东向 11.5 公里南桃园路间有三角锥哈，台九线依然要留意双向 40.4 公里新北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的施工目前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辐射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师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3: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半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

0: 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这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摩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2: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只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负面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负面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负面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3: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是多东西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摩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来，现在再过几秒，6点38分哈，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292.6公里哦，新营前内线一定要注意，车子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这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务必留意内线哈。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怒五间也有故障车，以及桃园刚通报不久，在西埔永安路118号。

0: 往大竹方向，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现场正在处理哦。拜托大家改道通行，因为这个两台车的事故有影响到这个行车的一个动线了哈。这是在桃园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最好先避开呀。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中度台风八威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都已经发布哦。那今天的这个航班资讯是否受到影响？我们现在连线是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非常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9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及国际两岸航线，今天有部分航班因为台风即将接近而取消，提醒今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国内国外的航班其实要出发前要先确认一下，因为很多会因为这样子停飞哈。好，6:40，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双向林口路段开始的大雨了，爱说一哈。然后国一呢，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原本以为是抛锚车，现在说其实是自撞事故哈。把旧的背后跟背头，那他这个事故车现在是停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的内线哈，要注意嘿。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哦。桃园这里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最好先改道通行哈。

哦，这首歌是蓝雨情歌。来讲一下目前呢、在阵风最强的地方，在平地来说就是台东蓝雨这里有到九级阵风哈，那其他呢目前最多是在七级。好，中度台风巴威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哈，就它强度也比较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的这样规模。那中心在鄂伦比东方海面持续向西北移动，目前呢陆上警戒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哦，都要小心哈。路况方面，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哦，内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前要注意抛锚车。再来，国二东向11.5公里南桃园的路前有三角锥浪底加哈。而桃园这里要注意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哈，那现场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这个事故点，因为这一起事故有影响到通行了。高雄原本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但是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林这边大货车小客车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怀旧女郎乐团 Need You Now。 好，今晚需要你做什么事情，你若是在开车，你把酒来背后金嘛。好，六点五十一分哦，在台九线这边双向40.4公里，平陵这里还是要留意哈，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部分车道啊。而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要注意有自撞事故哦。另外在国一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五雷纳培那里家哈。那先前国一高架原本北上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二东向南桃园路间三角锥逮捕呀，已经结束了。桃园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事故影响到通行。那现场一直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事故点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哈，现在有个新的运动形式，就结合了虚拟实境，所谓的 VR， 还有传统跆拳道技术，叫做虚拟跆拳道。现在呢

已经从新兴实验项目快速发展成正式竞技运动了，今年会首度登上亚洲运动会的舞台。哦，这是电子竞技跟传统武术融合了新的里程碑啊！以前只把它当成一种娱乐，现在可以变成是一个正式比赛的运动了。就戴着 VR 头盔，然后绑着动作感应器，然后对着空气，外旁边的人看起来好像对着空气乱踢啦哈，但未来这一项它会变成一个正式的运动比赛，即便是对着空气乱踢，还是有可能得金牌哦，这也是要练的啦，对吧？

哦，6:56了。国一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 292.6 公里新营前，先前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然后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除了内线之外，中侧也要注意，就中内一侧都要小心，有受到这起自撞事故的影响。再来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里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桃园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边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这个有影响到通行，那现场持续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来哦，这个台风路上也好海上警报都已经发布，不过可能有一些地方尴尬说，诶，现在风雨好像也没有很明显，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警戒啦，也许它只是速度比较慢一点，不过目前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的规模，但是后续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个动态。好，大家都在做防台准备，然后台南奇美博物馆这边园区里面有一座重达350公斤的大型河马雕塑，别看它这么有分量，马上在这防台呢。然后呢，馆方的防台的方式用绳子把它的嘴巴，因为它嘴巴张开嘛，那绳子绑住它嘴巴上边，那看起来好像在帮它拔牙，而且是那种旧时代的拔牙方法，大家觉得很可爱哈。不过透过这个画面给你提醒，防台的动作还是要做的。

哦，今天北部、东部有比较多县市哈、哦、放台风假，中部以南，哈哈哈哈哈，卡巴给嘞，该不？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陪你斗阵养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中内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而国一在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持续处理哦。桃园的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影响到通行哦。现场也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务必改道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1: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0: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1: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哎。
0: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1: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塌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0: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1: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0: 哈，这么严重哦。
2: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小 S 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7月10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新营路段呢，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93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事故呢持续在做后续的处理脱掉，依旧是占用内侧车道，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呢，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新营交流道的方向，务必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那这一段路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所以在车行速度比较快的情形之下呢，一定要留心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草衙二路跟佛德街口有事故，前镇的草衙二路跟佛德街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南部路段，除了在北上靠近新营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之外呢，其他的交通状况目前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北上从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车多的地方，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目前车子很多；还有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呢，也已经出现了上班的车潮了。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南下呢从这个中山四路的地下道到金福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

公主帮年轻不要留白。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扩建路跟大华一路有事故，前镇的扩建路跟大华一路有事故。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的慢。那跟我们提醒说，在前镇的草衙二路跟佛德街口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高速路在北上的293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也提醒驾驶朋友呢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台风动态哦，今年第九号的台风巴威，它的暴风圈正在逐渐进入台湾东南方的近海。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资料呢，今天呢在清晨5:30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了。首波的市警区呢范围是纳入了这个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所以目前发布的是这中度台风巴威，它的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根据最新一报的这个台风警报呢，第九号的台风巴威过去3小时的强度有略微减弱，那目前它的中心呢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向西北的方向移动。那刚我们说首波呢纳入警戒的范围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今天说到了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哦，要特别注意一下会有这个温度比较高的状况哦，像在台南、高雄、屏东呢是橙色灯号，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一个几率，一定要特别注意。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呢是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啊，白天会比较闷热，而且湿气比较重，外出要携带雨具，而且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通风哦。如果你工作的地方是属于比较热比较闷热的一个状况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温度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影响。今天有强风特报，要特别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7度到35度。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车多。

车嫌速度慢。台南市的东区在生产路518号的前面有几桩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

2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神线出口联络道，现在沿线车多，车嫌速度慢。高雄市的前镇区我们提醒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扩建路跟大华一路，一个在草衙二路跟佛德街，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的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哦，不过现在车流在增加的路段北上的三

多交流道到中正，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开始在增加当中。北上的新营交流道前293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

巴威台风来袭，那么在我们高雄呢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哦。海边还有山里头呢，河边哦，这个戏水都不要去哦，以免发生危险。等一下在八点半过后到下午的两点半，在凤山的南昌街跟南江街耗志灯会停电施工，先做一下这个施工的提醒。

阿妞所演唱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7:23。高雄市小港区中山四路大业北路要往沿海一路南下沿线，目前车多，车线速度有比较慢的状况。

台南市的东区在生产路518号的前面又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气象署在今天的清晨5:30钟呢，针对这个台风呢，已经发布了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了。那因为这个台风有

巴威减弱，现在已经是中度台风了，今年第九号的台风巴威。那预计呢，它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间呢，就在今天的晚上到星期六呢，是这个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呢就会出现比较风大雨大的一个状况。那今天我们要上班上课，所以还是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的措施。

江村仁祖所演唱的《旋转木马》。今天晚上在国道十号有主线道的施工作业，会有道路封闭的一个状况。在今天晚上的九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西向车道呢都会封闭进行夜间的施工作业。所以呢，如果在晚上的九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利用国道十号往高雄西向路段呢，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段路呢会进行道路的封闭，车辆必须要在这个燕巢下交流道利用下方平面道路行车，从仁武再上来才能够再回到国道十号，务必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台南市的仁德区在中义路跟中正路三段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车多的部分在小港的中山四路大业北路要往沿海一路南下沿线目前也是车多拥挤的。

好，我们刚刚所播报的这个夜间施工作业呢，好，现在呢接到了最新通报呢，这个施工呢暂时取消了。我们刚刚说在今天晚上的九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会封闭主线道进行施工的作业。刚通报进来说呢，这个

施工作业呢已经先暂时取消哦，所以呢今天晚上呢就没有这个道路封闭的一个施工，家里朋友利用国道10号往高雄呢燕巢到仁武路但是可以正常通行没有问题的。冈山的中山北路跟成功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93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有一个一部故障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出口下来靠近秦南路的右侧有抛锚的车辆，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鄂伦比东方约720公里处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今天清晨5:30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范围包括新北、宜兰以及花莲。虽然台风强度以及暴风圈略微缩小并且减弱，但七级风暴风半径仍有3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仍将带来豪雨威胁，提醒民众做好防台准备。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今天下午开始，慢慢的北部山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的雨势就会开始慢慢起来，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将是这个台风的雨对我们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我们预计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未来24小时的降雨，北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分别是新北市、宜兰县，然后还有苗栗县以及新竹县，都可能会接近来到350毫米以上的降雨哦。那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在中部的山区还有花莲县的山区，这些地方也有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发生。那在南部地区的话，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发生哦。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慢慢的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剧烈。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时，特别关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游民众的撤离状况。他表示，花莲县政府应精准掌握需疏散撤离的人数，让中央与地方有统一的数据。记者任南新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卓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岸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4: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2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撤离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3: 此外，卓院长要求各县市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3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的油品与衍生食品今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

0: 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刘纯报道。
1: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时候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2: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粗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1: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在高雄市冈山区的中山北路跟成功路口，中山北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在7:30之后，高雄各地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在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南下要下高科出口车子会比较多，那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要前往南子出口非常的不好走哦，这是因为稍早中山高南下在南子交流道出口下来之后，靠近旗南路这个路段有大型车抛锚在这边的一个影响，虽然说这个故障车已经排除了，但是中山高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要前往南子出口沿线都还是车多，南下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北上从九如交流道上来之后要前往顶金系统转国时出口不好走，北上顶金系统入口上来之后呢要前往南子出口，以及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要来到高科出口通通都是车多的，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利用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这边车速会比较缓慢，那燕巢交流道要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呢现在也是车多哦，请大家什么注意到行车安全，台88线呢目前是西向利用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会有间歇性的车流，那东向要下大寮出口开始出现排队的状况了，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呢在中山路高速公路双向入口车子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在左营区的大中路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要前往民族路，目前往西方向这边的车子也会比较多，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翠华路从明潭路一路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左南后昌路口呢现在北上沿线也开始出现大量的上班车潮，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车子也会比较多，小港的中山路从大业北路口一路要前往沿海路南下沿线也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

0: 都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先前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男子交流道出口下来，靠近秦南路右侧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到了，现在通过是 OK 没有问题的。

0: 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南子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以高速一二接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火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金港特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康路、高架桥周边全境都是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要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台南市东区重捷路58号前，另一件在永康区东桥九路东桥八街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刚刚在仁德的忠义路跟中正路三段呢、仁德的忠义路跟中正路三段有一起事故在处理。高雄市左营区在翠华明潭路要往左南后昌路要往北的沿线，目前车多，车嫌速度慢。
2: 我跟你说，我找到装外快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45.8到345.7公里，就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更外侧车道有轮胎。

0: 麦皮掉落，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就在燕巢，在这个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345.8到345.7公里的地方，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掉落轮胎皮。屏东县辖区的交通情形目前如何呢？我们要连线到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要请王耀德来提醒。耀德早。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屏东市区车多的路段在台27街的海丰街，大概是在瑞光路口的双向沿线，那跟台24线的自由路从复兴路开始到民生路的双向沿线，另外在广东路跟仁爱路，还有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建国路沿线，一直到和盛路跟复兴南路也是车多的情形。那在这里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车多路段要多加注意车险的状况。那稍早在万丹的下部路跟宝香路口，这个路口是有发生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地点的时候要小心的通过。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耀德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东桥九路跟东桥八街口，就在图书馆新总馆的旁边有事故。另外在台南市的东区崇学路58号的前面也有事故在处理。东向的台八八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东向的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呢是车多拥挤排队的情形。东向的台八八在大发交流道过了之后呢，驾驶朋友说在万大桥的内侧有一部大货车爆胎停放。东向台八八在过了大发交流道之后，就在这个万大桥的路段哦，内侧车道有这个抛锚的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这儿。
2: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3: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2: 哈，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3: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2: 哇，这是真的吗？
4: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朋友，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1: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7点52分，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我们刚提醒在293公里哦，就在靠近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那这起事故呢，不是只有一部小客车，那么后方还有两部小客车呢，因为闪避不及撞上这一部车辆的一个事故，总共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脱掉离开，事故完全都排除了。在北上的路段呢，靠近新营交流道这起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东向台八八在万大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东向的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呢还是排队的情形。台南市的永康区在富国一路137号的前面，东区的崇学路58号的前面都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的施工点目前在中寮隧道的路段双向都有施工的范围，北上在中寮隧道路段的内侧有护栏的工程，南下的路段呢则是在这个中寮隧道前一样是占用内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

福乐三号在北上345.8到345.7公里，就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还有目前要往高科方向车流比较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比较大。行车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文化力量所演唱的《光合作用》。高雄市的前进区市中一路跟大同二路有事故，在前进区的市中一路跟大同二路有事故，左营的大中一路从顶新系统交流到民族路的出口，要往民族路的方向往西延线的，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拥挤的。